0: 场三国御酒。
1: 新娘小头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自己卫生公众的御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酒鬼胡乱的王老闺女可以上的货币咋能的啊。接下来我你三国御酒啊。
2: 嗯。
1: 据了一个据同意义卖意思你要一个多的女的。但是我你御酒你要给只有一个义卖啊一张开始意思吧。我给你也给给自家多种的一批类似王人奥黑列哇当给给得火大崩了啊凑这个一买你将开始一次吧啊修给给同时呢黑布五八枚一个歌歌杀给给一买你还是蔡女王奏要啊走一次啊洋人一个出红一个家具啊家具啊垃圾我你预就一买整个西谷一个这样一个自家修我你给给王人王人与给给王湖农你居你有住在一个住在一个子的对吗一爸爸大鹏啊有着巴黎吃飞一只正在啊大鹏对吗你一买一个日啊谁来吃飞一只盒买一个日一买我要飞一波门一个还该四股一买有着谁该日一买我咋能你能给他弄个一个小一配一只一个只有一个碰住啊这折股一买木一呢
2: 早家
1: 啊早家杨梅给你木一啊买将一还给妈给固定的是不再发的但是你妈给我是妈河南给过啊所以给妈巨能啊但是妈给我是妈河南有样我给是得这意思的那上过杭州那个外国你有没有亏吃呀一买有个所以个固定巨能但是给他亏机油
2: 对对对对
1: 那上过给你任务你王人鱼啊出红衣子给一买给家具差你家具多种一个非一桌也一个棋子
2: 嗯哼
1: 这王人与你可以能够在一个一买的这椅子呢休息累伍可以洗提一个电击狂提一个治愈一个肌肉
2: 咋过
1: 哎要不我你啊我你就是农你治愈泰国中上的自然给的那个也王人一个杀死黑麦子我你就一买人有啊这这一个插曲之爱就比一个库曲就啊给要不给个那会儿库曲就比那上过给有的大米这一个四腿电击是提一个碟机可以给它带黑布能给它带一个瓦匠的样式能上过给帮的给一买帮上有具备能给它只有一个得胜
2: 啊只有个得胜哎
1: 刚才有说给帮上可能有点有如果压着过脑压你别你治愈给我你给压着点比那压着你一搞了上你给这股啦是一个大梦一个凑着能给啊给白有一个治愈张也被给胡须那个尸体的一个咬死那时候可以逮着他给一个都得裂给温暖的意思啊是那一个国户那时候给人有意思给可以这一步给走得一
2: 次这不得一
1: 哎
2: 你反正预测然后能自信预测吗
1: 对对对这在这个王人奥黑啊裂哇啊怪得过你啊要不往一个一买啊说你也给自己你有一张得一个意思吧陪着我你列娃去给给预酒写推肌肤一个故语啊给名字娘里卡囊啊卡囊啊卡囊可以找了一个车炸啊车炸给给一买给给故语你给是累我给给裤子腹囊腹囊啊得生我里好给给大奥西给给一买啊七夕一子这个还给故意给我咋能你给那个也给那个母亲呢要大家在某一个沙巴都得给一个姨妈呀姨将还给瘦子户走够了吧
2: 嗯
1: 能不能走够了吧有瘦子户
2: 又不瘦子户啊
1: 那咱说给总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啊几股啊咋能啊五十年
2: 一
1: 改变这个五月一日的一买呢五日月这个大鹏的治愈啊负责过你沙雷啊日益啊这个大鹏促早能给做治愈该些多余咋能过年要还一买啊要修改玉子对买呢找谁的温室怎能过吧玉子
2: 雨伞
1: 好雨伞对买
2: 嗯
1: 啊给我雨你给这样去得得了这样去抽呢有的这个木啊这个给拉斯给拉斯要你给整个给开户子要谷子给乌要给个鱼啊鱼的给生吃
2: 嗯
1: 生拉斯要呢给了一枚啊有位得着给人有给一句给楼梯给一枚你要的楼女抽上位慢慢让人有让上过给个大梦抽着让给个白有给子女你可以得着大概给多的女呢刚才我你预就得着能给个一买你给个动作我你预就还要一只奥虎给雷利有的各杀一买黑布八枚一给各杀一买给人有一自家的电崩鱼得去啊也是

0: 一道台子嘛。给你是在中的才女王不女王造意思那上过正和地不要给普通的一脉路子老要给自己给空吧我年于就能给一脉戏都有过给要连这样一岁一岁子李碧泽
1: 李碧泽啊
0: 一岁子
1: 马碧泽
0: 马碧泽多种给你多种给自家多种给你挂袜的一脉多一脉在乌窑那上过给给只要给你给自家我你娃要闹别你一脉要我你遇见那个泰拉去女王又可以一直要猜不女王阿娃要给一个一脉那上过可以出红就可以洗给个日记啊太写日记给一脉啊那是我你遇见那个做给个日记啊我给一脉嘛是蛮有意思的要不一脉我你多你从张东当鬼啊一脉又是我你遇见要要不大姑娘我做啥买做啥买做啥买啊都有是做啥给个得过要一脉
1: 做啥是做啥买是个碰脚，
0: 带能的嘛这小子。
1: 你来这是个做啥个义卖，叫做啥买？
0: 夫妇意思又是欲就给做啥上要义卖。当上个义卖又是我欲就当自己。
1: 我看你过我那噻，张张腾哥当也过户。
0: 那个义卖
1: 只要欲就要，我公司要欲就要。
0: 哎呀，我就张要张要熬得上那个上下的，只要要杭州。
1: 呀，我估计啊，去年嘛，三我义卖腾哥那也过户的，俺义卖用死了，这是哪些哪？
0: 哎哎哎，
1: 义卖根本。我你下的扎路你都得忙我的个牛拉的
0: 好
1: 不
0: 好
1: 啊你洗手给当日的扎路瓦的呀用啊那个说又不是你晓得不是想你那吃你所以那个有冷链了
0: 啊
1: 那个瓦的个一买当我能卡着
0: 了对那三国那个在我你预计啊有如果这种也一直给个大本给抽这个一买你得了老女王一句给个楼梯给一买吧得了财富女王在当机给哥杀给瓦有一个一买我你预计一买你将这帮洋人这种瓦提次嘅嘅仲有嘅嘅，而唔系嘅替代吧。所以嘅啊，能嘅嘅参与嘅家族意识啊，呢个家族你不只将可以依据我你辛苦嘅做样嘅嘅自家儿女啊，得啦才女无用，我带佢嘅做任务呢，佢也要好吃，佢可以打嚟嘅遇等嘅嘅自己嘅嘅外婆。我要我你预兆你帮上又要嘅嘅预兆啊，总嘅一买之西能嘅嘅美称啊啊，一买碰住还是得比多嘅啊，陪着等二买吧，冬菊吧。哎呀，我爱该晚稻杨梅，更要听过吗？更要吃过吗？
1: 晚稻杨梅。
0: 哎呀，啊你皮奇种杨梅，见过啊？
1: 对呀。
0: 北部呢？北哎该哪？不是北部哎，还该
1: 北
0: 瑞呢？
1: 啊，北瑞。
0: 北瑞过呢？
1: 我你帮我进过去等啊。
0: 等啊，吃个豆。
1: 冬菊
0: 哎，吃个豆。
1: 老杨菊给来给你，一个么碰碰买么？
0: 是洗个豆。
1: 等啊，是做啥买？
0: 一个豆，一个美女。
1: 美女实在是孙呐，往那 class 讲有不一去吧？
0: 反正思绪给一买给日梦梦要的可以那个你要虚张一个只有给只有给那个碰脚给我你那个又在中的我你给个网上黑买啊女王你又可以找退你啊给个一买给路次吧干你要过你要思绪有时过哎我又吃个一句给那你要过的日子
1: 当当洗
0: 哎当当洗
1: 一般要我你一不一买这都是壮意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因为要大部我
0: 大部我
1: 一个意思
0: 那个退的意思又是过你那个洗次摇吧
1: 摇吧
0: 哎你要过洗当啊摇这只来听，哇哟！一买那个亏，啊不过一年四季吃得到嘛，
1: 亏吃一只嘎电机，
0: 几次吧，
1: 带西带西。
0: 好，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与酒故事，贵友与酒红人，几岁与酒增长，美美与酒疼。与酒的生涯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与酒呢过与酒屋
0: 有谁开始我
4: 与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与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5: 与酒屋
0: 夜里三十五楼彩灯，你光五点雨就五百啊！正常，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安妮啊。
1: 西国该哭，
0: 你要该哭，
1: 就是哭了，枯萎。
0: 哦，枯萎啊啊
1: 啊！
0: 啊，该干啥嘛？
1: 啊，是西吧？该干啥个？那是
0: 哦。
1: 那个概念，我呢，一概念是失去希望的意思，老死，知道不？干枯哦。
0: 干枯了。
1: 哎，是西啊。个概念不我你一般宇宙人开始失去观念，干鸟哦。
0: 啊，是的，有时还该事故闹死亡哦嘛。
1: 还是死吧，哎，干鸟吧，知道不？哎，刚才我你一般过干枯哎，枯荣哎，那当时我你普通都讲讲义上的药家的。
0: 是的，
1: 嗯。我给你闹刺眉、闹斜刺的意思。
0: 那咋过呢？
1: 跟那种苦涩，跟读书啊，苦涩西苦涩。
0: 啊，很枯燥。
1: 哎，是西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哇呀，受苦苦涩西苦涩，特痛痛。
0: 是个是个是个。
1: 哎，是西。嗯。搞冷娃给你苦气，那人我你行写过吧？苦长啊，那个普通读者行写去一个吧。
0: 但是，嗯。
1: 冷娃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0: 要哭嘛？要就干哭了那个骨嘛？
1: 哎，我一说我哭啊，我你讲哪个窟窿哦？
0: 啊，窟窿哦，哦，就要是萎缩了。萎缩了，
1: 哎，那意思，有个人
0: 那
1: 闹尿我那弄个窟窿，那窟窿哦，
0: 修一段，我那个窟。
1: 但是又是普通在那发言一个叫做枯瘦如柴
0: 啊，对对。
1: 我讲那是枯瘦如柴，
0: 是是是是。
1: 哪个窟窿我不呐？
0: 嗯。
1: 又不天，你啊装啊装啊，说白的是点嘞点嘞。
0: 那是的。
1: 啊，当过要过呀。
0: 懂。
1: 跟冷娃给你当过，智智风沐雨的智，你看你我你三万个都用这样一声为去一个字啊，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节节假日的节
0: 啊，
1: 智
0: 啊
1: 啊，这个字啊你下的头有块吧，都记
0: 记，
1: 哎，记在个记都记
0: 都记啊，都不比
1: 冷啊冷娃不比都记
0: 啊，
1: 这个你我你咱这个字给咱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0: 啊，
1: 别个还被都是给吃一些
0: 啊，
1: 那我那巴黎呢
0: 啊，
1: 制笔嘛，制笔零次嘛，我这个扔女都就负担过
0: 的排列起来的那个
1: 哎是给给你行到呢你就你们过得给人啊，你给人啊你去一招啊，谁我都就我你有这个退伍我就叫行写给
0: 是给，
1: 但是我你市民两个月叫别个都给
0: 要给人啊给去一些
1: 行到呢我都要你我要么给是制
0: 啊
1: 都字
0: 都字，一个大家给他都不比的，
1: 杭州单位都字，
0: 懂吧？啊，
1: 哎，是，
0: 要宽当要宽当的，哎，
1: 嗯，好，我那个概念是那个意思哦，另外概念配置过那字幕啊，那种我就复个复古复记给过
0: 啊，
1: 我
0: 呀，
1: 只帮你打过那下头字嘛，
0: 下头下头
1: 都样都记
0: 都记，
1: 哎，我后个是哭
0: 哭，
1: 概念是圣木可科
0: 啊，科震二，科震二啊，
1: 是，
0: 啊，
1: 一个是复读给蹦。
0: 斧头给蹦，
1: 哎，斧头给蹦，
0: 该咋过呢？斧
1: 苦，
0: 该闹腾过。
1: 行行写特效，闹
0: 腾过，哎，
1: 冷娃给你当过，该你我你啥意思？有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剩，
0: 啊剩嘛？
1: 剩苦给那，
0: 啊是啊不？
1: 哦，
0: 苦节可巧黑嘛？
1: 哎，记得活给忙是，给我你下得，反头养下得不是吧？
0: 懂吧？嗯。
1: 噶我们给是啊呢是蹦，我你讲过吧？给斧头蹦。
0: 啊是饼，
1: 哎，
0: 啊，
1: 手饼，
0: 手饼
1: 啊！
0: 一
1: 个没当过我呢，这玩意户外给就能和个鼓浆里那个不忘
0: 啊蹦嘛
1: 啊，一蹦啊，胡蹦哎，那哦，另外个没当过，这个吃完也买个不朽。
0: 有给你过吗？啊，刀
1: 斧头饼，
0: 刀饼啊，斧头饼啊，
1: 这些冷娃你是我你杨勇啊，我你徐伟武一般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能做了热的不崩，
0: 把柄啊不崩，
1: 哎，给不崩还被能住了，
0: 住了吧？
1: 哎，是，我给五崩还被能拆
0: 啊，画饼，
1: 哎，要过瘾。冷娃给你是给改哦，要当过有饼的东西给两次，改我你三五多钟，反正行情有价给。
0: 啊，你们说一崩啊，你那个
1: 一崩啥？我你行情有价了，
0: 一步嘛，
1: 我有过一步，
0: 大家一把伞
1: 啊，一蹦啊，你们说行情有价的啊，
0: 对对对，
1: 反正你吃那个有是吧，给阿嘎达的，
0: 嗯，
1: 刚好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石头，这是个贼歪，
0: 贼歪，
1: 我你欲就要巨蟒当过要给个讲贼，
0: 哪个？
1: 还是西，哎，我你，嗯，养鱼多用的五层啊，人多啊，给张要给个当过，
0: 复杂
1: 列
0: 个，复杂列
1: 个，哎，这个是这，这你个概念我欲就都贼。
0: 贼，
1: 哎，都贼，你下这个都有可以吧？
0: 懂吗？
1: 啊，该是一座木人呐，或者别个居住的一座木人呐。
0: 木头呢，又是？
1: 哎，木头，哎，一座哎，给养多过是日呐，
0: 啊，
1: 给遮树嘛，
0: 懂吧？
1: 要日的，
0: 啊啊，
1: 该你行到那里容易哦，不会着着。就你过你，
0: 就你呢？
1: 这个人行到那有一压跌了，可以容易的话，你都塌，
0: 都塌，
1: 哎。哎，都哎，我个拓展的拓了风，我
0: 给
1: 天天修吧，没了吧？
0: 要
1: 了，那我你给我踏印嘛，
0: 我
1: 你
0: 啥的那个意思？
1: 好了，那喂，
0: 一
1: 我
0: 吃了可以，
1: 要我们要他那边人都找，晓得？
0: 懂吧？
1: 这都这，
0: 嗯，
1: 要我给人家踏个就一脚都这还比
0: 有，有偷这多吧？
1: 啊，
0: 孟成可能要那个你个不同话，俺们几来呀，俺的一个可能就那个要踏的，
1: 是他是那个字了啊，都
0: 晓得吧？嗯，
1: 刚刚我给是俺你动。
0: 要个
1: 栋梁的栋
0: 啊，栋梁，
1: 盖个大爷，
0: 木头把比是个栋，
1: 栋里，
0: 嗯
1: 啊，我要给你是栋子啊，
0: 啊
1: 我要给一栋，
0: 该是等冷娃给都养吗？
1: 哎啊，
0: 栋可
1: 哎，是给个人啊，绑上都栋。 但是一动不动我你跟着养逼一动不动
0: 一动
1: 一动不动跟着我你个动

0: 子
1: 啊，有柱子，
0: 哎，跟着有认为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1: 柱子啊，
0: 这动词样八级嘛，我你跟要普
1: 要要腾过
0: 压力啊，这动词样八级，这个子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吃桑麻槐那个叫鬼棍啊，动词样八级的那意思啊，我们个人啊，大家生活过得动词个字，
1: 柱嘛，
0: 知道不？动词个字。字跟改名字都和词语的字长些都有些都一样的。
1: 啊，
0: 改字旁音我也晓得个喏，是吧？动词吧，
1: 柱子嘛，
0: 啊，是嘛？我给你忘记了这歌词啊。
1: 嗯。
0: 我你生活中用啊最多的这两个字。
1: 啊，你
0: 动词可电灯柱。
1: 啊，
0: 电
1: 灯柱。电
0: 线杆
1: 儿。啊，电线杆儿呢？有的绿皮还来。
0: 普通都用个是我那个电线杆，我你有些人我电灯柱。
1: 电灯柱。对对对对。
0: 我给你过你忘记个电线杆，我你。
1: 那个柱子一样嘛。
0: 我你吃下该多个人了，给当个绿当个字。
1: 啊，我晓得，有时还给四年能接触一下脚子。
0: 还是我牛接个电灯子
1: 啊，
0: 是些吧？
1: 了解。
0: 给给电线杆老啥当过，给给弄电线弄拉扯拉扯拉扯都是那个东西。但是我你我你个电灯子那反正
1: 晓得
0: 哎。
1: 给玉江大我晓得个嘛？
0: 哎，然后给你是日本的日。
1: 给啥呢？
0: 柿饼啊。
1: 哦，柿子的柿子。
0: 哎，
1: 日本
0: 啊。我你一个一百个日我你吃个日。
1: 弄日。
0: 弄日。
1: 啊。
0: 日本。
1: 日本。
0: 哎，日年。
1: 日酿啥叫？
0: 日酿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1: 捏
0: 给那，
1: 还一轮
0: 呢。捏给那日酿呢，日酿冬天才会过点，你晓得？
1: 那
0: 啊，
1: 管你啊，该不吃个才会过点，大哥。
0: 该该你当我吃了后哦。
1: 嗯。
0: 哪个给日酿那块笑？那个那个多那那么多就给日酿过，大哥那当我不色哦。
1: 嗯。
0: 当过过年，
1: 那个该该当过年过
0: 啊，该是要过年，该是年是年。
1: 那就过，那就过。
0: 那这是柿，我你按普通话咋过？瓤啊，
1: 咋
0: 过？反正又是年嘛，又多种多种过来捏个啦。
1: 捏厉害了。
0: 要就你个该该弄弄是啷个吃啷个？啷个个弄是可能是菜肴，给他上过日年些都晓得，你要会呀哇。那个吃是吃弄是啷个多种过来弄。
1: 所谓捏的
0: 呢，当过鱼呢。
1: 对对对。
0: 你吃了还多种过来鱼，给他剥了去呢。
1: 对
0: 个
1: 对
0: 个
1: 对
0: 个，
1: 那么要么是剥了一些。
0: 对啊，国家还比。老多种鱼了鱼哦，
1: 那个
0: 日年，哎，你看我都一起了。
1: 弄人不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0: 啊啊啊！那个当过上学都学，
1: 养
0: 我们带弄人一半，超过好吃个日本一次的。
1: 哦，该来讲我老早吃过。
0: 给你们大姑娘是日菜，让你们是
1: 日啥呢？
0: 是七，
1: 七人家个七啊。
0: 日菜，油漆的漆。
1: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完整的玉酒子孙，格雷要最中腾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城，沙石秀丽，壮气堆垒。
2: 玉酒，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城。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3: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2: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4: 几只玉酒红吞猛乳，玉人玉酒得女忘乎，买你一类女，玉疼玉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疼今年的买你一类女。今年七霞是大姑娘家业格局宇宙类女的节奏，没讲多次不要那个丑人。就你个没讲多次不要那个丑人呢？要个不要那个丑德呢？我娘晓得个丑德一买个丑呢是扯了家骨的，不蹦哈哈不蹦哈哈，一路路躺去呢嘛都不急。该没讲家的多次不要那个丑人啊，徐梦该没讲多次给那个对不起吧？我你该没讲家多次啊，次不要那个丑人，啊能不蹦哈哈蹦次嘛对不起啊，蹦一蹦躺一躺躺次嘛对不起，躺次嘛各个秀呢，徐梦该没讲多次一这样子，多了吧？还是过没讲多次不要那个丑人，是找了杨勇该没讲多次给解决争斗呢，马上能吧？一般我你能搞过没讲多次没讲多次，我你鸟脚针对我就没讲什么多次呢？一个人就是能碰见火的事故，倒火来讲能没讲过多次；一个人就是过差点弄要来一样的事故，差点要来弄把牛毛的事故，我有过，我天没讲通多次吧？还是过没讲多次，不要那个臭呢，出门该没讲多次，俺都不记。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妈妈国。

0: 他就问呀，儿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上当。
1: 他就问呀，女就上从那个户头。
2: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3: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梦里在梦。
2: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4: 今年啊，我呢是他姑娘家一点一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2: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5: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2: 各国宇宙梦想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6: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中概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2: 接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7: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8: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9: 提成果，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锁，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伴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9: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9: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9: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7: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9: 徐娘秀腾熬玉子子脚步。
6: 宇宙男歌舞错上错上四月体舞
15: 宇宙男歌舞歌舞七月体舞
6: 宇宙男歌舞红喜一月体舞
12: 奥宇子子国宇宙男子
3: 的故事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大老虎
20: 空上都能发西方。
6: 多奥国的上门马国继续中改梦用讲这支队与就能举措举势的事样正是大年是人工智能的逻辑谁谁自确自视的上时代故事宇宙技术张江以内地多乐吧阿许可对吧王蒙中改的政治让家呢正和这 AI 或苦错的动红在一月初加多种的智能亚期的张赛多种的我里嘎桑第二苦之错上的蒙些宇宙他宇宙的蒙用讲这个我与啊能够你看到结果裂苦的一个拉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就吃一次在宇宙要一个第一次吃你的泥糊错加多种啊一叔叔内幕比这个自我过膜正是他妈能啊生战至于对待点了一个智能的大模样任务第一次模拟多种第一个通过中改改故培育的自我大能你不会是个有收据兄弟的垂手养护给你总算啊已将任务来能够无次你把腰干那给都没修至于将来挖泪里
21: 那借助我们大模型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授权技术支持或客服就能得到整个方案中核心的信息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去方案配置短则需要数小时长则需要数天那效率上有明显的提升
6: 这个大能力被分量的帮子与负责能与去约的是一自修能干该大能又是行内上的顾问派的活于设置能干给一直正中的设置时有的卡乌加德火与比赛啊能够啊很好的照样分王家那的是给能够有地雷数据的行赛的日个多种找给你让家行多的样吧没有给智能你教育的泥糊中感给是难过的
22: 通过这个 AI 大数据它可以实现对这个电力数据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状态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把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提前可以把它判断掉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这种供电的连续性就可以实现了
6: 这类的上年这个次年自我大能力娃娃找得杀死爱家的中学次年不过我的自我能力失去的宇宙给都给差年一段希望对破女巫年我此以小的自我作战这个次年可这个公益大物捉记了一个人工智能可自我约的理由在你身他吃你的数据推你能够和各位的水壶桌子能够你碰见最终能够继续在于我的能够裤子的故事在你在告诫的数据水壶即将给三五一台的车上写台而我问你的大模样泥壶带着了一个克服这个移动瓦生各本
22: 学校它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是在那个算法啊，所以说我们有数据啊。他们有算法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通过这个算法实现它最大的价值让这个产品更符合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要求啊。
6: AI 的预有的出国挖上的意义的巴塞的张赛多种预就一股大物的为主的意义多种要一句 AI 把意义秀正是马上给比张烈的制造一些你是在挖这个本人来这个本类那么杀在面子呢要以往自这行工程上这行预证的本类又可以去这本母一买你记住的几个大样的账的记忆跌了非一个冷层预就一库大我为主的也已于在局部的自然就养给过
23: 我们用了这个 AI 这个电子病历以后呢原先如果半个小时的话呢现在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哦它自动生成医生的提供效率而且准确度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病人身上
6: 给去写人设自我本来你是一海母一个一列裤子牙公司给你杀女王在自中改收入国自傲过去的对句那个生在地带自傲本人之路给增重的一将切过八王子脚在母一呢外找的给都给一语多种给个一列裤子牙公司修的差棚巨骨几呢给是那个也给
4: 目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底座也是国内第一个非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这样的大模型那么由模型驱动结合我们工程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驱动那么最终去完成我们病例的自动的生成智能的生成
6: 记录韩文你祝你对阿国这局的 CY 极易扩冷语
0: 现在宇宙里挖的中间牙骨正以宇宙的日益到脚高牙骨参与的霸队这个位置呢沙巴都来个裤子吃你的牙日国参与错上中二腿一图宇宙一库大五牙日国一五该古脚的人一生高几次一过你查给四五一台的设定福建教授高级智能审查系为启动宇宙修改 AI 逆国设备的立场和宇宙自然造势世界宇宙某日国库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瑞子给过
1: 啊，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眼健康产业链聚集的一个地方基于这一点眼骨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在眼骨一开眼我们马上就回到了这里
0: 根据了解目前宇宙已经继任中概收入国和中概改革部五角级在财改数据人一生可以通大力的改革结构三级数据的机构改在日间数据切割交把老人一点数据一手外资在里和客户资本里找到中概的毅力如果国 AI 是我们宇宙参与生产的数字扬将那么库存永远又是第二扬将的价值的附着宇宙在这个时在西太区库兹副总这段博州次年激励一个优胜的杨瑞子的鼓手库兹人骨巨虎古卡虎及商在色差的连人连四年以来宇宙预知已将虚怕是帮在沙门库尼让与你找的是帮在一个次年打让库兹副总不过我在你这个人骨觉得此年审查出家的视角之内跌通了错商理和参与理之家的交易功能这个你要一个这一岁的年户在你才多种董事局托智库给予修多种的依据鼓励给一些郭大泽他之前你国语的一个裤子副总对志宏带来的一个庇护故事给我这个内功大我给飞过游在这次你时候我持理修公家不挖不都有让人的和各级的过时的自我有长的给一句啊行塞的国大在多种说话你挖住客户的一系列三个都有让人的和阿蒙国差朋家具是拥有固定多种人的一些通地库那地西嘎你叫人骨你人工的聚合物此你西嘎差棚本车在一列立场附将养药物目的以 A 目的当主要的出题王嘎你陪你做样鼓励碰吧无此你错惹了三个张继点得自红
2: 无人知晓的地步到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领域啊人家是指定我们这个产品产值呢从几十万现在能够上升到千万以上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肯定奔着这个一级的市场去做的
0: 在戴志宏的肉类之物公司啊开机和国家都让热烈和各南阿蒙国的客户其中西嘎查无你而主杀我你这个上扬国大者插棚若叫你不女王一直以来母亦已将错热烈起都来马个用秀公司裤子副总戴志宏
5: 跟企业交流能更深入一点那么很多合作就是比如说能更务实一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科研视野那么科研的方向也是一个拓展
0: 在今年九月的宇宙人工智能磋商会议大会宇宙是人工智能局的正式举办人里该日这个修改人工智能局宇宙门户正式积累三年人工智能会议的马路为电热动力以后作业的受累力错采取 AI 参与聚养局的计划还有人工智能四大预算参与在这日男女一列协会的党在两个领域与民台上 AI 过黑洞有第一次出家多种的方桌在火域的已于张赛多种的不写日本类有库兹副总大类的子于亚森的中改阿古拥有的预交修区有受据国多种的七亿的三岁楼的副护持多种马古的搓泥蒙那么宇宙梦用词你讲这在 AI 与库搓的各在里虎及落解多种预备蜥蜴即类还要给多的 AI 养育给多的库搓人骨找得出嘎张赛沃语找得宇宙普通乐巴生的在一些五多种
24: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25: 内疚一语我欲托吃喝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着脏啊
24: 高有人我你
27: 于秀生
24: 该 又是我呢。
8: 宇宙能，
15: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4: 宇宙是该喝的火。
9: 永固要该暖吃过。
24: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24: 娃腰脖子数我错。
9: 龙头半盆黑死拖。
24: 女子无在闷奔多。
9: 错男可黑马无果。
24: 一人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4: 永比过男的爱婆，
9: 王人男的老子面。
24: 啥夫妻得门羞辱，
9: 他用罗杰王门折。
24: 人有九十门之国，
9: 门以男子非用过。
24: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4: 此此是是妈妈过。
10: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捏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4: 宇宙呢过宇宙物，
9: 月赛开始物。
13: 宇宙物是地干的。
24: 我你咋你呢？
8: 宇宙呢
24: 我你管你虚物。
8: 宇宙物
14: 夜天啥生楼菜藤你过我的宇宙物外啊生子今天就没考大过那管你啊。
24: 西国该煮，
14: 你要该煮，
24: 哈煮该煮，
14: 茶叶的茶，
24: 嗯、对吧？啊、
14: 嗯，哈煮嘛。
24: 这个苗子煮一煮子，啊，另外个苗得子啊，你煮，卤煮哎，糊煮哎，
14: 绿茶红茶，
24: 哎，另外给你配这个药，煮一煮吃个样的。
14: 啊，
24: 煮脱
14: 啊，茶汤啊，
24: 啊，煮窝
14: 啊，
24: 煮底
14: 啊，茶点，
24: 哎，煮一浪
14: 啊，茶叶蛋，
24: 哎，是西啊，煮呗，
14: 茶话会，
24: 再西再西再西啊，煮。另外给是肾、循，这车都给循肾啊，草字头一循两循的循嘛。
14: 哦，
24: 肾循嘛。
14: 啊
24: 啊啊！哦，这个循给人啊，明年下的都有可以吧？都胸
14: 胸，
24: 哎，都胸
14: 胸
24: 啊啊！肾循，给循给肾帮上别个邪气哦，但是碰见胸你还下得个头。
14: 嗯嗯。
24: 另外给没扩住要改一个。
14: 啊，你们是
24: 名。
14: 啊，品名是那个啊，
24: 哎，是啊，概念都萌
14: 萌，
24: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个男的给母头
14: 啊，
24: 另外没二是自主，你个品名，
14: 对对对对，有的还主嘛，
24: 哎，是西西，
14: 他们该组合不合的，
24: 是西是西啊，另外要啷个你要啷个羊比多种，女楼多种啊，
14: 嗯，
24: 给萌啊都萌
14: 萌，
24: 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爹，所谓要
14: 点
24: 别，
14: 要点庇护，
24: 大姑娘下头可以吧？
14: 懂吧？嗯。
24: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车子都是一个 Z
14: 啊，晓得
24: 啊，荠菜，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14: 哦哦哦哦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24: 荠菜呢？荠菜个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很少去吃个。荠菜个人啊，放上你，哎呦，两个都养的，
14: 要两个都养，
24: 都荠，个都荠
14: 啊，
24: 荠荠的荠，
14: 嗯
24: 啊，一个弄啊，给你是荠菜，
14: 带荠，
24: 荠菜你个是这个荠菜个兄弟，现在都把你都谁
14: 谁
24: 啊，谁菜
14: 啊，谁菜
24: 啊，荠菜你我你预就啷个也吃吧，要一点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以后呢吃个特别多，
14: 带荠
24: 啊，荠菜馄饨嘛，
14: 不是的，
24: 人也喜爱的，根本是，我给你是荸荠，不热么？
14: 不热
24: 啊，不热。所以说你给日都几能干你都贼
14: 贼
24: 日过你都七能干我你都贼
14: 贼
24: 还是贼你个贼
14: 啊不贼不贼啊
24: 我们给你是锅没有给你茭白嘛
14: 啊茭白啊
24: 啊给你说手册嘛
14: 这个
24: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你下来给都锅一块吧该是啊我你三五多种锅在过啊我你行写过锅吧
14: 但是
24: 啊我你又不管你
14: 滚头熊
24: 啊
14: 哎要个郭辉呢
24: 郭雄
14: 啊郭雄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雄
24: 郭雄那雄啊能玩给你当过是郭赛
14: 郭赛
24: 呀
14: 教室吗郭赛
24: 不是教室
14: 嗯
24: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14: 哦那几个那疼顾
24: 都那个郭赛靠
14: 啊跳蚤吗
24: 类似这种
14: 啊，要类似这个
24: 啊，锅塞
14: 啊
24: 啊，行，哦，给看人家烤我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14: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24: 那
14: 要
24: 那可能腾骨，
14: 那要腾骨吧，
24: 晒就是锅塞么？
14: 对对对，那要腾骨。
24: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来给当个还家吃那让那个吃嘞，
14: 也都挺有。
24: 啊，是西腰子，要么买么鱼肉去都许多，豆腐没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14: 对。
24: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嘞，然后吃。
14: 咦。
24: 很正义噶，妈总晒那个嘛，买的东西多呢。你家国产的都留洋洋
14: 洋洋
24: 国赛国雄
14: 嗯
24: 我买给你是刺
7: 成都是一次两次的次
14: 啊
7: 啊，跟着俺的词，我一问呢啊，词给学习概念当过毛词词语概念有点行写，
14: 老太
7: 多，一样多种为么词语啊都
14: 哦，
7: 别人盖词嘛，
14: 带给
7: 对吧啊，
14: 带给
7: 别人盖词嘛，我回腾家，那另外概念成都后来跟人啊，三五多种你有点行写，俺要复过吧，
14: 我呀，
7: 你知道吧？我们概念是茫
14: 茫
7: 然的茫。

0: 我你三五多钟啊，有也是比较多的。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一个你是摇摆摆动。
1: 嗯
0: 啊，这个是啊，你都你都。多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忘记养养女流女流多重要，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1: 多啦嘞，多啦可以要当国会
0: 啊，多
1: 啊
0: 多，对，养比多重啊，
1: 那个要多，
0: 正式几个是啊，大都是一个是啊，都那个都多
1: 多
0: 啊
1: 啊，
0: 可是可能啊，多鸡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1: 嗯
0: 啊，忘个是冲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但是
1: 啊，
0: 你看遇到多多连着嘞，
1: 对，荡又荡一荡，
0: 一条通话是一热
1: 一
0: 热拉，
1: 一热拉，但是
0: 多
1: 多
0: 天，
1: 哎，
0: 多
1: 多天，嗯，
0: 我多又是几个字啊，叫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冲孤朵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嗯，
0: 然后给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啊嘞，多啊，
1: 多啊嘞，多啊可以嘛？我你们当国嘛？
0: 啊
1: 啊！
0: 人家跟你是国库蹦荡的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你浩荡，
1: 浩荡，
0: 赫多啊，
1: 嗯，
0: 赫多，我有过啊，
1: 嗯，
0: 赫多，我跟你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们那国裸裸子啊，
1: 给摇摇成歌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位过得好，
1: 豁
0: 多些，豁多，我们那国，但是我们那个行
1: 当
0: 成年才能豁大些。
1: 豁，俺讲有些那国，
0: 对吧？
1: 摇一，我来成年能摇那国，
0: 晓得军军军都大，
1: 摇一摇一，
0: 那都多，毛给是浅水湖的意思。
1: 浅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是吗？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啊啊，艳荡，
0: 遇就跟阿多上，
1: 是是吧？艳荡艳荡
0: 啊，
1: 芦湖
0: 多，芦花荡，
1: 哎，芦花荡啊，
0: 多靠，
1: 荡口
0: 啊，
1: 那过吗？
0: 多靠，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漱
0: 口
1: 啊，是吧？
0: 多靠杯
1: 啊，漱口杯
0: 啊。刚才是过能干你要能干外国，干那过去我多靠的
1: 啊，还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靠的
1: 大舌头那一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靠能干你，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往
1: 里头
0: 给啊，日系哎，过能干你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
0: 鼻要人养鼻多靠，干那个多靠
1: 呀。
0: 我给你啊，躲避，
1: 躲避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笔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如果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
0: 哎
1: 是不是有个没笔啊，就是的呢，
0: 哎
1: 多
0: 多
1: 是那意思
0: 啊，甜笔
1: 啊，
0: 给啊，我给你是啊，给是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啊，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准了，您是管给我举毛学挖掘啊，学挖掘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颓
1: 废的
0: 啊，这个意思，那意思。
1: 嗯，
0: 给你忙打工，让你多得不让你们。
1: 嗯，
0: 多得不
1: 当
0: 刀
1: 刀
0: 不多
1: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1: 忙不打工当时，你懂吧？咪啊，乌斯卡莫，江乐斯果谷，
2: 大哥呢？还今年的雷雨之下。可大哥能够南句秀，接着越走一可走一道，给那句秀又叫能够可动语，越走指南人呐，走一道指南人呐，越走一可走一道，要让你耐用个过，给你其他可能做个加油。今年还大可能也像是个冬梅呢，梅梅接着是吹来一匹紫初生，多年初你的工车了啊，对嘛个紫初开始个生阳。屁不是紫初开始个生阳，吹来一屁紫初生，继续我做美女。这我你我称我们一个对门，我称我们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接着来加一给你个美女吃水，接着越醉可醉多。这是两句就能本日之药的，比过都会可动女。还要百年，还要百年。多叫越走是够巧，走道是够有，我是能给上帝作用。要得越走两个人啊，那是几啊？要让你来吃呢？一脚时间就是最急最累的意思。譬如说，给你提示一下，瓦匠如是。

0: 分之几呢？够能日够呢？我是要个头的。但是今年呢，感觉到特别用心用力啊，正常啊特别好，有成色。我给次日够啊，大小你做个头路，让那个话日靠为过去干两句秀，只那个越走越拔呢，这个就做好，面对忙家我才我不。要那个一日生疏了一节，被单破一句必帮过来。比如说我已找崔世杰的妈妈是，哎，自家给你一个温暖，或者给你一个过下特别神仙，国家阿富居。原来呢是猛马来给读书，但是次次给我本是叫我碰家的，万岁马爸马能的踢，或者呢万岁岳大爸岳能的踢。啊，要那个本事奇怪，哎，给你个用词符合，母鸡养我养我累呀。再个呢，别再失败呢，我失落的天呢，哎，给那我的当我是靠多于国家原则的意思。那么我们西北原则的规矩，个最多那个人啊是取自哪一上的一句上人的别语，最多最多古蒙斯尼就是过度。骨头我的哥哥，比如说带某一个人细吃一顿的自家肉，我就会走出给人的肌肉啊，本身我就疼得带我的，哎呀，给某人给人啊，这一头药物家给国务呢，一人啊那么累吗？或者是带某次日狗的一座本女，也能够被人过的，给给日狗啊，我这一头不同意，给给某次我这一头不思绪。啊，你那叫无能做呢？你有这一头富康，哎，这一头国家是哪个意思？要能讲给两个人啊，有的日常的别语也有的，比如说，我你能讲阿伯能讲是几位汤家的，阿个呀，这都是讲呢，我晓得做你，给阿叔呢有这一头苦家。那所以我不一个头痛吃呢，有这一头累我了，晓得呀你如果给说家呢有这一头走动。等等等等，我便是去长江发福的观察，发福的背过，发福的真实的一个记录。啊，恭喜大哥能加油啊！我们宇宙美女万岁，可这一道的内容，记录可以播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个美名，又叫做吹奶一屁子出生。在我们我村的一个地门，没得家呢，没得家雷龙啊，我呼雷龙，我是我村的地门，雷也是一雷雷的雷啊，也是雷美的雷，龙也是香龙的龙啊，红龙龙的龙。这句俗语呢，在这里每年说，我以外一个意思叫吹，吹奶休息的吹奶也是对句意思，吹对句，我你靠个雷。吹奶又是雷，子出一屁，一屁的子出声音，还个嗡声嗡声啊，轰隆轰隆的隆隆的声音，又特别子出开始的声音。吹奶对面子出一屁，我开那子，这个声音是隆西隆。吹奶呢又是雷，雷对面的子出开始的声音，隆声隆声啊，所以吹奶一屁子出声。我们吹五村的地门，每地又叫做雷龙。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2: 我是内盖县的成员，以来的是谁？冷光。五姐五郎脸，叫我雷雨就起来。
3: 我陈永康，每个被过桥雨就东西来，雨就雨水个雨就淋淋来。我是从事阿里叫雨就西外外，张志宇。
4: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5: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6: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7: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5: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6: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7: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5: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6: 要我比那我老客。
7: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5: 玉酒的美丽，是吃了。
6: 美丽玉酒， 接你走来主持。
7: 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
6: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杀死修雷上级得冷。
8: 玉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8: 美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1: 给你你够得看我
9: 马和靠我写
10: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靠我
9: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了写你
10: 哪里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母意
9: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戏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戏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1: 啥层是秀和红果
6: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11: 用骨要该女子果
6: 啥冷不不马奔波
11: 母亲阿朵啥红果
6: 把腰包子送我错
11: 东头背本黑死脱
6: 女子无在蒙奔躲
11: 错女可黑马无果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11: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11: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杀夫此得蒙秀弱
11: 他用罗杰望蒙者
6: 人有就是蒙之果
11: 蒙以女子非用果
6: 娃子发过沃托
11: 过不得得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果
5: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1: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5: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夕拥
12: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2: 嘿你空果果吃
6: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才要洗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1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1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15: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罗家宝。罗家宝1930年6月至2016年4月21号男汉族广东顺德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代表性传承人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自幼生于戏剧世家从小受到了粤剧的熏陶对前辈艺人薛觉先、白玉堂、桂明阳等名家的表演和演唱特色很有心得 故集取国家之长，并结合个人的声音条件，创造了独树一帜、好听好唱的哈腔。罗家宝的表演精湛闪练，儒雅温文，风流倜傥，被誉为小生王。首本名剧《柳毅全书》力演不衰。下面就请听由罗家宝、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柳毅全书》第一部分。

何处之人一定有何苦果啊？

小生

到底是咋回事？风波多万里。

0: 妹姑娘不负之功啊，
1: 哎呀，后悔之女之功了，
2: 之女之功，乃是真正的王侯爷，你所以所听之。
0: 你这小两姐。

0: 非人类又是什么所避呢？
1: 奴乃同情龙君之女，人知我龙女三子。
0: 小娘子的正是海国龙真，而得将军通分又是谁？家祸难

0: 散会，正义不能装大家子。我啊，你的情不长啊，
1: 正义
0: 大人你不要你你
1: 正义
0: 我陪你你问三块。

高处望，林中的星空开过。

always be

老三给你打不过，今天老三。

又生非见无尽，我死不足惜，只怕又翻重逢，故有我善法，只会临终蒙

就是风行调啊，你来爱中我听，感受通行啊。落出来大王费事，心虚乱世事，难为三公主东望太空，将正发不可以。此话来，请国内先，请来一番。一头神出地沉，命向中庭低玉柱，人夫世正如龙，中海中泻天。

一样，我马上认定他，给大王我来送。

我敬你做，不敢当。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下面请接着收听由罗家宝、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柳毅传书》。
2: 水泡人啊，人有种的是离人啊。

noise. But then,

Jolly Boy.

Allah.

going

0: 养三伯爷，怎会就好吃满满大？一红蓝银要过天涯。我既要问君，你哪来的宝？你哪来的？进家的呀，那我又下去跟你进家找着
1: 我带我领
0: 啊，你带我，既然我以下不能够上级公办，哎，要进家那我芙蓉并不

0: 张，我没张弛，你能放弃我，没张弛。
1: 分别的专栏同你，但我只要二要杀，就有重生。

回家寂寞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爱大我的书圣王羲之。姓爱我，回溪有孤居老养一我，善名求史未能得，遂携亲友命嫁就官。老闻羲之将至，烹而待之，羲之叹息离日。由山阴有一道士养好我，羲之往观焉，依甚悦，故求史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矣。羲之欣然写笔，笼我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出自《晋书·王羲之传》。东晋永和九年的3月3日，是一年一度的上字节。在这一日，人们会结伴去河边饮宴游玩，沐浴春风，以此来消灾祈福。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很多知名的文人相聚在回溪山阴的兰亭，共同参加了一场载入史册的盛会。流觞曲水，觥筹交错，饮酒赋诗，弹剑抚琴，喧闹之中又不乏祥和之气。酒酣耳热之际，但见其中一人拂袖而起，大笔一挥，便为后人留低了这个天下第一行书之兰亭集序。此人就是被后世誉为书圣的东晋书法家 王羲之了。王羲之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王抗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收集了很多书法典籍。在耳濡目染之下，幼年的王羲之对书法充满了热爱，而且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王羲之七岁的时候就以善书而闻名，当其他的小伙伴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提笔成书了。爱迪生说，天才是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王羲之的艺术人生就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说话的含义。有一次，12岁的王羲之在父亲的枕头下边发现了一本书法秘籍，叫做《笔说》。于是呢，他偷偷地拿来读。父亲发现之后问他：你为什么偷我的秘籍啊？王羲之听了之后只是微笑不语。站在一边的母亲则笑着说：欲看耳，用不发。父亲见王羲之年纪幼小，认为他掌握不到秘籍中的奥秘，于是就对他说：等你长大成人之后，我再传授给你啦。没想到王羲之却很诚恳地说：史代成人，恐蔽儿之才也。父亲听了之后大奇，深觉此子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就将笔说传授给了他。此后王羲之勤加练习，不到1个月的功夫，书法水平已经是大有长进，就连当时的书法大家魏夫人看了之后亦不由得点头称赞。王羲之学习书法极为认真，他10年如一日地苦练，甚至连吃饭行路的时间都不放过。有时候身边没有纸和笔，他就在自己的衫上练习，久而久之衫都被磨烂。他还经常在祠堂边练习，就祠洗砚，时间长了祠水尽墨，人称墨祠。也正是王羲之的苦心钻研，使到他的笔力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步。后来皇帝要到京都北郊的福州山去祭神，事先叫王羲之将祭文写在木制的竹板上，然后再派人去雕刻。刻者将木头削去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墨迹竟然渗入了木板的深处，直到剔去3分厚才见到白底。刻者不由得惊叹其笔力雄劲，竟然入木3分。但凡文人才士，大多有自己独特的癖好，譬如有人癖于书，有人癖于钱，亦有人癖于刀剑，但王羲之却癖于鹅。对他来讲，欣赏一头大鹅无异于欣赏一篇炉火纯青的书法作品，所以当他听说有一个道士喜欢养鹅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前去拜访了。看了道士的鹅之后，王羲之非常喜欢，就想向道士求购一只了。道士深知王羲之是书法大家，于是就对他说：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矣。王羲之二话没说，欣然写笔，笼鹅而归，岂不自胜。王羲之喜欢养鹅，固然是文人雅士，陶冶情操，但更为关键的是，他能够从鹅的体态和姿势当中体会出书法运笔的奥秘，从中领悟到执笔和

0: 运笔的道理。譬如说他认为执笔的时候，食指要好似额头咁样昂扬微曲，运笔嘅时候咧，则要好似额掌拨水咁样，先至能够使精神贯注于笔端。当然，王羲之唔只系一个仰额写字嘅文人，更系一个心怀苍生嘅君子。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底层百姓苦不堪言。王羲之体恤民生疾苦，关心时事，在为官任职之时常常知无不言，面对狂妄的权臣敢于直谏，面对昏庸的皇帝亦是毫不留情，以骨梗清。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现象，王羲之多次上书朝廷，希望皇帝能够亲言远令，严厉打击那些贪官散官。王羲之虽然外表洒脱不羁，但他的心中始终装住百姓，希望百姓能够晓得苏轼，各安其业。人们常话智如其人，王羲之随性率直，为国为民，正是这样的心性造就了王羲之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意境。讲到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兰亭集序》了。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已经年至五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书法技艺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上字节那日，王羲之邀请了很多好朋友相聚于会稽兰亭，并趁着酒兴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后来酒醒，王羲之看了自己所写的序文，连自己亦大为惊叹。单讲其中的21个之字，字字不同，各情美态，短短三笔变化无穷。之后的日子里边，王羲之总是想找到当日的创作灵感，但是反复重写序文始终是求而不得。这样一来，兰亭集序就成了连王羲之本人亦再写不出来的绝版书法了。王羲之书法绝妙，历朝历代都不乏狂热的爱好者，其中更以唐太宗为最。唐太宗曾经评价王羲之说：心无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于是呢，他想方设法地去收购王羲之的作品，唯独那篇《兰亭集序》迟迟都没到手。《兰亭集序》是皇家历代传承之宝，从王羲之开始一直传到第七代孙王发极的手中。但是王发极后来出了家，增名智永，智永后来就将《兰亭集序》传给了自己的徒弟辩才和尚。辩才和尚是十分爱才之人，他对这件墨宝十分珍惜，一直藏在自己屋中避不示人。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太宗得知《兰亭集序》的真迹在辩才和尚那里，于是就将他请到长安，想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这个真迹。但是辩才和尚一直在这里充傻扮懵，说这个真迹早在几年前就不知所踪了，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唐太宗是一代明君，顾忌身份，自然不肯去抢，于是只好将辩才和尚放了回去。但是他依然不死心，后来唐太宗心痒难搔，只好派一个聪明有谋的大臣去辩才和尚那里打探消息，而这个重任交给了当时的监察御史萧绎。萧绎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容易办成的事，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就是不要公开，第二就是借给他几件王羲之的真迹。在唐太宗应允之后，萧绎就打扮成书生的模样，来到了浙江绍兴辩才和尚的居住地。萧绎先是不动声色，每日都在辩才和尚屋企附近的寺庙里边观看壁画，以此来吸引对方的注意。果不其然，辩才和尚渐渐对萧绎产生了好奇，主动同他攀谈起身。萧绎见对方已经入局，不由得暗自欢喜，同辩才和尚倾了两句，就说自己有几件墨宝想卖出去来贴补家用。辩才和尚一听就上了心，邀请萧绎到家中一聚，两人从此成为好友，渐渐无话不谈。 萧奕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对辩才和尚话：我自细就好中意王羲之嘅书法，实不相瞒，我带嘅呢两件珍宝就系王羲之嘅真迹。辩才和尚一听，十分之高兴，快啲叫佢攞出嚟睇下。萧奕就将两件珍宝递咗上去，辩才和尚一睇，果然系王羲之嘅真迹。和尚攀比之心较盛，唔甘心俾其他人比咗落去，于是就话啦：你呢个虽然系真迹，但却唔系最好嘅。我有一件墨宝，堪称举世无双。萧奕听咗之后表示唔相信，辩才和尚笑而不语，带住萧奕进入咗自己嘅房间，将《兰亭集序》嘅真迹攞咗出嚟。萧奕因此得知《兰亭集序》所藏之地，后嚟揾咗个机会，竟然将呢一幅珍宝偷咗翻去，献俾咗唐太宗。唐太宗得到墨宝之后非常之高兴，但终究是有啲愧疚嘅，于是就想俾辩才和尚好多钱财以作弥补。只可惜辩才和尚心有所失，心情抑郁，都未到一年就病逝啦。再后来，《兰亭集序》竟然被唐太宗带入咗自己嘅陵墓当中，从此绝迹于世间。虽然《兰亭》真品如今已经无处可观，但是从后世的墓本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兰亭》遗韵。《兰亭集序》之所以为世人追捧，不只是因为书法本身的魅力，亦得益于王羲之本人的人格魅力。赵孟俯在《重说斋书论》当中说：右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王羲之的一生可谓是成也书法，败也书法。因为书法，他为万世铭记，成了世代称重的书圣。但亦正因为是书法的光芒太过耀眼，掩盖了他尽职尽责、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可能我们只有揭去他书法上的光辉成就，才能够真正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王羲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卜算子，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首小令仅45个字，却言短意长，全词围绕住长江水，表达男女相爱的思念和分离的怨愁。上篇写相离之远与相思之切，用江水写出双方的空间阻隔和情思联系，朴实中见深刻。下篇写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热切的期望，用江水之悠悠不断比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自着恋情倾口而出，全词处处是情，层层递进又回环往复，短短数句却感情起伏，语言明白如画，感情热烈而直露，非常具有乐府民歌的风味。再来欣赏一次。卜算子，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谢词春，李之仪。残寒宵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染如红，风沼迎新昼。雨燕穿庭户，飞水沾襟袖。正佳时迎晚昼，诸人之味，真个浓如酒。贫儿戴眼，空只任艳艳瘦。不见游丝凉，见了还依旧。唯问贫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呕，且将此恨吩咐庭前楼。这首词是书写伤春伤思之作，上篇写清明景象，以残寒疏雨总览清明时晚春节后特征，又以花径染如红五言四句来铺排清明风雨过后的景象，一句一景，四句复凑，而染、迎、穿、沾四个动作成为黏合意象的处俗，使地、词、空、人四幅画面有声有色，动静兼备，错落有致地柔密吸引，自然过渡到正佳时的主观感受。下篇触景生情，抒发了作者相思的一片痴情。贫儿戴眼两句暗示与所爱者离别日远，相思目深，乃至为相思煎熬而厌厌病瘦。不见的以下数据反复生发其相思苦楚，于是词人为此而问，如此相见离别，离别相见，何时是了呢？即使频频相见又如何呢？纵不是频频分离，更增添频频相思。何此意志透出了一种没有把握的犹疑味道。天不老数据词意递转，揭出了天公无情，搞到有情人未呕，借天隐喻不可抗拒的权威。此情此恨何时可了，吩咐庭前楼，以蚁人的手法寄愁于柳，非常别致。柳雅形如诗结，象征着诗人心灵物化的愁结，是以景代情。这个就是词人感受到的浓如酒的滋味，悲愁苦恨的滋味。再来诵读一次。谢词春，李之仪。残寒宵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染如红，风沼迎新昼。雨燕穿庭户，飞水沾襟袖。正佳时迎晚昼，诸人之味，真个浓如酒。贫儿戴眼，空只任艳艳瘦。不见游丝凉，见了还依旧。唯问贫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呕，且将此恨吩咐庭前楼。扬州慢，姜夔。舜熙丙申至日，欲过为阳，夜雪初齐，齐默离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迫，暮色渐起，树角悲吟。欲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宿离之悲也。 怀咗明刀，足西街处，解安小住初情。过春风十里，尽齐墨青青。至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艳言冰。渐黄昏，清阁吹寒，都在空城。刀郎尽赏宣而今，重渡须经。纵豆蔻池宫，清流梦好，难负心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扬州是古代的江南名城，素以繁华富丽而著称，是士大夫文人风流尽赏之地。唐代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曾经有游历扬州的经历，写下了很多歌咏扬州城市风物人情的佳作。但是到了宋代，自金兵数次南侵之后，扬州城就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这首词《凭吊扬州荒凉》寄托蜀离哀思，开篇琴题：扬州是淮南的著名都城，竹西亭是扬州的风景名胜。初次到扬州，在这里解安下马，稍作停留。经过昔日春风而荡的十里繁华旧景，到处长出了青青的野麦。自从金兵窥犯长江之后，毁废的城池和高大的树木，厌恶港道战火刀兵。天色渐渐黄昏，凄清的号角吹送着寒冷，传遍了整座空城。下篇写对扬州的感受，料想盗墓重到扬州亦会愕然震惊，还有赞美豆蔻芳华的精工词彩，还有歌咏春流一梦的绝妙才能，亦冇兴致表达当年的情思了。以小道诗景与扬州的现景来做对比，自然高妙，云化无迹。迟末的二十四桥依然完好，而只有一弯冷月，寂寞无声。桥边的红雀跃，年年花叶繁茂而无人欣赏，充满了事已境迁，物是人非之感。再来欣赏一次。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逼，暮色渐起，树阁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咗明刀，竹西街处，解安小住初情。过春风十里，尽齐墨青青。至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艳言冰。渐黄昏，清阁吹寒，都在空城。刀郎尽赏宣而今，重渡须经。纵豆蔻池宫，清流梦好，难负心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借用佛经里边一个有关生命嘅寓言故事，搞到御籍者人人听到都大为叹服。纪嫣然啊，既系被呢个寓言打动，咁同时呢，亦都借机要向呢个董马痴表达自己嘅崇敬爱慕，咁于是亲自向佢斟咗杯酒，搞到人人起哄。李元双眼啊，嘿，不由都闪过好妒忌嘅怒火。在旁边那个东周军的使者姬仲看在眼里面，于是趁机就说这个这么好听的预言，不知道董先生是在哪里听回来的呢？哎呀，真的令我们拍案叫绝，李先生才高八斗，对此一定有另一番的见地吧。这番说话分明暗暗贬低项少龙，又明捧李元，话你项少龙呢咁精彩嘅故事，一定都系听人哋讲嘅啫，只系李元先生先可以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呢个人为咗追求目的，真系不择手段。对佢嚟讲，能够影响楚王嘅李元，当然比呢个养马嘅董马痴项少龙啊重要得多啦。韩闯哈哈一笑，插口话：听讲嗰个董卿在马那里领悟回来的预言，不过我听了之后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六国大家都能够忘情于那敌只能够甜上一刻的蜜糖，联手对付虎狼之国的秦人，一定可以在绝境里面脱身的。这几句说话明显是针对楚国的人来讲，因为正是楚国几次被秦国一些甜头迷惑，就背弃了其他的国家，搞到呢大家合纵攻秦，选兵截将，而自己亦都系得不偿失。赵牧佢哋成班人听到都暗暗轻快，李元面色一变，但系有纪嫣然在场，佢又点肯失态啊？即时啊回复正常，将话题啊扯出去。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系言多必失，耷低头啊一味食嘢。过咗阵，李元又向纪嫣然大献殷勤，又向赵雅同埋其他几个女仔敬酒，一副名士风流咁嘅格局。坐喺李元身边嘅赵雅俾佢逼住连干咗几杯，不由得一阵浪笑，话：哎呀，乜寻晚你仲逼人哋饮得唔够咩？众人听到都窒一窒，望晒佢两个。赵雅咁先知道自己讲错嘢，当堂耷低头。李元亦都感到好尴尬，佢寻晚嚟揾赵雅呢，一方面系想向项少龙示威，另外主要亦都系好色，因为赵雅虽然比唔上纪嫣然，但亦都算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美女，自己放过佢实在可惜。点知自己同赵雅嗰啲风流韵事，而家赵雅喺筵席之上啊泄露咗出嚟，不如都好尴尬咁干咳一声话：昨晚不是说好要比拼酒力的吗？这个时候纪嫣然望了项少龙一眼，顺便向李元淡然地说：这些叫做自古名士都多情吧。李元的心就叫闭了，还没来一次解选，赵雅即时微笑着说：嫣然小姐误会了，李先生昨天来同赵雅都是谈诗论文啫，饮酒只不过助兴。赵雅咁样讲嘅时候，双眼就望实项少龙，佢希望呢个董马痴亦都听得明自己说话中嘅意思。老实讲啊，呢、这个时候佢个内心已经有啲后悔，恨自己受唔住李元嘅引诱。除咗项少龙之外，李元系连晋之后最使佢心动嘅男人。又说可以将他带来这个伤心地远走楚国，但是自己不知为什么对眼前这个 粗粗鲁鲁嘅董马痴，佢总系觉得一种特别嘅刺激同埋新鲜嘅感受。佢嗰种既粗野又充满智慧嘅霸道方式，使佢呢成日都喺反抗同屈服两个矛盾嘅极端之中挣扎。呢种感觉真系又痛苦时又快乐啊！郭秀儿显然都好中意诗歌嘅，于是即刻就向自己心目中呢个大哲学家董马痴，即其实项少龙话：董先生，唔知你对诗歌又有咩心得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望实项少龙。郭仲睇下自己个女咁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唔通呢个乖女对呢个粗人居然有啲情意，咁啊弊家伙啦！佢仲点肯嫁俾李元呢？纪嫣然同赵眼呢都精神一振，好期待眼前呢个人又讲出另一番有见地嘅说话。项少龙知道弊家伙啦，呢趟自己个好运呢到而家已经完全冇晒啦，因为喺战国时代，诗歌呢有着无比实用的价值，在权贵之间更加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大家交际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吟一两首诗，就会被人鄙视，甚至呢有些是专门以诗文为乐的欢迎词，叫做赋诗，回敬的诗歌就叫做答赋。所以如果吟诗的功夫生疏，很容易在宴席之上就当场出丑。所谓不学诗就无以言嘛，诗歌唔单止系装饰门面嘅功夫，同埋表达修养内涵嘅工具。当时呢，大家仲有论诗嘅风气，而呢种形式咧喺宴席之间啊经常发生。所以郭秀儿唔系专登为难呢个自己对佢已经好有兴趣嘅男人，而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啊，几乎差啲要叫救命。表面上啊松松融融咁话。董某始终都是个老草，哪里有什么资格讲什么心得啊？郭秀儿估不到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给了一个这么令他失望的答案，当堂耷低头不出声。纪嫣儿都很愕然，因为对他来说，项少龙公开追求他真是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也可以使他进一步了解自己爱郎的本领。点知佢啱啱先稍露锋芒，喺又缩翻去，使佢欣赏唔到佢以豪放不羁嘅风格表达出嚟嘅才情。佢点知道项少龙唔系想忍受，而系呢方面自己真系好草包啊嘛！姬仲一听，面上面露出好鄙视嘅神色，佢更加肯定嗰个预言呢，项少龙喺人哋嗰度偷嚟嘅，唔系佢自己谂到嘅。薄开寒厂都露出好惊讶嘅神色，因为佢哋知道董康嘅父辈都系做官嘅人，咁呢个董马痴点会对诗歌一啲都唔认识呢？赵武啊，估佢唔想喺呢个情形之下再露一手，笑一笑对赵雅话：唔知道夫人同李先生寻晚讨论嘅系咩题目呢？李元见到项少龙李云到你出丑啦，个心都唔知几高兴，即时话。在下同夫人倾到诗同埋音乐嘅关系，所谓轻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啊嘛。在下又将自己所作嘅文章就俾夫人指教，好彩夫人并冇见少。一般嘅贵族大臣嘅交往都离唔开诗乐，李元亦都借此啊向纪嫣然表明佢同赵雅呢并冇涉及其他。一直都冇讲嘢嘅赵志，谂起寻日项少龙对自己嘅无礼，而且呢佢都写得好难睇嘅字，忍唔住就话：董先生就唔同啦，佢似乎将礼乐诗书都唔放喺眼内呢。项少龙见到咁样嚟揭自己脑底，就几乎要将佢碾死咁滞。佢呢系暗暗嘲讽自己寻晚对自己无礼，同时亦都妒忌纪嫣然。头先公开对他表示崇拜倾慕，所以有意无意之间就阴翻自己几句。李元一听好高兴，他笑着话：董先生自细就要同马匹为伍，以马为乐， 对其他事当然就唔摆喺心度啦。姬仲一向都觉得自己身份矜贵，点知今日逼不得已要同一个养马嘅老粗坐埋一整，个心啊好唔高兴。但系佢为人深沉，就唔系咁轻易可以流露自己心里面嘅想法。呢、这个时候，即系乘机巴结李元话：董先生养马就天下闻名，李先生你啊施恶精湛，大家都各有所长啫。项少龙本来就唔想多事，而家听我哋一班人一个字个系咁样嚟得自己，听到无名火起啦。佢话：请恕我呢个粗人明白，七国之中，如果讲礼乐个修养、讲学个风气，秦人输咗几条街都唔止。但系点解偏偏而家秦国成为咗我哋六国最大嘅威胁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不由得面色一变，但系跟住无言以对，因为呢个系个无法争辩嘅事实。项少龙冷言话：有人或者睇唔起我呢种养马嘅人，对董某唔识得诗书感到鄙夷，但系董某却系认为养马可以使到国富家强，抵御外敌。秦人嘅强大就因为佢哋以军功为首，其他一切都摆埋一边，作为生活嘅一部分，诗书礼乐当然有陶冶性情、美化一切嘅积极作用。但系而家嘅情况之下，更加重要嘅系富国强兵，所谓衣食足且知荣辱。如果连家国都难保，仲倾乜嘢诗书礼乐？想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最后先可以报到大仇。本人嚟到邯郸之后，发现人人都醉心于吃喝玩乐，咁嘅风气，就算礼乐盛行，仲有一日都会成为亡国之劳啊！呢番说话讲出嚟，将众人都闹咗一次。最难过系赵志啦，俾佢咁样当面痛斥，当堂耷低头唔敢出声。李元、韩闯嘅表情都有啲唔自然。冇错噃，佢哋本来系国家重臣，但系喺呢个商量点样合纵抗秦嘅时刻，佢哋喺邯郸却系挂住纵情声色。对于点样对付强秦嘅大事啊，置诸不理。赵牧谂起呢个董马痴出身于荒山野岭，对佢有咁嘅想法就并不为怪，仲心谂将来如果自己做咗赵国嘅国王，一定要重用呢啲只求实际嘅人。反而其他几个女仔嘅感受咧，又唔系咁直接，因为喺呢个男权当道嘅时代，捍卫国家系男儿嘅责任。但系佢又反而觉得众人皆醉，此君独醒，佢真系与众不同啊！姬仲听到呢度，忍唔住冷笑话：乜秦国真系咁得人惊咩？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未到最后，边个可以讲清事情结局啊？项少龙对呢个东周军派嚟嘅人已经感到非常憎恶，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住佢话：人话凡人只系想住今日做嘅事，愚蠢嘅人净系记得寻日嘅事，只有智者先至胸怀广阔，谂住听日、一年甚至十年之后可能发生嘅事，所以先可以由今日开始制定计划。如果等到分出胜负、恨错难返嘅时候，先睇翻嗰个结果，咁不如翻去谂住自己女人瞓多几觉好咯。姬仲听到面色一变，佢话：董先生咁讲算咩意思啊？唔通我哋就冇为将来而谋划咩？唔通只系你董先生先系个智者？赵雅啱啱想出声缓和气氛，项少龙将手一摆，佢话：姬先生言重啦，本人只系就事论事，你千祈唔好以为本人出言针对我呢个人直肠直肚。而家我既然嚟到邯郸，当然亦都同各位和福与共，希望能够献出自己嘅一分力量，保家卫民。 但你睇下，

0: 另转头对姬仲话：
1: 董麻痴，快人快语，听到赵某好痛快。姬先生唔好怪佢，佢呢番说话闹晕晒在座各人，包括本人在内，但系闹得发人心醒啊！
0: 李元仲唔服气，佢冷笑住话：既然系咁，董先生认为诗书礼乐唔重要，出席宴会系浪费时间，咁你可以索性唔嚟出席呢个重情声色嘅宴会，点解讲一套又做一套呢？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
1: 李先生，你误会啦，宴会乃系正常社交，秦人都唔会禁绝宴会，本人只系借题发挥啫，指出有啲人放住最重要嘅大事唔做，但系净系识得玩物丧志，甚至为咗一己私欲转做啲损人利己嘅事啫。跟住双眼一瞪，伸手拉住佢衣服一扯，露出佢包扎住嘅肩膀，若无其事咁话：
2: 李先生，可唔可以话俾本人听，我呢度剑伤系边个做嘅好事啊？
0: 既然哎呀咁叫咗声，望向李元，李元一下子冇提防，当堂成个窒住唔出得声。众人听到佢咁讲，咁先明白，睇嚟呢个李元因为妒忌嗰个董马痴得到纪嫣然嘅青睐，居然啊要对佢动刀动剑啦。项少龙跟住拉翻好件衫，微微一笑话：
1: 李先生当然都唔会知道系边个做噶啦。本人亦都唔将啲偷袭我嘅鼠辈放喺我心度，呢啲咁嘅卑鄙小人，大家都唔使理佢。我只不过想话俾大家听，董某唔系无的放矢啫。
0: 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要建立佢率直豪放嘅形象，同时亦都系打击紧李元，使到呢个人唔敢再对自己喐手。如果唔系，想要洗脱嫌疑，亦都系非常头痛嘅事。李元呢个时候嘅面色真系变得非常之难睇。赵牧就话：董先生，将你受到袭击呢件事详细咁话俾骆将军听。骆将军系邯郸城守，佢一定可以还你一个公道嘅。项少龙笑一笑话：
1: 奢微之事，何足挂齿啊！嚟，我敬纪先生同李先生一杯。多谢佢哋肯听我呢个老草啰嗦。
0: 众人于是你一齐举杯，搞到姬仲、李元两个冇办法，亦都要举起酒杯去饮咗。赵志跟住对项少龙敬酒话：
3: 小女子无知，激到董先生咁嬲，借呢杯酒向你赔罪啦。
0: 赵志嘅脾气一向都非常之刚硬。居然咁肯低声下气，即系佢人生嘅第一次。项少龙饮个杯酒就话：
1: 系我唔好啫，边关智姑娘嘅事啊？
0: 纪嫣然双眼异光闪闪，佢话：
3: 董先生嘅说话唔单止出人意表，仲发人心醒，将嚟一定定非池中之物啊！
0: 跟住杯来酒往，气氛啊恢复正常。但系李元今晚就频频失利，俾呢个董马痴占尽上风，咁即时极力向另一边嘅纪嫣然呢就倾偈敬酒，希望可以博翻佢啲好感。但系纪嫣然听到话呢个人卑鄙到居然派人去暗杀项少龙，嬲到啊几乎要一剑杀咗佢咁滞，即系礼貌上冷淡咁应付佢。坐喺项少龙旁边嘅韩闯呢？就喺台底暗暗拍咗佢两下大髀，表示赞赏。赵牧向佢打咗个眼色，亦都表示对佢嘅表现满意。郭开露出好深思嘅神色，显然呢个董马痴呢就唔系好似佢想象中咁简单，要对佢重新评估。而赵雅就沉默落嚟，佢都估唔到李元同呢个董康唔知点解有咁大嘅仇口，居然派人去杀佢。佢亦都系个非常之机灵嘅人，隐隐约约已经谂到李元一定系因为妒忌而佢嚟讨好自己呢，话唔定亦都系想藉以报复董康嘅意思。

0: 虽然他和董康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摆明被李元利用，想到这里不由得有点后悔。突然间，项少龙十一声起身，向他很潇洒地行了个礼，说多谢夫人这个与别不同的彩灯夜宴，但是董某人惯了要早饭，所以我就先行告退了。众人都出声挽留，当然击中李元两个就例外。项少龙再度行了个礼，就退出座位之外。赵霸起身说，听日我们行会和李先生的论剑会，董卿记得准时来啊。项少龙仰望纪嫣然，纪嫣然不是要自己公开地追求他的，现在正是机会。于是索性用很热烈的眼神望着纪嫣然说，如果听日论剑会上会见到纪小姐的方家。纪嫣然即时就说，既然董先生出席，嫣然怎会不奉陪呢？这句说话一讲出来，嘿，即时嬲到李元面色变晒，其他男人个个都露出好艳羡的神色。项少龙即时再向众人逐一告辞。轮到郭秀仪的时候，这个娇娇女都说，听日秀仪都要一起去。这句说话听到项少龙和郭仲两个同时都眉头大皱。而赵志呢，他又专登不去望他的眼神，匆匆行了个礼，转身就向着大门走了去。啱啱行近门口，赵雅追过来说，等我送先生一程啦。项少龙知道他是主人身份，自己是推迟不到的，就说，夫人客气啦。赵雅行在他身边，他不出声，项少龙亦都不方便找什么说话来讲。行了两步，赵雅突然间一扯个衫袖，停低脚步。项少龙好奇怪咁停住脚步望实佢。赵雅一面茫然，双眼之中有啲好凄迷嘅神色，仰起个头仔细咁打量住佢。项少龙见佢上上下下咁盯实自己，哎呀个心有啲惊啦，就话：夫人，夫人你做乜啊？赵雅拧拧头，唉咁叹一啖气。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将你当成另一个人，但到看清楚的时候才知道看错了。项少龙心头冷汗都几乎飙出来，这样乘机岔开话题说，鄙人和李元没什么相似的地方。不过你过得算好彩啊。赵雅就牵着衣袖说，董先生不要见笑，赵雅正是不断地找着那滴蜜糖，你就可怜下我这个可怜女子了。先生为什么总是对人家那么残忍的呢？项少龙听到心头一阵怒火升腾，心想，你既然找到老子这滴蜜糖了，为什么忍心将我出卖呢？你有两滴蜜糖，一滴在李元那里，一滴在寒厂那里，现在两滴都留在大厅里面，恕在下失陪得。讲完之后，一挥手，挥开他牵扯着自己的衣袖，大踏步地走了出去。赵雅看着他背影，霎时之间，天地之间都好像没有了应有的颜色一样。此时此刻，他知道自从项少龙之外，首次对另外一个男人动了真情，但跟着他的心又有点嬲。你是边个啊？我赵雅边会咁容易被你拒绝呢？一抌脚就拧翻转身走入去。项少龙行出夫人府，吹住夜风，精神一振。头先呢，佢真系嬲呢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大祸将临，六国灭亡嘅命运其实而家就已经开始啦。讲起上嚟，佢嘅心情真系好矛盾。而家佢项少龙已经成咗六国嘅敌人，但系对住邯郸呢座大城市，佢仲系有住一定嘅感情。 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跌起未登。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等待跌起未登准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播内容，雪山与大叠山风成为冷漠灯。昨天那行节将带来走进杨洞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画艺术及陶村艺术是在生意唯美及下界。今日杨洞美术馆馆长邓京将给咱介绍叠州瓷板画的特色，伊甲其他地方的瓷板画都奇怪者有啥物唔同的地方。到接下来个南方一点钟浪漫，今日将给咱介绍的是更世界贵家，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接回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美丽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甲伊个儿子邓健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车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闽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彩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览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及做你唯美甲客界。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今次嘅展览现继续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一起来了解咱叠洲车棒画嘅特色，以及其他地方嘅车棒画到几个节有啥物产业唔相当嘅地方。现在咱叠洲嘅陶瓷艺术已经形式非常多元，丰富多彩，有雕塑、泥塑，还有秋老虎，还有一件陶瓷、叠彩、车棒画等等，伊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遐一寡配器、陶瓷艺术，学人人都会知道，即撮一件嘅陶瓷、雕塑、花瓶等等，但是呢，对车棒画了解比较少。其实车棒画呢，既是车也是画。车棒画是到平板输出顶杯超工怪画之后，再经过高温写字所形成的这种陶瓷的艺术品，也以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秦汉的时期。到了明代的东西，车棒画呢也就逐来逐渐流行了。现在到叠州从事车棒画界改进呢也是比较最改。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的行列走进杨东美术馆，了解叠州车棒画的特色。朋友们，大家好！介绍呢，现在是来到了叠州市杨东美术馆，找到了邓杨东先生的老家邓健，伊也是杨东美术馆的馆长。伊主要呢是随白清邓杨东学过，是艺术史的第五代的传承人。现在呢也是江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邓先生，向我是了解一下咱叠州的车棒画，甲其他地方的车棒画有啥物产业唔相当的地方？咱叠州的车棒画有啥物产业的特色呢？
2: 咱叠州的车棒画呢，伊也一种风格，甲口碑唔平个，就是咱用叠彩表现也更多。伊比如来，咱有咱个粉彩个画法，伊甲建德定是唔平个。咱叠州个呀粉彩大多数是以点漆为主，所以建德定顶伊两个画法呢，伊都是用点个画法来组成个。伊人外地，比如建德定，伊就有一种青花瓷油画的风格，啊，就咱老子个配来呈现，这段话是相对的，但话是有解，所以咱不用这种油画个。多少风格话是依照呀叠彩出现，嗯，叠彩的特色就是叠就彩车这种绘画嘛，能解咱个色彩，能解咱个呀技法，甲咱高度的风格，比如咱只个呀东京卖，啊，这些也是咱彩车的这种技法综合到底对了。
3: 画欧就也来来试
2: 诶。画滴之后呢，咱就滴经过家己个高温写字诶，过听叠彩色都是用到白白度诶，用到写字。
3: 一是唔是得到直线不平，全部白白度，还是得滴根据即个侧边来调整。
2: 白白度是到大概诶温度，因为还是滴根据侧边个也色彩来调整。因为这对学在色彩伊个温差是唔平诶，比如包一红伊就温度要高一个。
3: 系啊，
2: 你
3: 推
2: 唔
3: 知
2: 系
3: 美食
2: 嚟
3: 调整。
2: 系啊，推美食嚟调整，你每一条椰界零食五毫米啲对计温度也唔平嘅，所以鲜嘅嘢捞温度啲经过嘅一段时间嘅写字控制之后，咱就变熟悉嘅啲嘅椰椰食，之后咱就有人会来把咱嘅侧边落嚟啲对写写字永生之后，但系伊啲温度啲慢慢烫，会到底啊，咱会食咩揭开嘅，会到底啊，有乜事啊你？
1: 其实瓷板画制作工具呢是比较复杂的，就好简单，弄落画画板页哈，将各种美食的油料涂到塑料瓷板顶部，形成一幅画。这个到板面者再撕一张透明油，最后呢入液高温写字，这些到写字的过程之中呢，花得注意这一个温度的控制。经过这些页复杂的过程之后，才能够成型的。这是因为这些页有先的一幅侧边，就要长着一两年的时间。比如到杨东美术馆来拍呢，有一幅长度十几米、贵3.1米嘅黑康白瓷板画《松鹤屏风》。这个屏风呢，就花了邓杨东白家两年嘅时间。 这八月当时呢是为了祝福祖国六十华诞，表达的呢是为大家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活过六日，这是一个这个主题。当今个一个百姓完成了地球传统的彩色旗鼓，融合了各国工笔的技法，以上海人民的传统对彩，用六十只鲜花模拟共和国六十华诞。这八月推起来灵气逼人，就请意义深远。
2: 二百四十八平子起来系个性平衡，主队是松林学校。当时参加二百嘅时候，伊有一种浓心思想。当时国庆六十周年嘅时候参加嘅，呢度为咗六十只学，有多种计划在呢度。比如啦，呢只学嘅学生，那是用红菜嘅绘画；呢只也松，呢度都是叠菜嘅计划。背后嘅也是用红菜，所以整白起来是立体感过强。主要难度我自己只有高度。各种学的高度形态是唔同嘅，包括呢对

0: 爹哋应该帮喝，爹哋应该帮食，你只要都是抓到骨在错过，就形形成就是不疾病嘅。
1: 喺我推起来呢，每只白鹤车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松鹤不会，但是恁所以推起来每只白有唔相当嘅地方，就是从这个鹤嘅形态啊，我表达嘅内容呢也是唔变嘅哈。
0: 是是是，五只白伊是十二白平生啊。但是这对能水团每只白，伊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高度。这对伊这对东江粗只白，伊也好，伊是袂短，可以都是形成一只白。这只白伊这形成一只白。
1: 互相独立，但是呢又是互相联系噶。
0: 这对只好是每只姿态是白的，有起这好像是咯跳舞的感觉，
1: 翩翩起舞这个感觉。有起这个呢好像是这条水，然后呢出好多只定个落腰，这样的感觉。这像是北推起来呢，立体感也是非常强。摸起来是骨骨，但是推起来呢，确实有这个凹凸的感觉。
0: 是是是，这对就是综合了解个风采的个计划落个，伊就有这个这种这个感觉。人多多呢，或是个这种也不会紧松，挂种松表现出来。因为咱单独直整宋朝呢，伊还是叫为了抓抓嘛，啊，为何之不会呢？得到整体嘅壳高度就放介只作，诶，本来小丑插卡甲的血的技，其实佢只作碎宝呢，也可以推出单，即系质质系功力甲伊嘅综合素质，综合系技能，因为只整物极宝只碎物件也是难度非常大。
1: 特别直天就是这个侧面呢，是要十字时做声的，每一只时呢都可以独立的成都。十字时要做尖的做合成，直白会成美丽的画卷。黑藤白的彩艺呢是地球传统的白雕技巧，推起来高扑顶扬，甲出版画组合相叠也将。这个侧面我定了2009年中国青总对澳界各自红拍画创意特别鉴奖。当央东美术馆展览谈玫瑰之际，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个大型的车板画作画，那么还有加一个技术呢，也是展览非常感叹，这呢就是蒙片腰车板画。蒙片腰车板画的艺术在全国独树一帜，引起了学者专家的关注，是有点民间艺术的清楚，并且呢又有民间艺术的教养，老出差者拍破了社规。甲海南地州嘅文化，甲西乡嘅理念，真嘅成长。至少侧边古南地州传统陶瓷艺术嘅特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到央东美术馆，了解其他嘅侧边。好，听众朋友，刚才地州市央东美术馆馆长邓建先生刚刚介绍了地州出版画的特色，以及甲其他地方的出版画到几个节有甚物唔同的地方。下边我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将来介绍的是更世界贵家。
2: 我行陪热闹，
3: 来行两木刀，
4: 很破啊！停住啊！啊，我无酒驾。
5: 来，这点通。

0: 贵呀是更晒主要的电影热情又比较香菇的来说大约三十一明大冬夜到明不清楚更晒已经有空间后来高铁的一样铁由相机团结相互融合热形成以糖铁为主的高空撮汁等五种相铁归属的贵呀贵呀的门相当恐怖由于一个山西的发展和回家、行家、上家有点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一个家门在这个盘五系统的兄弟的正相识。
1: 还有什么不满意？
2: 不是，支书，我是说我的是荒地，你的是水田，这不合适。
1: 哎，李马，大家都是为了修路嘛。李马，就这样定了，修路占用了你的地，给你补偿也是应该的。
2: 叶真。

0: 贵家乡县以弹琴为主，兼有高琴、空琴、吹琴以及杂琴小调。贵家特色分为声、大、整、调四大行当，声行又分声、妹、外、小、母。这大行呢，就是分大、尖、调、呼；整行分整、呼、妹、呼。这调呢，组成分调加小调。贵家也表演七动作工。就等于随着这部以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来塑造人物，即使是武器，再界也是本所。
1: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更细的规矩，下辈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几场灯。蝶家唱灯宣盘，下半场是蝶家唱灯，赶紧红号送千归，由戴建英、林碧芳演唱。

刚才乐恒先搞是叠个墙灯，光阴红好上千归。一帮人抢先叠个暗灯火墙灯，似乎先知心不先。

0: 刚才两世界是地界，暗灯火顺灯，师父写意心背心。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主题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届其他精彩内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气活动。

一架唱灯宣盘，一帮唱戏叠架，三个横唱灯，小小毛蛇润如春，由邓素林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小杨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与大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主持人衔接将继续带来走进岩洞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是在生意为每个下界。今日杨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给咱介绍潮州瓷板画的创新作品。到接下来个来访一点多人物，今日将给咱介绍的是家家俗语：一颗菜，一道汤。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蝶结长灯。
4: 蝶山多灵秀，
5: 蝶山
4: 红青入画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外熟的话多定则话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话。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改改字字当间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陶瓷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色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彩彩色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览，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及做你唯美甲客界。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展览，我是贤杰。一档今日介绍的这档贤杰技术，带大家来了解叠超界设办会技术召集叠超市杨东美术馆了解自个嘅制作作品。当杨东美术馆内部得了大邓杨东大师所创作的制作作品之冠呢，这个花展出了刻在伊个脑脊啊邓建的作品。作为这大匠梦出口者，出身于陶瓷艺术世界的邓建，就要呢受够了伊个大千个熏陶，从此呢就喜欢画画，对陶瓷艺术非常有兴趣。因此，当伊幼年个时期，到德州已经就小有名气了。也配到这个邓建，或者人都会知道啊，伊画龟呢是上出名个。比较盛产的就是画公鸡，伊个公鸡刀现在已经是被收藏者含情直作。邓建这大，由于他伊比较喜欢家己个生活，吉祥主义，把这种情感寄托到这个动物身上，龟甲结呢谐音，所以呢，伊就将龟我以吉祥如意。因为风格形象也来源于龟，所以龟呢也是有美好漂亮这生意的我意。当杨东美术馆内部又刻在邓建家己创作的作品，就将这作作品呢也到传统的奇怪基础者进入了创新。下次来来，能做继续请大家跟随的行迹来了解杨东美术馆内部的制作作品。
2: 介绍呢，五是来到了这个顶天哈，这个呢有一部分作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每一篇呢都有制作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所穿的衫裤都是唐朝的这个人物，制作这本画伊个名字叫做《唐人游春》哈，每一幅画好对个人物呢都是最妙最少，就像呢画着人物哈，比如单做到呢非常悲，有制作的明星呢好像叫变形白嘢哈，一阵你爱按这些嘢来画呢？
3: 这个也是今年最新的这种风格，新奇的通，因为咱到叠彩的技法前，一定要学到这种表现的方式。咱也可以表现到这种把这种传统的东京的技法，用到这种新东西的人物画这度，也形成这种新的画派。
2: 这个呢就是东京。
3: 是。
2: 拖起来呢就是好似好似用这个银线来做嘅啲嘢。因为之前呢是用这个彩笔去彩起佢嘅，是咁。
3: 之后都是用这种钢箍，用针单，然后呢就系用一个弓，然后简单做出嚟这种钢箍，然后撩佢个，就斗之后斗啲种立体感。
2: 是推起来呢，立体感非常强哈。比如当每朵花，或者是说树叶个树叶脉，都是供了这个金线，然后呢推起来凹凸不平，但是摸起来又是个啲呢骨骨又袂得去凹凸，但是伊个立体感推起来呢就非常好推了哈。
3: 是啊，这就是一近期的这种创新，一些次团啊，大整大家能接受啊不？都包括这种画风都是非常新意啊。用这种也有工业这种绘画，然后这里有非常工笔的点，包括人物也不是正统的都有点变形，这种物应该是属于现在的，也价格应该定到是有人接受。
2: 我觉得大家知错呢，应该年轻人应该就是比较喜欢噶，所以呢比较有很多气势嘅，即系呢个瓷板画哈。因为呢比较传统嘅瓷板画都是啲错花啊、草啊、藤蕉啊，但是呢这个楠木嘅瓷板画就比较直一点了，是咪？
3: 是，我是根据创作平时多少以花蕉为主，楠木我是创作为主直，但是我用呢种风格来做出我表现出我个人画嘅楠木。嘅風格，啲嘢就二整不當，包括啲嘢衫褲嘅啊，嘅花瓣都非常細緻嘅，嘅膠線出嚟之後就再對鏡，包括色彩啲，做出非常協調，掛整色，三四整色就
2: 我想要知道这边主要有什么特色呢？
3: 我的这边都是比较新派的这边颜色比较有强烈的个高度这边呢也二层不当多少是火烧表现之间能两人风格的回风在这边这边呢这里北呢是指定这里、就是这边风暗的色、表现出能指两人这里这边设计的风格
1: 了解了自杀这边之后呢，也跟你们当今所谓的自杀出版位由以家己的国色造成家己的风格第二最得意的侧面又是什么呢？到一直去的什么时候，现在将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1: 来哼，这点通。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的教话是第九期杨东武术馆馆长邓敬先生，刚刚介绍了第九次班会的创新作品。下晡，咱来进入内园坐电通人网。今日将来介绍的是行脚笋果，摘苦菜，摘豆汤。
3: 今日咱来了解行脚的笋果，摘苦菜，听过吧？这诗是指舞台的演出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演员伴奏舞台的工作人员都为了搞好舞台的演出，这个简单的目的而精密的配合，协调一致，称为一棵柴。

0: 的阴性开来直爆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今日因为开会独特的表演，到五当的戏剧嗰代扮演不当角色的表演雷灯，西高这个角色形象为致命，才能直面。本管净系闪回咁少，也是机械矮白，无面味道。直正无特色的表演，就叫是用直正汤料拼接五当的菜肴，原料虽然不当，但是做出来的菜却是变成了当的味道。这时候就可以用加加熟个直豆汤来比喻。
1: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加加熟个直烤菜。直豆汤，下辈那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辈呈现由第几空演唱的第一场灯，张杰《冲红天》。

刚才两世界是由德贵空影响的德贵强灯藏籍冲红天阿波音强是由吴派林影响的德贵强灯美我外带风

刚才两世教是由吴派林吟唱的叠加唱段，每我外带风，下半音唱些叠加唱段，掌我。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主播上这个，昨天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车到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场景。地气场景宣布，下半场景地气樱花嫩萼状元嫩场景，行花角草拥人望。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横线教的是叠加强等错很亏，接出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

0: 华夏不免风采，
1: 英国王室因做爹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蝶声。
2: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三国演义》《天长叹》同《天长叹》，欢迎收听。

真个是我讲的，是马的老体毛是干老行，两脚就到暗苍苍，像大皮卵都毛的是，还给到杭州树下提我的尸体了。

来无名处，这来前辈费功夫啊，俺给桃花瑞那来了。

树芋头偏因落地检前户是一种传统芋头，流传至今既有400多年历史。关于 A 民族芋头还有一团传说，据传可以千万名次即为军两人的南面房地龙湖地，可以当时因山西总兵的平人茶官人夏志良等众神的簇拥下，从福建一路南逃到的平人茶官五子沙平人姑苏。因为看到龙湖地名义，其他殿前阴阳白芒泪流满面，夏志良等人就同随行一只乡里恶事商议，征召的十五名俊男俏女编织落地金钱芋头，希望用芋头来宽慰帝王。由此既有浓郁的北方羊角芋特色的民间芋头落地金钱，以茶馆为发源地，在平人民间流传下来。落地金钱芋是一种土气特色的芋头，挑委员约齐杨果铺数学拿定检前帮放通时通前发出清脆一夜碰撞声，节奏通堂通作摇味。演员们表演时数拿检前帮中间铺法以北方牛羊果的交叉铺为主，通作以挖拆检前帮同前后左右上下去炒破踢击检前帮，非则以当然交叉时间穿帮等通作，是检前发出一二上声，通作摇味接破通堂。表演人士可以12人以上，变换各种队形，七三混合，通前摇视，看起来妙趣横生。检前帮放通，通前就会发出清脆一二碰撞声，意义检前落体万事如意。落体检前户使用的陶器是检前帮，采用当天的竹叶含作龙虎竹，竹叶有三尺长。左右两边上各出有一插的缝，每缝出有六土的竹签脉，竹签脉缝有各出的4到6枚铜钱。检前帮上下两端一种超

0: 有十二套的组成，然而艺人十二十人的结上，在表演过程中检前帮既是表演头期又是舞蹈接扑的拍照器材。在以往民间演员苏娜检前帮就全村夫同村民带来美好祝福，逐日生活安康检前村村。到为解放此期见平安文化工作者同民间演员不断挖掘真理，落地检前户成为歌唱美好生活强盛倾天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平安言语巴头泰扎杀针等地盛行，后来因为特殊原因而民间艺术曾一吐失传。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平安一文化部门重新挖掘真理，而艺术奇葩将重新民间重新焕发艺术魅力。近年来，乐天检前户在参加省市各类大型活动时屡发殊荣。二零零七年，乐天检前户被列入梅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今年外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外等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用外等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山歌诗人社》天意创团，欢迎收听。

0: 不好意思啊，来处理你都该再要帮你骗你干的，哎，老爷，哎，别个难啊的，俺都去掉啊。
1: 吴队长，你再敢送钱，俺就出杀你！
0: 啊，你看，把给你拿啊！
1: 俺呀，去专站里干流氓，弄个你。
2: 哎，查姑姑，你么黑你？
0: 哎，你两三个马给干啥、啊？
1: 俺两三个邻居。
0: 邻居？邻居来打把给我拿？哎，懂两毛的唐金水，关你屁事！
2: 不知羞耻，满林头那的流氓唐金水呀！
1: 你再敢胡说八道，俺就抽穿你！你开滚！
0: 哎，好好好好，俺怕你啊，俺怕你啊！有费有钱，拜拜！
1: 小妹，又买不起你呢？
2: 这姑姑，俺就人家虽然是邻居，可俺从来都不能对你啊，还少冲三个的。
3: 俺让人在家头里，怕你冲过三个啊！
2: 这姑姑，你不但不会冲。之前冲的十分好看，
3: 小妹，你冲的当个好呢。同你对三个的时候啊，俺呀唔对得很呢，十分放肆的，没改俺啊。
2: 查姑姑，俺你妈没改你呢，在三行冲三个啊，是无给无处给，把自个胸肚里给死啊，太上去冲出来，真痛快呢。
3: 可俺，
2: 哎呀，没俺俺挨了，查姑姑。哎，同你对三个啊，嗯，俺如是种特别唔同嘅老气不？哎，再拼个冲啊，你好吗？
3: 你，哎，好啊。
2: 哎，你是对三个啊，哎，多穿自家胸肚里嘅吧，好吗？

0: 姑姑，你盼阿妈妈给啊？
1: 干杯！倘若你阿妈两过两天会为你公开损失吗？
0: 阿妈为俺损失，你盼了给呢？
1: 刚俺没毛希望了吗？
0: 你那么就搞得自个毛希望了呢？
1: 平时你阿妈对俺的印象啊，也差不多的。有时呢还请俺些帮内给帮盖的，可想到的啊，根本就没想到过俺同你啊为了瞒个呀。你此损失肯定还冇希望个了。
0: 赵姑姑，你也莫灰心，阿妈能想到你啊，可我还想到了你啊。
1: 哎呀，你想到怎么各种呢？已经个婚人，还被父母之命没着几年嘛。再讲。

0: 可是，
1: 哎呀，没可是可是的哦，那天是俺个凶中如是，到时候啊，你去问地道给的。
0: 给你爱，还很放心啊。
1: 查姑姑，你就放心吧。哎，时间很早了，俺都领啊，快转悠卡了。
0: 小妹，要买给你填俺的干卡呀。

中翠发，王吃树里吹黎明。五片人爱种的尊，然后本事本人卡。这人爱上了日扎两妹子，名叫乔妹四朵发。四朵发来四朵发，人的风天鸟叫独来娘。门槛他带还不算，茶水店兄弟的茶大茶，入海毛扎爱终日，胸中焦就苦家家。我种翠发，日三面润喜好茶，老公早早就娃爹，我入冬爹来入冬妈，好菜巧妹吃些金汤娃，上山太里好金好妈妈，日穷地满数百岁，宁见宁爱宁赞卡，几喜阿给熊滚牛，我日三十主是繁荣老孙主的前靠他。小娃讲，男人就怕挑茶红，女人就怕嫁茶郎，今日顺些思春胎，准备时间如好长，经过谢谢来细算，记着您算殿下秋道童。

0: 轮到你手上，四年退休好生上，平均是先高技术了，肉黑巧妹给中日日三上府如春光，这些巧妹聪明性情强，未必研究宽得上。哎，没办法，你这个粉丝爱让唔跑公安讲，只绕给连其中算日渣，爱求了条心思落啊落心肠。巧妹，巧妹，出来，出来呀、啊！
1: 阿妈，去早不早的，安摊上做么个？
0: 哎呀，妹哩，给你啊，和你相亲的太是你子，很看你是打扮打扮，喊你啊，都会来了。
1: 哎呀，来就来吧，总得说安安隆重嘛。
0: 妹哩呀。

0: 真好，我就听堂弟的话，给你啊为你挑选一位好女婿，为自家啊挑选一位好郎君。
1: 你真是俺好生的好妹哩呀！
0: 阿妈，俺是准备准备。
1: 乔妹，今年啊，家族里外来好多人，你是喊上我给查过，来听俺的说。
0: 好，俺马上请水。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新事节目都给注意到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外边带来吴基文、任永前、天意创团同天意创团。

0: 也还清不？
1: 第新的朝官，判罚连线，到处请假落给地方去，因为错的巧的。

公安，公才，你是把该改红的改的没怎样？喊到来，买了给他做没说，专门修法。

公差拾到太街坊大摊档，该了秀发的妹仔里，哦，原来玩做秀秀，然后见到秀秀的阿爸，两个人来商量。

老爸，俺家的主人朝官换亲房，宽中的年末的想买了几对做买手秀发，跟你让买的你想买几多原谅啊？

老安，老爸，你们今天午餐是发酒啊？外地的外家的欢庆房间，新家哦。

喂，你两位公差，莫着吓俺个阿爸阿妈。既然你还给我问买爱做买上，俺不是，怎么跟你咔咔喳喳来吓俺爸俺妈呢？

秋下卖新客呀，纳税怕人家两手两高兵家两老哦，是书童啊。好，下过卖新客，羞羞卖兵很轻薄，怕人两手两。

阿爸、阿妈，每个妹的唔好选，唉，最近感情动土，唉，阿妹的买瓶子做皮泥，留下两道财务卡，妹的是在过日子啊。

如今你万岁派你个到环庆某个四日天镇跑本地。

日经过修修的树，分给做阿哥的镇婆，从年来拿来的日暮日照，这神仙都认出爱看黑金黑嘎。

韩庆峰，原名破马匹，改皇帝冯氏。既然皇帝都宋日臣正炮兵爱韩庆峰，更爱然而宋天暴毙并皇帝，个宋马帝呢？汉道给家族的容忍的收入如数你其实高的您来商量昨日天马给宝贝

黄金宝，拿出一看，米牛牛杀，还抬高了眼角嘞。一看牛杀，那雕刻马给发文姑娘，撇脸就不好看。

在启东路的公交换到催眠的后生子请吧来看暗号的面有啥切到其他拉拉哒哒冒困嘿阿弟一个最好就切一下关永永永

奶奶，一打米牛杀，就告给你去看，就爱天亮了呀，去观众尿尿。

人有啥？赚到不卡？你这岁岁星星的雕刻观众娘娘，公众事件却得两张脸。

梦想钢筋赞荣，赞荣个翠年数你穷。翠年，你不错。

三岁卡中个汉亲王君王日时修文学退朝皮肤转贪头主宝个怕人上垂龙啊随奶我够了你一辈切到个牛杀官荣来献兵皇帝啊皇帝淑妃本事哦几度卡在你树立高潮来以逆数量年前奖杯你

0: 崔奶，你家境外买了几对做雕铁工的，小小然爱买了几对做皮的，做绣花工。我看你两三个手艺都高超，一只半斤，一只半两，两个人的相貌如天地长。我批准，你小辈你两个人申请结婚。
1: 光道开乐 ，Q 时春客家音乐，爱港神宜家乐，汉桥音乐等，流行于广东省梅州市带嘅传统音乐，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光道开乐系2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嘅中人古乐，系太普流传至少有500年以上历史，有宗族古乐之称。可以太普民间音乐，比如讲大白音、中军版音乐相融下面几次行，同时又吸纳了潮乐，比如讲太锣鼓的声成分，成为广东三太乐种之一。太体包括丝弦音乐、中军版音乐、白音、民间太锣鼓同庙堂音乐五太类，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汕头、韶关、飞扬同福建龙岩、江西甘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范畴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四川广东汉乐之乡的梅州市太仆人为代表，广东汉乐传承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宗族古韵、客家音乐、爱港神、汉跳音乐、锣鼓彩的讲法尘微不热。上世纪时，乐山林立，人才必出，是广东汉乐新生时期的标志之一。A 时期的乐山法通形式多样，雅俗并存，同时乐谱整理同理论研究风气十分盛。成立于1949年之前的民间乐山，由潮州的杨凤国乐山，上世纪50年代发展为杨凤汉乐团。还有汕头工艺沙、太仆宜神沙、太仆国艺国乐沙等等，成立于1949年之后的民间组织，由太仆民间音乐研究会、太仆人汉乐研究会、广东省汉乐研究会等等。另外，海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汉乐组织，也以中国国内的民间音乐法通遥相呼应。广东汉乐作为汉民族客家民俗音乐，是一种移民文化，是种人文化的必然属性，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广东汉乐既传承了中国种人体系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的精华，又吸收兼容的客家体系传统的民间音乐，比如讲大白音、中军版音乐。同时还吸纳了潮乐、太锣鼓的声成分，形成了独特完整的音乐体系，在中国民间音乐史上具有研究价值。广东汉乐既保留了宗族古韵，又富有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弘扬民间习俗方面有相当部分的乐曲，比如讲弘扬季节的春串，弘扬民间传统节日的闹元宵，弘扬民间小卖的卖插货，弘扬民间婚庆的拜花堂，弘扬祭祀的太乐等等，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作为一只古老乐种，广东汉乐风格独特，体系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广东汉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 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的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杨永清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给同人修修，当然众人珠宝逃命，经过了催眠的加度的修修，爱不卡多的哈了呀。

扭石头啊。所以呢，那肚鸡肚如坏的，买点牛来，肚痛是哪是一个精神。

当初欢庆风把爱许配给你，自从许配的给你开始，爱你想你也想你，唉。

种事屁里被你开去，爱晶晶，呀呀，都盼望你来双草同爱。

伊拉欢庆忘记过，瓦里来算计，搿东西记住吧，别爱同你结婚了，你们共两年了，家从来都没提过爱两年的事啊。

秀秀，没把爱穷穷，一只爱也穷啊！这些一个环境么，你弟弟啊，这脾气是冇搞的不？万一被你弟到，爱同你死本性，全家都会冇命，没干净呢、啊。肉是慢慢到，毛是没挑上造，现在的人人填不住听。

星兄，今日王府傅少府太家都逃命，俺两个人最好就救人那里的地方。

永贵人，俺的第二天的时候到了新竹府，本来就把想着以文章杂菜，哎呀，看到的唔对啊！王府府亲的人来人帮，并还亲帮提到，俺永贵人初一的私奔申请，一听为娘夫。

到堂主个人体中有名爱秀恩请出房请信主入快去吃饭就得数几天到了湖南的堂主

这两个人结成夫妻，就到湖南湘潭和潭州，直到日干点做绣花雕刻的工艺的店。

秋水嘎松给啊嗲四方啊祭天过秀欢庆风大战嘎肚里秦将军人财宝少了好多再点名字这这便宜都钱哎你们少了这慢人呢快那是少了这便宜秀秀马上就嗲公告卖您个祖地砖一下修修个将元钱亮出亮

高处大堂，穷的日年，东门唐道主羞羞的哈喽，出场，一件事就放下里，唔能再是过门。

真呢，伊拉讲了，第三十二首见环庆王作诗，伊拉人作诗啊，说。

离开小唐人的时候，到了唐主府，有你改红过，哎，该说是该，两结果改了您，是否想冒受分手，爱来丢啊？

到处一年个小亭点草啊，只吃个兄弟们啊。如果小小提不起来，家催呢？哦，年来的小小从催呢，士兵接身夫妻，快到一根点。

人真来认真看那里，然后伊拉迄国流国将军哦，哎呀，又咪敢入上啊！同志，小小同个催眠，尿都将吹掉。

国将军，俺就兄千里迢迢来到伊犁，如马该死啊！哎，来来来来，坐下点来，伊犁是酒。崔呢，你去买了酒菜来，好好招呼国将军啊！

0: 好，唐聪明友，给自己每块心思都给求解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6: 南听一台，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收听收听。今天这时间大哥带来欣赏的是山地的台湾歌，伊的这对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四大场。大家有听到真精彩的一段剧情吼，就是这个金玉梅啊，想要嫁予这荷兰人，诶，准伊就是这达弟吼，外国人啦。结果呢，因老爸唔同意啊，阿姨阿兄呢，就是这玉罗偷偷为伊举办行礼，反倒等予因老爸呢赶出门去哈，就是唔承认伊呀。啊，这玉梅呢，就真无奈的生下了一个番仔囝，叫做苏荷。甲尼姆呢，甲因老爸啊，踮伫个即安平城苦苦等待，结果等来了，即个外国人，就是即荷兰的军医呢，是另外娶别人的消息。即个歌阿戏呢，因讲伊个故事真正内容啊，有爱情诶吼，啊，佮有穿插咱歌阿戏即个发展哦，各种诶即情怀拢有伫内面，所以呢，伊个表演啊，过程当中真侪即演唱啊、有咱传统诶即调啊、靠调啊演唱，啊，佮有新调诶设计，以及呢，啊，佮有歌曲相款流行歌曲诶即个穿插吼，所以非常诶丰富，应该即一方面呢，十分诶丰富，真好听。那今仔日的时间，咱要过来听到第四大场来讲到的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呢，这个金玉露啊，是做了戏班的头家啊，拄啊好倒来故乡演戏，啊，倒来探听伊的养爸甲伊的这小妹诶玉梅的情况，去拄到了这苏荷在怎样家变的这情况啦。那剧情呢，真精彩啊，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点过来欣赏。
7: 有没有？来呀、啊，来呀、啊、啦！
8: 大力，大力，
7: 来有没有？
8: 大母，你是在跟我讲生肖心？
7: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奈在讲生肖啦，人无够。有批来呀、
8: 啊，批，
7: 系啊，
8: 快看麦，
7: 姜爷，啊伊的批是写什么呀、啊？你讲给你母啊听一下吼。嗯，啊无是写啥、啊？你莫紧讲给我听啊。
8: 讲啥？我老爸有送我去读书，让我会晓看这个外国语。那无，我就爱讲讲我伫遮等，永远等无人。
7: 嗯，啊无，伊是袂转转来哦。
8: 对，伊袂转来啊。也毋过，毋是袂当倒转来，是伫故乡。已经错别人了。
7: 啊，什么呀？错别人？
8: 今天你母是我刚是伫咧不报应，要无你先抱伊回去饲养吼。
7: 哦，好啦，是讲龙梅诶，想较开诶吼，伊伫恁阿爸嘛已经原谅你啊，伊遮尔啊疼这个孙，你莫烦恼哦吼。
8: 袂啦。我要来烦恼，你看，我伫咧笑啊！
7: 啊，你若无烦恼就好啦。是讲即摆若玉露阿弟的，唔知要偌好，伊嘛吼较会晓来你安慰。
8: 阿兄，你敢知影？我就是。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玉梅，玉梅，
2: 你是谁？我跟你根本熟悉。
1: 王小妹啊，到这时阵啊，搁甲阿兄在咧滚生气哦。阿爸人咧，阿娘母咧，
2: 创啥？爸，我是我的贤哥，贤哥，
1: 别怕，
2: 别
1: 怕，你
2: 别怕，别怕。
1: 哎，玉梅，你的头毛怎变成金色的啦？
2: 你敢管？人洗了就是安尼啦。
1: 哦，我认唔着人去啊啦。啊，这白发行李，
2: 青掌，脚来手来，
1: 歹势歹势。啊，恁两个人生做安尼一模一样，我一方面是当作你是玉梅啦。
2: 你是讲金玉梅？
1: 你有熟悉心？
2: 当然嘛有，伊是我阿母。
1: 莫怪，莫怪呀、
2: 啊。啊，你咧？你又搁是虾米啦？
1: 我是金玉露，
2: 金玉露，

今天这段就是选择的安平对上曲，来自台湾歌阿戏第四大场。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台啊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手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安排的是台湾歌戏的这对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五大场。在你有听到讲，二十年了后吼，这个金玉路啊，倒去家乡，才发现呢，已经是家变了。永伯呢也过身啦，伊个小妹呢也过身啦，只剩下呢，就是这个小妹加这个河南的遵义所生的查某囝苏和，这个外国查某囡仔吼，因为他们是红色的，都红叫做环保，那得将这苏和啊带到戏班呢去生活，改到阵呢来演戏。伫个戏班内面呢，苏和啊做甲真认真吼，因讲伊个去拄到了就位诶本地有钱人的少爷志强林志强，那两个诶。这爱情是不是会得到祝福呢？还有什么款的情景出现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到底来欣赏这一段内容。特别呢，在这段剧情当中，还有一段我们歌仔戏较早时的这款宫戏情景的这个呈现，在以前的戏班是没有这款剧本的，只有大概的这故事情节内容，那由这宫戏的先生来讲这段内容，那让我们的演员自己自由发挥，这就是恭喜咯。那这款真正是考验这演员的这款台北啊演唱的功夫，真正厉害。那在咱的这舞台顶呢，有望重新看到咱歌仔戏较早时吼，伊的这演变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这个秀琴歌仔戏《安平对上曲》。

0: 抓落来第七台，四张三层含梅花的两人，拄阵拍石手，含梅花用捆线索，我甲你抓倒倒来，有咧听无啦？听伊拢无咧看遮，哦，抓倒倒来求亲情，亲情唔肯答应，还了不丢不合不义三件大罪。哼，伊咧讲阁真有道理，人伫咧讲啊，女人献出女人计，我男人都献出我男人料，好。答应你，是啊，这简单就答应我的亲情，我唔相信，你爱唱出来给我听。切，唱出来哪会灵性？世间的查某，什么人敢托客兄？嘿，要唱出来袂灵性，世间的新娘，什么人要赢？哎呦，这个黄伯讲了够有道理。好啦，爱我唱，我就唱给你听。这阵，恁就唱多嘛，恁唱两拍。
1: 西山倒海含梨花，十年前阿姑坐来搞戏班，讲的嘛是这出戏，四顶山依含梨花。

0: 底下讲东讲西，你咧讲啥话啊？
1: 哪有啊？我咧教伊啊，哎，物件咧讲过来啊，要出去啊，紧来紧紧紧，来来来，即阵哦，三擒三王鸟啊，即阵呀，喊你我还是功夫厉害，好，从今以后我绝对唔敢违背。

0: 做戏，只要阿姑拿有一嘴饭通吃，是绝对袂让你无角度。只要阿姑拿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所在，就绝对袂让你吹风压雨。
1: 阿姑，伊讲啊，
0: 啊，以前做会到的，我即马一定要来好。

做是环保。哎呀，一个乌白讲什么话啦？只要那是有情，是仙，是妖，是人，是侠，那有什么差别啦？啊，你管他伊是中原人，还是外国人，啊，我总是吼，哦，苏荷啊，你着安心对阿姑伫戏班学戏，安心对阿姑免烦恼啦。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你人遐尼路，脚搁遮尔长，行搁遮尔紧，我行袂赢你啦！
1: 你哦，话较侪过猫仔问咧，到底是你少爷，还是我少爷？
2: 你人遐尼缘投，脚搁遐尼长，当然嘛你少爷。
1: 就是，行啦！
0: 哎呦，莫啦，倒来啦！
1: 看一个好啊，行。
0: 哎，我，
1: 快些，快些，
0: 你行路拢无咧看路，行到遮尔紧，要做啥物啊？哈？
2: 歹势，讲是故意的。
0: 少爷，少爷，你看，
1: 看啥啦？
0: 你安怎无？

0: 你是？
1: 呀，村长，我是讲拄只台中搬去迄个小杜。
2: 是啦，啊，我是迄班的人。啊，你完成无？

0: 你是啊，你有你有啊，哇，就是你啦，退去啦，你，我是枪侠，
1: 金矿，卖何必讲。

0: Jesus.
1: Oh, 少爷，你是咧创啥？行啦，行啦。

0: 啊，
1: 阿爹一直给我看，是我的面洗得无清气哦。
0: 无啦，足清气的啦。我是讲你甲你阿娘生出安尼足共款的，阿达拄仔迄个金库，甲因老爸嘛生出安尼一模一样。啊，乎我一时间，甲想着较早。有一挂代志吼，
1: 较早是安怎性？
0: 哦，无什么啦，无什么啦。啊，你才拄啊甲迄个少爷，你是咧讲什么啊？
1: 伊哦，无什么啦，无什么啦，
0: 无什么就好。
2: 听到听真牛逼的一段戏吼，这就是三 D 的安平对上曲，来自台湾歌仔戏。想要了解下面的剧情安怎发展落去，明仔载上款的时间继续来锁定闽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咱来一起空中再会。
0: 无彩的，阿老师呢？外口雨这么大，啊你唔赶紧回来，你在做啥物？
1: 无啥物啦，
0: 无啥物啦。
1: 哈哈哈！哈，兄弟们，
0: 伊甲玉梅啊呢，生出一模一样，人生不同，命运敢会相共嘞？

0: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秋啊，歌甲。
1: 别怕，我来耶！
0: 拼有力靠标。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水夫人得知崔莺莺私下甲张生成婚的代志，非常生气，苦问红娘：红娘会如何应对呢？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九集，现在开讲。
1: 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崔龙。

夫人悔恨，徒弟张君水得到相思病。红娘因为可怜伊，佮加上有家己的盘算，就做起了张生佮崔莺莺支线断地的这个工作。也是一日，红娘送了一张崔莺莺写当张君水的邮函。当张君水读到最后一句“今宵断笛”，有魂来的时阵，向的是欢喜啊，甲正激动，因为伊知影小姐哦是伫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幸福找姿势。也果然，当夜三更，红娘抱着新被铺巢，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也偷吃金鸽之后，小姐说：“千金之苦，一旦一子，今夜一个，我有小姐变成大嫂了。”也张生说：“多谢小姐无嫌弃。”张生今日甲小姐得此锦席之欢，来日定当牵马相报。正当因两个人伫咧时来话去说话时阵，四周围传来一阵过一阵熟悉的声音，也是啥物声音嘛？鸡啼啦！啊，鸡这啼哦，往往是一只带动一片，一句咕咕，红娘赶紧将小姐共叫起来，活倒去因迄头。也人所说，有一就有你，啊有你就有两三四，自从有迄一夜，崔莺莺是逐暗暝都说来找这个张生俩。也时间一久啊，崔莺莺的反常表现，使崔老夫人煞有淡薄感觉啦。这时又听家丁欢龙报说，伊伫花园当中看到张生甲崔莺莺两人做一下会做代志，崔老夫人一听十分生气，就将红娘共叫来，认为是伊将小姐带歹去啊，笑甲咧就煞要歹。遐红娘一看，伊既然小姐甲张生规日较偷来暗去，担心受怕，袂输伫咧做贼俩。也不如将代志甲伊摆在桌面来说，甲伊搏击，无办哦，煞有一个好结果啊。所以红娘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姐甲张君水的代志偷偷摸摸，向个是地母林塘油龟腹落落土，偷偷在甲说出来，然后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提去罗夫人身顶呢。红娘对崔老夫人说：“夫人啊，相国在世的时阵，我经常听伊说，信者人之根本，人不能无信，大不可也。想当时，孙惠甫兵为蒲州时，罗夫人你曾经许下诺言，有啥人有法能退敌兵，就将小姐许配当啥人做无？”张相公，那不是爱上咱小姐，人家大无只咧食饱换腰来管你的胃袋啊！你哩，人说叫道场做了，西宫就煞了了。解围了后，你死命直播，就反悔你家己说的话。咱说，阮人较惨欠啦，你安尼是实现。罗夫人啊，罗夫人啊，好歹小姐，这已经是张生的人了。你若不赶紧将这条代志跟伊掩盖，一来刘牧相国家风，二来张相共救咱全家性命，咱若悔恨，与情不通，与理不合。三来，若告到官府去打。罗夫人虽有低价不严的罪名，啊，红娘我是无啥。

0: 啊，做啦，老夫人啊，你即使若将我拍死，也无法食去你的家丑。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是传千里啊。老夫人，你不如了因两个人的小丑，先转因两个人的好事，安尼才是长远之计。就安尼，经过红娘将遮利益得失分析。崔老夫人，煞去当红娘，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勉强答应因两个人的婚事。但是老夫人刚张生提出一个条件哦，如果若要娶莺莺小姐，必须要证件去考取功名才会做。张生一听老夫人只有这个条件，马上。英文，等那到签收的时阵，张生就要上京城重案去赶考。崔老夫人约张罗安排各州为义送行，十里长谈送君别，崔莺莺心中别有一番的滋味。伊对张生说：“你只一去，无管有官做，无官做。”倒着赶紧挖倒来，对查某人的心中家庭较重要，翁婿伫身边比做官哦加正重要。但查甫人向是无同，张生说：“我只一去，一定要夺伊一个头名状元来。”人说是“清宵游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也崔莺莺随口阿说。念一句土语，起起金何在？当时且自谦，还将古来意，念出眼前人。观众朋友，崔莺莺的意思是烦恼张生会居心罔顾，辜负伊家己的一腔深情，也告别了崔莺莺。张生夜宿草桥店，正拄好要眠去，却听见。有人来咧敲门，张生开门一看，都是崔小姐接来啊！呀，原来崔莺莺是趁因老母甲红娘咧困，偷偷的踅出来，赶来要甲张生做一下去京城。张生自然真欢喜咯，也毋过就伫这个时阵，孙爷的兵出出接来，将崔莺莺都抢倒去。张生大惊，煞去京城。哦，也原来都是伫咧做梦哦。
1: 张生真惊寒苦，不负众望，中了状元，当伊满腹欢喜来到崔府，崔夫人对伊恶言恶语，这是为何呢？
0: 各位乡亲啊，张君水上京已经一年过去了，果然呢中了头名状元。赶紧写批，让钦同送倒去报当崔莺莺甲崔老夫人知影。知道这个消息，向个崔家上下是全部真欢喜。崔莺莺赶紧写一张批，用附上家己亲手缝的衫裤，找钦同啊，带往京城。就伫这个时阵，崔老夫人的后头孙啊，就是崔莺莺的未婚夫。地横地公子煞从京城赶来河中府，啊！伊一见红娘啊，知影遮代志了后，先骗说说好张生哦，张生中了状元，做了画上师的假赛，变心了。红娘煞信以为真，报告崔老夫人。崔老夫人一听，向个十分生气，说一句说张生啊！你较怎毋是人啊？阮查某啊怎真心对你？你怎变心侥幸啊？一气之下，就将崔莺莺还过许配，等伊个孙仔定恒了，并决定共相国做三年，退下了后，就共因完婚。也人说无卡不成之，成亲的这一日，张君水正好被委任。做河中府尹，正欢喜的回到河中府，准备要甲崔莺莺成

0: 千，也无想到啊，无想到坐到厝，崔老夫人对是恶言恶语，张生感觉真吃惊。这是红娘才行出来，张生才将红娘的嘴就知影原因，原来都是田横伫咧破坏，就赶紧解释。红娘明白是田横伫咧骗，就叫张生去甲田横当面对证。这个时阵，张生的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听说张生高中状元做了河中府尹。向丑丑就要来讲伊好戏，也张生就将代志内容曲别讲等伊听。这个时阵，狄恒穿啊一身甲索索索，行入来要来做新郎俩。杜克先就将狄恒教训一场，叫人将伊押解朝廷去治罪。崔老夫人劝杜克息怒。就将田横赶出家门。田横想说要骗人哦，带嘴硬硬，哪知代志败露，一百五感觉真歹势，一时想袂开，也煞自尽而死。当阿暝，由杜克主持，张生甲崔莺莺洞房花烛，结为夫妻，有情人是终成眷属。迄个也热心促成好事的红娘呢，红娘就搁开始如愿，由崔莺莺的贴身丫鬟变做陪嫁丫鬟，就是陪嫁干了，再由陪嫁丫鬟成为通房丫鬟。一年了后，崔莺莺为张君水生了一个查某囡仔。红娘为张君水生了一个大波囡仔，啊，有了名分，红娘就正式成为张君水的小妾，完成伊登初时热心促成张生甲小妾好事的目的。成全别人，啊，就是成全家己，这正是。在此佳人世上记，一诺千金有情义，因果循环世频美，帮人也是做家己。再见。
1: 为了共娶妇做八十大寿，楚别界甲阴谋赵五娘摆了一道的喜宴，本来欢欢喜喜的寿宴，最后却不欢而散。玉帝上情，敬请关注泉州港口传奇故事起笔。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0: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家中经文终于暗中埋入地下。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一集《李家藏宝》，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人说啊，富未过三代，穷不出五福。其实人生财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物件，一时是靠勉强拍拼得到手的，到最后原是得一分一厘还给别人。就可能咱泉州底阿公第二十七签签诗顶面最两句所说：世间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处。咱从今仔日开始，就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中国古代十大戏剧之一的《看钱奴》的故事。作者是元代知名的剧作家郑廷玉。换句话就说，咱就先开始来讲《看钱奴》的故事。话说古早时节，有一个财主名叫周应祖，也说啊，甲这个周应祖是汴梁涿州人，娶一个某叫做张氏。这个张氏跟周应祖生了一个大伯仔，周应祖向是真欢喜，真感恩家，号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叫做长寿，安尼就号做周长寿啦。也咱说这个周应祖，因祖宗有万贯家财，非常高禄富贵。用咱闽南俗语来讲，就叫做不啊，亲像李五俩。啊，周应祖因眼光周鸿记心不食菜，用真多钱哦，起了一座寺院，逐日伫内面念经拜佛，求保平安。也因眼光哦，无比的善终了后，家好又周应祖因老爸接管。也因老爸甲伊因公乡的是大无相同，一心贪图享乐，而且也阁将周应祖因因公积累的家业甲功德啊，较肥啊，摕，想要起大厝，就欠用杉木甲砖瓦石。又阁唔愿去外口共人买，啊，就将周应祖因因公起遐个佛院哦，煞将伊拆散了。啊，则用佛院的遮三岔路砖瓦石来起大厝，结果大厝则随起好哩，因老爸煞破壁，开去真侪钱，医治无效，一命啊，呜呼！厝边脚头，大家嘛咧说。说这个周应祖因老爸是毁祖业、甲毁功德得报应。啊，周应祖因老爸死了后，周应祖就一手当家。这个时阵，家业虽然不如因员工在世时做作兴旺，但是哦，家底人也阁真丰厚呐。无那说山山水水嘛，三打骨。不过，周应祖后生加较清呱呱。伊既无想要亲像周应祖因因公迄款，踮伫寺院咧诚心念经拜佛，平平淡淡度过一世人，伊也又阁毋愿意亲像因老爸迄样贪图享乐，做一个奢侈的老财主。啊，无周应祖是要干？周应祖人伊真水哦，为师俗先生迄搭受教的就是最精通的这个儒家教育。学成了万福师之文章，树立了平庭万里的志向。周应祖甲迄个时代绝大多数读册人相同，也是一心只想要学正文武艺，去与帝王家，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做官发财，去施展家己的才华，轰轰烈烈做一番富国强兵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朝廷尽忠报国，也、为家族争光， 希望油条一日通徛旗杆。啊，咱说这一年的春天，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摆的进士考试，又搁要开始了。消息一传到苏州，周永祖是欢喜啊，几落日计困袂落眠啊，因为偌早就咧等这日落啊。安眠倒伫眠床顶面，周永祖就甲因母拍算，说林家，我拍算要去京城行一月，也因某当时就问，你要去京城做咩啊？啊，周永祖就说了，我要去参加三年一摆进士考试。林家，你有同意我去无？难说，当时周永祖翁某真恩爱，因翁要去完成一世人的雄心壮志，伊哪有可能会去无同意啊？啊，但毕竟哦，张氏是富人人，又阁唔愿意甲面翁婿分离，伊深受离别相思之苦。阁一说，张氏家己嘛想要倒伫因老公边头，通照顾因老公的生活起居。抱着安尼的想法，伊哦就用征求的口气对周永祖说：“心公啊，我甲咱的囡仔长寿。”甲你做一去好势，周永祖说：“呀呀，好势多啊，好势啊！也毋过你说，咱三个走行，啊，这个家伙要交长啥人来看？咱厝内有阮安公留落来真侪金银财宝，要怎啊处理啊？咱若要时间伊待咧身边，一来要行路无方便，二来路顶也无安全。”那要藏伫厝内呢，我又阁袂煞心，这条要怎啊办啊？周永祖是连连摇头，唔做半声。啊，张氏看见因翁唔稳呢，啊，就将头去挖咧因翁婿的心肝头咧，轻声的煞出起来，目屎哦，咳咳咳滴，过咧周永祖的心肝头咧。周永祖看见因某安尼，伤心啊，一个体。一时哦，煞乱了方寸，最后吹起棍架来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娘家，呀，你若先是要爱甲我去哦，我就带你甲咱长寿家做一去。阮因公留落来跩金银财宝哦，咱则用翁仔堆好势，则盖咧后房的墙卡下堆。”厝内厝体甲衣落，才长遮仆人来看守。反正咱一月真惊寒苦，时间毋是较真久，真做一年真少半年，啊，咱就煞活倒来咯。啊，要是哦，有法通去考中一官半职，改换文凭，公众要做徛机关，迄就是一件大唔大的好代志。张氏看见因翁同意伊家己，甲伊做一去，而且也阁将厝内遮代志理了啊，怎好势？马上哦，口面换笑面，欢欢喜喜的笑着对周永祖说：“多谢秀才不弃之恩，我这个哦就煞去收拾行李，明仔日甲秀才做一正经，啊就煞真袂爱困。”爬上床起来，煞去收拾行李。也咱说托因某安尼坐草哦，周永祖嘛煞困袂得落去，啊，干脆衫裤披咧床咧，趁三更半暝无人知影，偷偷将伊引公留落来怀金银财宝，搬到后房穿鞋，入咧几个红啊翁仔咧，才盖咧涂骹咧。第二日，天一光。周永祖前带着因某张氏甲因家长寿离开周家庄，上京城去参加进士考试。也毋过，啥人都无想到呐，观众朋友啊，这一座京城之行，竟然惹出一场啥人都想袂到的大变故来。
0: 周永祖以为家己处理财产的方式十分妥当，中保的地点也无人知影。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也是出了想袂到的意外。
1: 各位乡亲啊，放下周永祖一家三口，真惊不标，咱再来讲说 苏州府有一个叫做嘉莲的公棍，无娶某。这个嘉莲，自幼是无爸无母，也无兄弟姊妹，佮也无阿伯阿姐，就连一个半个外去外口的亲戚哦，都煞无啦。家己哦是孤孤单单，踮伫城南一只废弃的破砖窑内面，啊，若要断算。亲像伊一款身体健壮的大波人，啊，凭着一身草力，应该嘛着免烦恼食、免烦恼穿才对。也毋过这个家人哦，偏偏是一个要食毋做的路盲阿婶呢，而且也阁心术不正，歪点子法、歪歌词、出牌主意特别多，规日计想看贪别人的便宜。经常跟人借钱不还，也阁经常去人厝内骗食骗啉，甚至将人的好物件顺手牵羊带咧走了。所以时间一久，周围跩人哦，大家都计嫌伊手黏手咧，非常讨厌伊。下村后哦，阁共号一个外号啦，叫做假不仁。咱说。苏州府郡有一座庙，这座庙叫做东岳灵牌后庙，供奉的是灵牌后。啊，基端这个灵牌后是上古金轮皇帝的长子，后来被封为东岳圣帝。因为东岳圣帝在东北山一带普渡世人有功，就又被封作是国帅太岳真人。到了汉明帝时阵。被封为泰山元帅，掌管十八地岳、74司、省市之级。到唐朝武则天皇帝时期，又阁封伊为东岳元帅。唐玄宗加封伊为天子王，宋钦宗呢又阁封伊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帝。遮侪皇帝咧，间封事证明一个灵牌号哦，是非常的灵性。爱铃声伫倒落啊！下一集再共观众朋友讲煞落去，再见。
0: 观天地，不肯恩赐小富贵，迷茫中得见神明显金身。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锦囊第二集，举头三尺，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上一集，咱讲到苏州府好周应祖，将因尹公甲因老爸手中继承了真侪金银财宝，但是周应祖不甘平凡，伊真想要讨得功名，光宗耀祖。大苦之年，为了要带因某、带因家入京城去赶考，不得。不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暂时藏伫咧因厝后房墙卡咧。咱过来说，苏州当地有一个阿婶，或者家人，规日是要食毋做尿尿，上食无贴无所结毋痛，当地人计真讨厌伊，将伊叫做假不仁。这个假不仁虽然警车，但是佫爱做红个发财梦咧。所以规日哦，到苏州府郡东岳灵牌后庙来求拜。也咱就说，这座东岳灵牌后庙供奉的是上古金轮皇帝长子灵牌后，据传说是真灵性。庙内面的香火哦也旺。啊，灵牌后经过几落条皇帝的加封，到宋钦宗的时期。已经被封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帝，也传说灵牌后神荫中掌管一方的二福吉祥，遍布经达之事，而且掌权法恶，公正严明，所以是享誉一方。凡是来伊一搭求消灾去厄、祈福求子的，皆非常灵性。因此，四乡五里的来东岳灵牌后庙烧香进贡的香客哦，是特别多。阿庙中香火自然就非常兴旺。这个家人早就知影说东岳灵牌后真灵性， 所以就经常到庙里哦来烧香求拜，祈福求财。但是甲其他来的香客无相同啦，这个家人特帮来，总是讲人派小讲说，家己是怎啊怎啊警察牌命，啊是讲别人哦是怎啊富贵好命。将伊所讲的内容当中，皆流露出一种对上天想法不公的埋怨。林派侯对家人的为人，早就了如指掌，一清二楚，是极其反感跟厌恶。因此，无管家人怎啊求，伊就是唔肯死服妥伊。也毋过，人神明毕竟是神明，较良心。林派侯也是有淡薄心软，也阁是要拖伊一摆考验的机会。为了检验家人的心地是否善良佮诚实，是毋是亲像家人伊家己讲的迄款，那等于有钱就会去做好代志。林派侯决定要试一摆哩。即一日，家人哦，佮人底小工程土墙，才整半土墙呢。就感觉真辛苦，停落来休息。因为一条离灵派后庙也阁近，所以家人又阁趁机来到庙里，向灵派后来诉苦求福。人来计嘛着带几盒带香来，家人是双手空空，唔敢开钱，行入去庙里也无带香来烧，所以哦。家人前伫涂骹咧捻三丛草仔来做香，连香香脚跪落去，共灵派侯讲说：“灵派侯在上，啊，我叫家人呀，特来祈求灵派侯，求灵派侯着可怜可怜我。灵派侯啊，人说人生世间，有诶富贵无比，家财百万，食好穿好用好。”啊，对头，计是一世人，为什么我家人一世人偏偏呢？衫无够穿，钱无够用，食了顶顿无下顿，天做被，涂骹做床，食过卵，坐到寒人，向个青黄坐出来，呼吼吼吼，计起骨哦，我是规身脚落落喘，着钻入去草堆里，唔敢出来。也天公伯啊，抓无目啊，那无将目睭提开看看卖咧，先是要将我家人警示，才甘愿心。另歹笑啊，人我家人也无要求大富大贵，我只要求说，托我较开我淡薄，托我淡薄小富贵，我就会做得到咯。一旦哦，那等我得到一丝啊小富小贵，我一定。会公行善事，公正福田。但我要起寺建庙，要阁造桥修路，要设高粱瓜。阿姐，咱安尼说啦，顶子富八十岁，老阿婆过眉咯，下子也无多做，干那干去洗尿素，我都会做哩。阿姊妹哦，你哦，你安尼可怜可怜我，使我淡薄小富小贵呢。说了后，家人煞感觉身躯也疲劳，就煞退到五脚架，我咧石跳咧休息。哪知这睡坐落来无偌久，就煞安尼迷迷糊。

相，另派许将家人的身份看看咧，问说：“你就是家人吗？你为何反复在我庙堂顶面怨天怨地怨恨神灵？哈、啊！你跟我讲清楚，你到底有什么委屈啊？”家人的身份赶紧跪落去说：“灵派许啊，你着可怜可怜我、哦。”小人我哪敢怪天怨地啊！小人只是想说，我家人出世伫这人世间，衣不食身，食不上口，食了顶顿无下顿，也无床无被，热人都较滴，到寒人凶个就毋是实，是正歹过，有几落帮险险去寒死，你知毋？所以我家人唔才要求灵派求你，着可怜可怜我，只要使我淡薄衣食富贵，我家人就会栽赃布施，贡献善事。不管是要起寺建庙，还是造桥修路，还是要惜念孤寡，经年贫老，啊，咱安尼说较调直了。只要若等我有钱，我加较滚开了。灵派求啊，你着。你著炸一开，可怜我家人，使我淡薄小小小的富贵。灵派后哪心思家人，哪非常庄严的问说：“有影无？家人啊，你说的都比唱的较好听，只是你有法通说到做到无？”家人赶紧将心肝头转啊，看一摔啊，摔酒桌说：“灵派后啊！”我家人若有说半句假话，情愿现煞去当雷公卡死。我家人若是欺骗灵派侯，一定会不得好死。灵派侯头点了点了说：“既然如此，我先问过曾福神看卖咧，看伊意见怎啊？”才佫说。说了后，灵派侯就吩咐鬼卒说：“鬼娘，你共我将曾福神请过来。”鬼卒答应说：“遵命。”然后咻一声，亲像风一款飞出去。各位乡亲啊，过无偌久，曾福神哦，煞去当伊请来。啥叫曾福神啊？这曾福神哦，是专管人间生死、鬼神、贫富、地位高低、科举成败、是非长短，以及十八地狱。七十四师等等跩代志的神明，曾福神因为长期甲勇敢怀干骨刻薄肺毒的不能打交道，所以对跩人看得真够透彻，知影跩人也未得到富贵之前，大家都真诚心伫咧敬神敬佛，希望侥幸发迹。一旦那团得到富贵了后，随随将家己以前讲的话哦，袂记咧替忘恩负义、欺昧良心，不识孤寡、不怜贫穷，甚至有的是笑里装多、抬人放火，根本都无顾什么风俗教化、礼法人伦，遮为富不仁、心性痴迷的富人，只以为因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也毋过人所说，人咧做，天咧看，因着知影人间事与天文六雷，暗色开心，神魔日点。伫曾福神的心中，伊都有一本小簿，伊做得清楚，遮人骗过得别人，骗袂过我曾福神。曾福神冷笑一声。就来到灵派侯庙堂顶面，见到灵派侯，真拱手施礼说：“乡亲呼唤小神，有何法子啊？”灵派侯说：“我一搭有勇敢一个叫做假人呢，伊逐日过来我庙堂顶面咧怨天怨地，即过说咱遮神灵毋肯施福等伊，你替我了解一卖。”看到底是怎啊一条代志，托伊安尼怎唔愿？曾福神答应一声，知影咯，遵命。然后就转过身去，看跪伫涂骹的家人，大声问说：“家人啊，
你因。

0: 怨恨阮神灵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人生悲剧，家人当面酒醉下怨，说明缘由，转世作恶，今生受报。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路第三集《因果报应》。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戏看中国。
4: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5: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6: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7: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8: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9: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1: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2: 徐娘秀疼萨国玉酒脚步，
13: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14: 徐娘小堂美丽遇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5: 我是阿仁。
14: 是给卫生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哪里王老闺女啊？可以上到货币站呢？来啊啊！接下来你三国遇酒啊？
15: 嗯。
14: 原来这个剧同意买椅子呢，还有一个多的女的，但是我你遇酒呢，要给只有一个姨妈呀，一张开始椅子吧。我给你也给个自家多种的一配类似王人奥黑列哇，当给个得火大崩嘞啊！凑这个一买你将开始一日吧，啊，就给个同时呢，黑布五八枚一个各杀一个一买你，还是才女王走要啊，走一日啊，洋人一个出红一个家具啊，家具啊，垃圾我你预就一买整个西古一个这样一个自家，
15: 嗯。
14: 就我你这个王人，王人与这个王虎农你居你有住这个住这个子的对吗？一爸爸大鹏啊，又是巴黎吃飞一只正人啊，大鹏对吗？你一买这个日啊，谁来吃飞一只盒？买个日一买，我要飞一波母这个还个四股一买，又是谁个哎个日一买啊？我咋能你能给他弄个一个？小一配一只这个只有这个碰脚啊，这只股一买，母一呢？

0: 早家啊，早家杨梅，
1: 嗯，
0: 给你木易啊，买将一啊，给妈给固定的是不带发的，但是你妈给娃子嘛河南给过，所以我给妈巨能哈，但是妈给娃子嘛河南，有样我给是得这一日的，那啥个杭州那个外国，你嘛可以吃呀，一买有个所以个固定巨能，但是给他可以自由，
1: 对，
0: 那啥个给个你任务你王仁宇啊，出红衣子给一买给家具，差你家具多种一个啊，非作业一个棋子，
1: 嗯哼。
0: 个王仁宇你可以能够在一个一买得这一日呢，休息礼物去给西提一个电击矿，提一个治愈一个肌肉。
1: 咋过？
0: 哎，要不我呢？啊，我呢就是弄你治愈泰国中上的自然给的那个也。王仁宇一个啥吃黑么样子？我呢就一买仁宇啊，在这一个插曲之外，
1: 嗯，
0: 就比一个库曲就啊，一个要不一个等会啊，库曲就比那上过给有的大的大米这一个实体电击。是特一个碟机，可以给带黑布，那一个带雷一个瓦匠的样式，那上过给绑的个衣麦，绑上有具备那一个折腰一个得胜
1: 啊，折腰个得胜，哎，
0: 咱们有说个绑上可能有点，有如果压如果挠压你，别你治愈给我呢，给阿罗点平常要折拧一，搞嘞上你个最古拉是一个大蹦一个抽折那个啊个白有一个治愈。张也不给，张也不给胡须，那个西提的一个钥匙，那时候我可以逮着他个一个多的两个妇女的意思，啊，是那一个过户，那时候我给任由意思个可以这一步给走得一次，
1: 这不得，
0: 哎，
1: 那啊，你放那预折，然后那仔细预测嘛，
0: 对，之后再之后给个王人奥黑啊列哇啊，怪得过你，啊要不王一个姨妈呀，兄弟给自个你有一张得一个意思吧。陪着我你连娃去给个宇宙协退肌肤一个古语啊，给名字娘的卡囊啊卡囊啊卡囊，可以找你给个车扎，
1: 啊
0: 车扎给个义卖，给个古语你给是内我给个裤子裤囊裤囊啊，对上我里还给个大奥西给个义卖啊，七夕日子，给个还给古语的五咋囊你给是啷个也给啷个母语呢？要大家在么给个沙巴岛的裤给个义卖啊。一将他给个瘦子户做够了吧？
1: 嗯，
0: 能不能做够了吧？有瘦子户，
1: 有不瘦子户啊？
0: 那上过给，总给这个够了一次，给苦的脚，鞋腿的鞋那个鞋门的脚子，可能有个能做够了是便宜的吧？啊，吉古啊，咋能啊？五十便宜。
1: 嗯。
0: 改变这个五月一日的义卖呢？五日月这个大棚的治愈啊，或者过你沙雷啊、日益啊，这个大棚。出早能给做治愈，该些多余咋能过年要还一买呀？要修改浴室对买呢？找谁的？温室咋能过吧？浴室？
1: 雨伞
0: ，好、哦，雨伞对买。
1: 嗯，
0: 啊，给说雨一你给这样去对，得了这样去抽呢，有的给个木啊，这个给拉斯，给拉斯要那个整改给开胡子，要胡子给乌要给个古雨啊雨的啊这个生吃。
1: 嗯，
0: 生拉斯要呢，该给了一买呀，要为对这个人有。噶一啊个一句个楼梯个个一买你呀的楼女抽上外慢慢当人有当上过个个大棚抽着当一个白有一个子女你可以对着大概一个多的女呢，噶咪我你预就对着当一个一买你一个动作我你预就还有一只老虎个雷利又是格杀一买黑布八枚一个一个格杀一买给人有个自家呢电棚雨得去啊也是猛些个到太热吧。给你是在中的蔡女王、布女王找意思，那上过正合地不要给普通的义卖，路子老要给自己给个空吧。我英语就那个义卖，许多鱼有过给要连这两意思，一这一次一辈子，
1: 一辈子啊，
0: 一这一次
1: 一辈子，
0: 完事了。多种给来米，多种给自家多种米呀，啊，你瓜娃的义卖，那就多义卖哈，在乌窑。那是我给个，只要给那个自家，我女娃要那便宜一买，要我女遇见那个泰拉去，女娃又可以一直要菜布女娃，阿娃要给一个一买，那是我可以出红早去洗给个日记啊，泰些日记给一买，啊，那是我女遇见那个做一个日记啊，我给一买嘛是蛮有意思那个，要我一买，我女很多年从张东那过呀，一买又是我女遇见要。要不大姑娘我煮啥买我都有时煮啥给得过摇一买别你
1: 煮啥买是个碰脚
0: 带能那么这小
1: 哦你来这是个煮啥给一买叫煮啥买
0: 夫妇你是有时遇就给煮啥上要一买
1: 哈哈哈哈
0: 哈哈 个姨妈有这么优秀到自己
1: 我们肯定光了噻，俺张张腾空张也过户，
0: 那个
1: 姨妈只要鱼就要，老公只要鱼就要。
0: 哎呀，我就张要张要熬得上，那个上下的子哎，不要杭州。
1: 呀，我们估计啊，去年嘛，三万姨妈腾那也过户的，俺姨妈用死了，这是哪些哪？
0: 哎哎哎，
1: 姨妈根本认为你下的咋路，你都得忙，我得你。

0: 的，好不好？
1: 哈，
0: 你西施给当日的长萝卜的呀，用啊那个晓得，不生晓得是吧？不生想你啷吃你？
1: 对，
0: 所以人家有冷链了。啊，那个娃的给一买当我能卡着嘞。
1: 对，那三哥那个在我你预计啊，有如果这种也一直给个大棚的抽折给一买，你得了老女王一句给个楼梯给一买哇，得了菜布女王在当季给割杀给娃有一个一买，我你预计一买你将这帮洋人折中娃。提次嘅嘅仲有嘅嘅二米嘅嘅替代吧，所以后边啊，能嘅嘅差你嘅嘅家族意识啊，呢个家族你父亲将佢以及我你辛苦嘅嘅作用嘅嘅自家儿女啊，得啦才女无用，我带佢嘅做任务呢，佢也要好吃，佢可以带嚟嘅预等嘅嘅自己嘅嘅外婆，我要我你预叫你帮上又要嘅嘅预叫啊，中介二米之西能嘅嘅美城啊啊，二米碰住还是特别多嘅啊，陪着等二米吧，冻住吧。哎呀，我爱个豌豆杨梅，更要听过吗？更要吃过吗？
0: 豌豆杨梅。
1: 哎呀，啊你皮奇种杨梅，见过啊？
0: 对呀。
1: 北部呢？北哎个哪？不是北部哎，还个
0: 不是
1: 哪？
0: 啊不是。
1: 不是住哪？
0: 我你不能进，我等啊。
1: 等啊吃个豆，
0: 冻住
1: 哎吃个豆。
0: 老杨军，给来给你，一个么碰碰买么？
1: 是洗个豆。
0: 等啊，你是做啥买？
1: 我给你豆，一个美女。
0: 美女是还是孙呢？哇，我们 class 将有不一去吧？
1: 反正思绪给个一买个日梦梦要的，可以那个你要寻找一个自由的。这有给那个一个朋友给我的那个又在中德文你给个网上黑买啊，女王你又可以找泰尼亚给个一买给路痴吧，干你要过你要思绪又是过哎，又吃个一句的，那你要过的是个
0: 当当西
1: 哎，当当西
0: 一般要我你一不一买这都是壮意啊，
1: 对这只来听哇呀，一买那个可以啊，不过你是去吃的豆呢，
0: 可以吃一只干电鸡，
1: 鸡翅吧，
0: 带西带西。
1: 好，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与酒故事，贵友与酒红人，几岁与酒正让，美美与酒疼。与酒的生涯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4: 与酒呢过与酒屋
5: 有谁 kiss 我
6: 与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7: 与酒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7: 与酒屋
1: 夜里三十五楼彩灯，你光屋的雨就屋外啊！正常，今天就没看到姑娘过安妮啊。
0: 是过该哭。
1: 你要该哭。
0: 就是哭了，枯萎。
1: 哦，枯萎啊啊
0: 啊！啊，
1: 该干蛋吗？
0: 啊，是是吧？该干蛋的，那是。
1: 哦。
0: 那个概念，我呢，一概念是失去希望的意思，老死，老啊，干枯哦。
1: 干枯了。
0: 哎，是是啊。个概念是吧？我呢一般宇宙人开始思绪观念固鸟哦。
1: 那是给有时候还该思考到死亡哦嘛。
0: 还是希望哎固鸟吧，知道吧？哎，下面我呢一般过干枯哎枯用哎，那当时我呢普通都讲讲一声为药家
1: 的。
0: 嗯，我感觉脑刺眉、脑血刺个意思。
1: 那咋过呢？
0: 给那种苦涩，给都是啊，苦涩是苦涩。
1: 啊，很枯燥。
0: 哎，是是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哇呀，受苦苦涩是苦涩，特痛痛。
1: 是个是个是个。
0: 哎，是。嗯。到另外给你苦气，那人我你行写过吧？苦长啊，那人我不懂多种行写去，是吧？
1: 但是，嗯。
0: 另外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1: 要哭嘛？要就干哭了那个骨。
0: 哎，我一说哭啊，我你讲哪个窟窿哦？
1: 啊，窟窿哦，哦，
0: 就
1: 要是萎缩了。
0: 萎缩了，哎，那意思啊！如果让那鸟啊，那哭一段，那哭了
1: 哦，羞一段，我那个哭。
0: 但是有时候普通在那发言，有时候枯瘦如柴
1: 啊，对，
0: 我感觉是枯瘦如柴。
1: 这个这个这个。
0: 那我哭了我不呢？
1: 嗯。
0: 我天，你啊，总要说白点是点嘞点嘞。
1: 那是的。
0: 啊，难过要过呀。
1: 懂。
0: 跟另外给你当过栉，栉风沐雨的栉，你感觉我你三文阁都用这样一声为去，也是啊，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假日的节。
1: 啊
0: 治
1: 啊
0: 啊给给人啊你下的头有快把都记
1: 记
0: 哎记在给记都记
1: 都记啊都不比
0: 能把不比都记
1: 啊
0: 给你我你来这个是给让你 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啊，比如说还被豆丝给吃一些
1: 啊，
0: 然后那巴黎呢
1: 啊，
0: 制笔嘛，制笔零次嘛，我这个肉女都就负担过来了，
1: 排列起来的那一部分。
0: 哎，行，给给你行到呢，你就你们过得该是啊，你该是啊，你去一走啊，谁我都就我你有这个退伍，我你有家行写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你市民两个有家是别个兜的，
1: 要该是啊的去一的，嗯，
0: 行到那边都要你我让我给是治
1: 啊。
0: 都字
1: 都字，一个大家给的都不比的。
0: 杭州单位都字，
1: 懂吧？啊，
0: 哎，
1: 要宽当，要宽当的，哎。
0: 嗯，好，我那个概念是哪个意思哦？人嘛，改名配置过那字幕啊，那让我就复个复古复记给过
1: 啊。我呀，
0: 是帮人打过那下头字嘛？
1: 下头下头
0: 都养都记，
1: 都记。
0: 哎，我改是哭，
1: 哭
0: 概念是生木可科。
1: 哦，科震二，科震二啊。
0: 是啊，你改是复读给蹦。
1: 斧头给蹦，
0: 哎，斧头给蹦，
1: 该咋过呢？斧
0: 苦，
1: 该闹腾过，
0: 行行写腾呀，
1: 闹腾过，闹腾过，
0: 冷娃给你当过，该你我你啥意思？有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省，
1: 啊省嘛，
0: 省苦给那，
1: 啊是啊不，
0: 哦，
1: 苦节可巧黑嘛，
0: 哎，去等活给忙是，给我你下得，反头养下得不是吧？
1: 懂吧？嗯，
0: 噶我们给是啊呢是蹦，我你讲过吧给斧头蹦，
1: 啊是饼，
0: 哎，
1: 啊，
0: 手饼，
1: 手饼
0: 啊！
1: 一
0: 个没当过我呢，这玩意户外的就能和个鼓浆里那个不忘
1: 啊蹦嘛
0: 啊，哦，一蹦啊，胡蹦哎，那哦，另外个没当过这个吃完一买个不朽。
1: 有给我一块吗？啊，刀
0: 斧头饼，
1: 刀饼啊，斧头饼啊。
0: 这些冷玩意是我你杨勇啊，我你徐威，我一般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能做了热嘞，不崩。
1: 把柄啊，不崩。
0: 哎，给不崩还被能煮了。
1: 煮了吧？
0: 哎，是。然后给五崩还被能拆。
1: 啊，画饼。
0: 哎，要过瘾。冷玩给你给改哦，要当过有饼的东西给两次改我，你三五多钟，反正行情有价的。
1: 啊，你们一崩啊，你那个。
0: 一崩啥？我你行情有价了，
1: 一步嘛，
0: 我有过一步，
1: 大家一把伞
0: 啊，一蹦啊，你们是行情有价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你吃那个有是吧，给他嘎达的，
1: 嗯，
0: 刚刚我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热豆，这是个贼歪，
1: 贼歪，
0: 我你预就要巨蟒当过要给个讲这个，
1: 哪个？
0: 还是西，哎，我你，嗯，养的都就是牛仓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当，
1: 复杂列个，复杂列个，
0: 哎，这个是这，这你个概念我预就都贼。
1: 贼，
0: 哎，都贼，你下这个都有可以吧？
1: 懂吗？
0: 啊，该是一座木人呐，
1: 啊，
0: 我是别个居住的一座木人呐，
1: 木头呢，又是，
0: 哎，木头，哎，一座，哎，给养多过是日呐，
1: 啊，
0: 给遮树嘛，
1: 懂吧？
0: 要日的，
1: 啊啊，
0: 该你行到那里容易哦，不会着着，就你过你，
1: 就你呢？
0: 这个是我行到那有一眼点拉开容易的话，你都塌，
1: 都塌，
0: 哎。哎，都哎呦，个拓展的拓了风，
1: 我这个
0: 天天修吧，么了吧？
1: 要
0: 那我你给我踏印么？
1: 啊，要我晓得你的意思。
0: 好了，那喂，
1: 一
0: 我都
1: 吃了，开始。
0: 要我们要腾家边上都找，我晓得。
1: 懂吧？
0: 这，都这，
1: 嗯，
0: 要我给你踏个学一脚，都这还比
1: 有。有偷这的吧？
0: 啊，
1: 往西可能要那个你个不同话，俺们几来呀，俺的一个过来就来给我们踏的。
0: 是他，是该这了啊，都。
1: 晓得吧？嗯。
0: 刚刚我给是俺你动。
1: 你要给
0: 栋梁的栋
1: 啊，栋梁，
0: 给
1: 阿
0: 嘎大爷，
1: 木头把比是个栋嘛，
0: 栋梨，
1: 嗯
0: 啊，我给你是栋子啊，我要给一栋，
1: 这是等冷娃给头养吗？么，
0: 来啊，
1: 栋阔，
0: 哎，是给个人啊，绑上都栋，但是一栋五栋，我你给在养比一栋五栋
1: 啊，一栋啊，
0: 哎，一栋五栋，给你我你个栋子
1: 啊，有柱子，
0: 哎，跟着有人我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1: 柱子啊，
0: 这栋子养八级嘛，我你给要铺，
1: 要腾过
0: 啊，给这栋子养八级，这锅子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指桑骂槐，能给做鬼谷呢？冻子养八级呢，那意思啊。
1: 嗯，
0: 我们个人啊，大家生个锅的，冻子给子，
1: 啊猪嘛，
0: 知道不？冻子给子，子给改名都可子鱼给子长些的，有一些都养的。
1: 啊，
0: 该子方言我也晓得个喏，知道不？冻子吧，
1: 柱子嘛，
0: 啊是，我要给你问几个最过次啊。
1: 啊，
0: 我你生活中有啊最多个这两个字，冻子可抵挡子。
1: 哦，
0: 电
1: 灯柱啊，电线杆呢，有的还蛮厉害嘞。
0: 不同多种个是，我有个电线杆，我你有些人我
1: 抵挡子，
0: 要我给中间过你问几个电线杆，我你
1: 那个柱子一样嘛？
0: 我你吃下该倒个人了，给当个路当个子。
1: 啊，我晓得，有时还给四年当解释一下，觉得
0: 还是我牛这个抵挡子
1: 啊，
0: 是些吧？
1: 要给
0: 给给电线杆绕啥当过，给给弄地线弄拉扯都是那个东西。但是我你个抵挡子呢，反正
1: 就是拆的。给玉江那我晓得个嘛？
0: 哎。我好给你日本的日，
1: 该啥呢？
0: 柿饼啊。
1: 哦，柿子的柿子。
0: 哎，
1: 哦、
0: 是
1: 本
0: 是
1: 是
0: 啊。我呢一个一般个是我呢吃个是。
1: 弄日。
0: 弄日。
1: 啊。
0: 日本。
1: 日本。
0: 哎，日娘。
1: 日娘啥呢？
0: 日娘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1: 捏
0: 给那，
1: 还一溜呢，
0: 捏给那日娘呢，日娘多年才不过年，你晓得？
1: 那
0: 啊，
1: 管呀，该不吃个，咋不过年那个？
0: 这个概念当我吃了后哦，
1: 嗯，
0: 哪个个日娘老瓜小，那个多弄弄是多久个日娘瓜？大过那当我不吃哦，
1: 啊，
0: 当我过年，
1: 那个该当过年过
0: 啊，该吃我过年个日娘，
1: 那就过那就过。
0: 那这是柿，我你按普通话咋过？瓤啊。
1: 啊、
0: 反正又是捏的，又多种各种捏的啦。
1: 捏厉害了。
0: 我就觉得这个弄日那个吃那个，那个弄日可能是菜肴，给他上过日娘些都晓得，你要忽悠啊。那个吃弄日那个多种各种弄。
1: 所谓捏的
0: 鱼呢，当过鱼呢。
1: 对对对。
0: 你吃了还多种各种鱼，给他补了去呢。
1: 对，慢慢要没事补了一些。
0: 对啊，国家还被老多种各种鱼哦。
1: 那个。
0: 日娘，哎，你看我都一起了。
1: 弄人不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0: 啊，那个当过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养我们带弄人一半，超过好吃的日本一次的。
1: 哦，该来讲我倒咋吃过。
0: 给你们大姑娘是日菜，啥你们？
1: 日
0: 是七，
1: 七人家个七啊。
0: 日菜，油漆的漆。
1: 毛毛大姑娘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给了要最愚蠢的愚酒子兄，给了要最东腾的愚酒生养，给了是愚酒之母，每类愚酒。
4: 愚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傲语古人，杀死修类让其对冷。
2: 愚酒一如无类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类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7: 既是御酒红藤蒙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类女御藤御思徐。
8: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虽然大姑娘疼跟你个买那一类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家业格局宇宙类女的节奏，没讲多次不要那个臭男。就你个没讲多次不要那个臭男呢？要个不要那个臭的呢？我娘晓得个臭的一买个臭男是臭了家骨的，不蹦哈哈不蹦哈哈，一溜溜淌去那嘛都不急。该没讲家的多次不要那个臭男啊，徐萌该没讲多次给那个都不急吧？我你该没讲家多次啊，次不要那个臭男啊，能不蹦哈哈蹦次嘛都不急啊，蹦一蹦躺一躺躺次嘛都不急，躺次嘛各个秀呢。徐萌该没讲多次一讲是多了吧？还是过没讲多次不要那个臭男，是找了杨勇该没讲多次给解决争斗呢嘛上能吧？一般我你能搞过没讲多次，没讲多次，我你鸟脚针对我就没讲上么多次呢？一个人就是能碰见火的时候，倒火辣椒能没讲火多次；一个人就是过菜椒侬要来一样的时候，菜椒要来侬把牛毛的时候，我有过我天没讲通多次吧？还是过没讲多次，不要那个臭呢？出门该没讲多次，嘛都不记。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内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啊，沙浪不补要阿多，脸是不崩女子。

0: 张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故，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我，男豆的那朵吉列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豆的那朵吉列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玉酒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啥时秀来让其对人。
1: 玉酒一如五类文化的细腻之人，开拓长处，感悟人心。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2: 将这个文化解析宣扬，必须去感悟体悟戏的多代句子。
1: 中介该最广播的类美类玉酒，是与世界传播玉酒的声音。
3: 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
4: 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7: 该又是我呢？宇宙人，哇哦，不错哟！
8: 小五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9: 这里是宇宙，这里要最完整的宇宙志向，这里要最动听的宇宙声音，这里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虽然我远在他乡。
10: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1: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
13: 山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和牵线的守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4: 中介赋予悠然上帝，
1: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4: 来自中介，北得宇宙，最具有的宇宙之雄。
1: 最动听的中介声音，有着中介的最广播的类美丽宇宙，全部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人，美丽宇宙，听宇宙的声音。
15: 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宇宙人，
0: 界，谁谁自缺自私的上时代故事。宇宙技术啊，张江以内地多乐吧啊，去看对吧？王蒙中介的认识，人家呢正好在 AI 和库存的动向，在医药初加多种的智能，也取得张赛多种的物理加上，跌入库子初上的梦想宇宙，还宇宙的梦用讲这个我语啊，能够你看到结果裂苦的一个拉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再吃一次。在宇宙要一家第一次吃你的泥糊醋加多种啊，一叔叔内幕比这个自我过膜正是他妈能啊升级，至于对待点满了一个智能的大模样，任务第一次我你多种第一个通过中介改过培育的自我大能，你不会是个有数据兄弟的传授养护，给你总算啊一将任务来能够无此你把腰干那个都没修，至于将来挖累里
1: 那借助我们大模型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目前技术支持或客服

0: 就能得到整个方案中核心的信息。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去方案配置，短则需要数小时，长则需要数天，那效率上有明显的提升。
1: 给个大男人被分囊的帮子啊，鱼负责囊。鱼区约地是一自修囊家，该大呢又是行内上的古王。派地活鱼设置囊家呢，给也是正宗的设置师。有里卡乌加德活鱼比赛啊，囊高啊，很好的造样分。王家那代的是给囊高约地来收据的行晒的日个多种，早给你让家行多的样吧。我给智能泥浆鱼的泥糊种噶，给是难过的。
2: 通过这个 AI 大数据，它可以实现对这个电力数据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状态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把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提前可以把它判断掉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这种供电的连续性就可以实现了。
1: 记得给上年，记得吃你自我大的你娃娃找的杀死爱家的中学吃你不过我的自我能力失去的宇宙给都给差你一顿给往对配女巫你我吃一小的自我桌长记得吃你或这个公益大物桌记得一个人工智能或自我约的理由在你身他吃你的数据推你能够和各我的水壶桌子能够你碰见最终能够继续在我的能够裤子的故事在你在高级的数据、税户、即将给三五一台的磋商协调，而我往年的大模样泥糊带着了一个克服这个移动瓦省各本。
2: 学校它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是在那个算法啊，所以说我们有数据啊，他们有算法，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通过这个算法实现它最大的价值，让这个产品更符合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要求啊。
1: AI 的预有的出国和上的意愿的八岁的张赛多种预就一股大物的为主的也意愿多种要一句 AI 把一周秀正的马能给比张烈的制造一些你是在挖这个本人了这个本类那么杀在面子呢要一往自这行公正上这行预正的本类又可以去这本母一买你记住的几个大样的张的记忆跌了非一个冷层预就一股大物为主的也意愿在局部的自然就养给过
3: 我们用了这个 AI 这个电子病历以后呢原先如果半个小时的话呢现在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哦它自动生成医生的提供效率而且准确度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病人身上
1: 给去写人设自我本来你是一海某一个一列裤子牙公司给你杀女王在自中改收入国自傲过去的对句那个身在地带之后本人之路的正中队已经切过八王子脚在每一年外找的给多个一余多种给个一列裤子牙公司修的差棚巨骨几年给是那个也给
4: 目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底座也是国内第一个非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这样的大模型那么由模型驱动结合我们工程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驱动那么最终去完成我们病例的自动的生成智能的生成
1: 记录韩国女主呢对外国最具的世外极阔冷语现在宇宙列外的中改外国正以宇宙的日益遭捉高外国参与的霸队这个外日的沙巴都来个裤子吃你的外日国参与磋商中二台以图宇宙一库大五外日国义务该固着地在你身高几次一国你查给事务一台的协调福建教授高级智能审查系为启动宇宙修改 AI 拟国设备的立场和宇宙自然造势世界宇宙某日国裤子牙公司副总经理杨瑞子给过
5: 啊，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眼健康产业链聚集的一个地方基于这一点眼骨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在眼骨一开眼我们马上就回到了这里
1: 根据列个目前宇宙你已经继任中改收入国和中改改革部务桌机在采改数据在你身可以通大力的改革结构设计数据的技巧改在自己数据切割交把漏在一点数据一手外资在力和客户资本里找到中改的毅力如果过 AI 如果你宇宙参与生产的数字扬涨那么苦错永远又是第二杨将的家级的副角宇宙在这个时在西太区裤子副总这段博州此年激励一个优胜的杨瑞子队鼓手裤子人骨巨虎孤卡虎级三寨谁差的 2004年以来，宇宙宇宙已将虚拍四帮在沙门库尼让与你找的四帮在眼个次年打上库子服中。不过我在你这个人格觉得次年现场出家的视角之内，跌通了出生里和参与里之家的交易功能。这个你要一个这一岁的年户在你才多种冬日记托子库给约修多种的一句古地给一些郭大贼他之前你国语的一个裤子非中对志宏带来的一个庇护故事就这个内功大我给非过有在这次你时候我持李修公家不挖不都有让人的和各级的过时的自我有长来给一句啊行塞的郭大贼多种小伙年娃祖开户了一系列三个都让人的和阿蒙国差朋家具是拥有古镇多种人的一些通地和那地西家你叫人工你人工的聚合物此你西家差朋本车在一列立场附将养有物我的爱慕的当具有的出体王家你陪你这样古地碰吧我此你错惹了三个张继地得自红
6: 无人知晓的地步到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领域啊人家是指定我们这个产品产值呢从几十万现在能够上升到千万以上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肯定奔着这个一级的市场去做的
1: 在戴志宏的肉类植物公司啊开机和国家都让热烈和各南阿蒙国的客户其中西家茶五你儿祖杀我你这个上扬国大贼插棚若叫你不女王椅子一类母亦已将错惹烈气都来马给用秀公司裤子副总戴志宏
7: 跟企业交流能更深入一点那么很多合作就是比如说能更务实一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科研视野那么科研的方向也是一个拓展
1: 在今年九月的宇宙人工智能磋商会议大会宇宙是人工智能局的正式举办人里该日这个修改人工智能局宇宙门户仍是积累三年人工智能会议的马路为电热动力以后作业的受累力错采取 AI 参与聚养局的计划还有人工智能四大预算参与在这日男女一列协会的党在联合领域与民台上 AI 顾黑洞有第一次出家多种的方桌在火域的以于张赛多种的不写日本类有库兹副总大类的子于亚森的中改阿古拥有的预交修区有受据国多种的七亿的三岁楼的副护持多种马古的搓泥蒙那么宇宙梦用词你讲这在 AI 与苦搓的各在里户及落解多种预备蜥蜴即类还要给多的 AI 养育给多的苦搓人骨找得出嘎张赛沃语找得宇宙普通乐巴生的在一些五多种
8: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9: 内就一语恩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8: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8: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2: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3: 沙城市秀和红过
8: 鱼就是该喝的火
13: 用古腰该哪次过
8: 沙冷步步马奔波
13: 母称阿朵沙红阔
8: 把腰脖子素我错
13: 东斗背本黑死脱
8: 女子无界猛奔躲
13: 错女可黑马无果
8: 一等黑西过哈脚
13: 日与女黑老已多
8: 用比过女的眼破
13: 望人女的老子面
8: 沙夫此得猛秀弱
13: 他用罗界望猛泽
8: 人有就是猛之国
13: 猛以女子非用过
8: 娃子发过沃托
13: 过不地得张腾说
8: 此此死死妈妈国
14: 最俗的俗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索索最累酒不骆驼
8: 鱼酒呢过鱼酒屋
13: 有谁开始屋
15: 鱼酒屋是别干的
8: 我你让你呢
11: 鱼酒呢
8: 我你管你去屋
11: 鱼酒屋
16: 夜里啥生楼菜汤你光我的宇宙无非啊生子今天就没扣大姑娘管你啊
8: 西国给煮
16: 你要给煮
8: 哈煮给煮
16: 茶叶的茶
8: 该的、对吧
16: 哈煮、
8: 这个没有子煮一煮子、冷娃给没得子啊你煮卤煮哎糊煮哎
16: 绿茶红茶、
8: 冷娃给你陪着过月煮一煮吃个样的
16: 啊，
12: 竹托
16: 啊，茶汤啊，

0: 足
1: 我
0: 足底
1: 啊，茶点
0: 哎，足一郎
1: 啊，茶叶蛋
0: 哎，是啊，足外
1: 茶话会，
0: 再是再是再是啊，足。另外给是圣寻，这车都给寻圣地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1: 哦，
0: 圣寻嘛。
1: 啊
0: 啊啊！这个寻给人啊，明年下的都有可以嘛，都。凶哎，都凶啊
1: 啊！
0: 圣寻，该寻该圣榜上别个写记哦，但是碰见凶你还下得个头。
1: 嗯嗯。
0: 另外，该名可主要改一个。
1: 啊，你们是
0: 名
1: 啊，品名是那个啊。
0: 哎，是啊，概念都萌
1: 萌
0: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个男的给我斗
1: 啊。
0: 另外，没二是自主，你个品名
1: 对对对对，有的还主嘛。
0: 哎，是是是。
1: 他们该组合不合的。
0: 是是是啊。也另外要啷个念啷个羊比多种，女楼多种啊。
1: 嗯。
0: 该萌啊都萌。
1: 萌。
0: 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爹，所谓要点
1: 别。养点庇护。
0: 但我能下得又可以吧。
1: 懂吧？嗯。
0: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菜字头是一个 Z。
1: 啊，晓得。
0: 啊，荠菜。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1: 哦哦哦哦哦！荠菜啊，那错了。
0: 荠菜
1: 呢？
0: 荠菜个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很少去吃的。荠菜个人啊，放上你，哎呦，连个都养的，
1: 连个
0: 都荠，个都荠
1: 啊，
0: 荠荠的荠。
1: 嗯
0: 啊，一个弄啊，给你是荠菜。
1: 带荠。
0: 荠菜，你个是这个荠菜个兄弟，现在都把你都认。
1: 认。
0: 啊，认菜。
1: 啊，认菜。
0: 啊，荠菜，你我你预就啷个也去吃吧，肯定很喜吃的。
1: 嗯嗯嗯。
0: 那个我是以前呢吃个特别多。
1: 带荠，带荠。
0: 啊，荠菜馄饨嘛。
1: 不是
0: 的。人也喜爱的，根本是。
1: 嗯嗯。
0: 我给你是荸荠，不热么？
1: 不热。
0: 啊，不热。所以说你可以都记那个你都贼
1: 贼
0: 如果你都记那个我你都贼
1: 贼
0: 还是贼你个贼
1: 啊
0: 不贼
1: 不贼啊
0: 我们给你是锅没有给你
1: 茭
0: 白的嘛
1: 啊茭白啊
0: 啊给你说手册嘛
1: 这个
0: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你下来给都锅一块吧该是啊我你生活多种锅在过啊我你行写过锅吧
1: 但是
0: 啊
1: 嗯
0: 我你又不管你
1: 滚头熊
0: 啊
1: 哎要个郭辉呢
0: 郭雄
1: 啊郭雄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雄
0: 郭雄那雄啊能玩给你当过是郭赛
1: 郭赛
0: 呀
1: 教室吗郭赛
0: 不是教室
1: 嗯
0: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1: 哦那几个那疼顾
0: 都那个郭赛靠
1: 啊跳蚤吗
0: 类似这种
1: 啊，要类似这个
0: 啊，锅塞
1: 啊
0: 啊，是哦，给看人家烤啊，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1: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0: 那
1: 要
0: 那可能腾骨，
1: 那要腾骨吧，
0: 晒就是锅塞么？
1: 对对对，那要腾骨。
0: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那个，当我还家只能让那个吃嘞，
1: 也都挺有。
0: 啊，是细腰子，你要买一鱼肉去都许多，豆腐没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1: 对。
0: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嘞，然后就
1: 擦。咦。
0: 很正义噶，妈总晒那个买的东西多呢。你家国产的都留洋洋
1: 洋洋
0: 国赛国雄
1: 嗯
0: 我们给你是吃
1: 吃
0: 都是一次两次的吃
1: 啊
0: 啊跟人家都吃我就问了啊吃给学习给你当过毛吃吃语给你有一家行学
1: 老太
0: 嗯也养多种也猛日月都
1: 哦
0: 别人该吃嘛
1: 带给
0: 对吧啊
1: 带给
0: 别人该吃嘛我回腾家那另外给你吃的都后来给人啊你谁有多种你有一行写啊有福果吧
1: 我呀
0: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忙
1: 忙
0: 茫然的忙
1: 哦啊你有小的那个哥哥
0: 啊
1: 茫然啊
0: 给人啊都默
1: 默
0: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1: 啊
0: 给猫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
0: 茫
1: 茫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
1: 好吧默
0: 你想那个都默
1: 默
0: 吧该是走日明日走你想你要那个走明你走虎哦
1: 晓得嗯
0: 我买个人啊你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种啊有要是别个都你
1: 啊你呢
0: 啊荡哎荡样的荡
1: 哦
0: 一个你是摇摆摆动
1: 嗯
0: 啊给个人啊你都多
1: 啊是吧啊
0: 多我你我去养女楼多种有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1: 多了
0: 你
1: 多了
0: 可以
1: 要当国
0: 会多啊多啊养比多种啊
1: 那个要多
0: 正是一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能够都多
1: 多啊
0: 可是过呢啊 多吉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1: 嗯
0: 啊，忘个是冲洗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但是
1: 啊，
0: 你个宇宙多多连着
1: 嘞，荡就荡一荡，
0: 一条通话是一热
1: 一
0: 热
1: 啦，
0: 热啦，
1: 但
0: 是
1: 多
0: 多
1: 天，哎，要
0: 多
1: 天，嗯，我
0: 多又是几个字啊，叫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穷姑躲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累多拉，
1: 多累多拉可以吗？我你们到过吗？啊
0: 啊，人家给你是国库蹦跶的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就浩荡，
1: 浩荡，
0: 赫多啊，
1: 嗯，
0: 赫多，我有过啊，
1: 嗯，
0: 赫多，然后给你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们有那国裸裸子啊，
1: 自己摇摇成歌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位过得好，
1: 豁
0: 多些，豁多，我们那国，但是我们那个行
1: 当
0: 成年才能豁达些，
1: 豁达，我讲有些那国，
0: 对吧？
1: 要给，我来成年能要那国，
0: 晓得军军这边都
1: 大，要给要给，
0: 就是那都多，毛给是潜水湖的意思。
1: 潜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是吗？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啊啊，雁荡，
0: 遇就跟阿多上，
1: 是是吧？雁荡雁荡
0: 啊，
1: 芦湖
0: 多，芦花荡
1: 啊，芦花荡啊，
0: 多靠，
1: 荡口
0: 啊，
1: 那过吗？
0: 多靠，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漱
0: 口
1: 啊，是吧？
0: 多靠杯
1: 啊，漱口杯
0: 啊。刚才是过啷个年啷个外国，该那过去有多靠的
1: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靠的
1: 大舌头那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靠啷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往听
0: 的啊，日系哎，过啷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啊，要人养鼻多靠，该那个多靠的。
1: 嗯嗯，
0: 我给你啊，躲避，
1: 躲避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笔呢？一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这个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
0: 哎，
1: 是不是有个没笔啊？就是的呢，
0: 哎，
1: 躲躲是那个意思吧？
0: 甜笔
1: 啊，
0: 这个啊，然后给你是啊，给是啊，你这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您是个购物啊，举毛学法举啊，学法举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颓
1: 废的
0: 啊，这个意思，
1: 嗯、
0: 那意思。
1: 嗯、
0: 给你忙打工呢，你多得不是你们人。
1: 嗯，
0: 多得不当刀
1: 步刀
0: 不多
1: 啊？你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1: 忙不打工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莫，江乐斯果图，
2: 大哥呢？还今年的雷雨之下。可大哥能够南句秀接着越这一可这一度给那句秀又就能够可动于越这一次难了呢这一度自然了呢越这一可这一度也让你耐用过过给你希大哥能作为加油给你希大哥能也像是个当美呢美美接着是吹来一屁自出生多女车为你的共吹了啊，对嘛个自次开始个生养屁不是自次开始个声音吹来一屁自出生继续我做美丽这问你我称我们一个对门我称我们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字啊没对两个字啊我接着来加油给你个雷女吃水接着越嘴可嘴都该是两句就能本自己有个别个都会可动女啊要拨你啊要逼你多久越贼是贵处贼都是贵油我是能给上帝作用有的越贼的个人啊那自己啊原来你理智呢以昨日节奏是这一集这类的意思譬如说给你提示一下瓦江如日本自己呢就能日久呢我是要给对的但是今年呢，哎，贵州的特别用小用力啊，正让啊特别好，有唱戏，我给次日鬼啊，大小你做个对路，让那个话日靠为过去跟两句秀，是那个越贼做把呢，这个就做好，免得忙家我才我不，让那个一日上学了一节，被颠扑一句， 比帮鼓励。譬如说我已经找车子去的妈妈是哎吃家给你一个我母或者给你一个顾客特别生气顾客阿福剧。女人呢是猛马来给读书但是次次给我本是几乎碰家的。

0: wo dou gu dou wo ge gu gu. Bi zi guo, dai mu ge neng xi ci yi deng ge zi ga yao, wo ni wei zou qu ge neng ge ji lu. Bi zi ji wo jie teng de dai wu ge. Ai ya, ge mu zang ge neng a, ge zai dou yu wo jia. Ge guo wu na, yi neng a nao lei mo. Wa jie zi dai mu ci zi ge ge jiu ben yu, ye neng ge wei neng guo ge. Ge ge zi guo a, ng zi dou fu dong yi。给给母子你这一头付四许好你的叫我能做呢你有这一头付看给这一头国家是能的意思要能干给两个人啊有的日上的别语啊有的比如说我你能干阿伯能干自己为腾家的阿给啊给对日干呢我晓得做你给阿叔呢有这一头苦家所以我不一个头痛吃呢有这一头累我了晓得呀你如果给说家呢有这一头走动等等等等我别是去长江发福的观察发福的背过发福的正在的一个记录、啊、恭喜大哥能加油、啊、我们预祝你女越贼和这一头的内容记录可以播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个美名又叫做吹奶一屁自出生，这个你我称的一个对门，没得叫你呢，没得叫雷龙，啊，我呼雷龙，哎，我是我称的对门，雷也是一雷雷的雷，啊，也是雷美的雷，龙也是祥龙的龙，啊，轰隆隆的龙。给继续问你在这里，每年如果我你把一个意思叫吹，吹奶休息的吹奶也是对句意思。吹对句，我你靠个雷，吹奶又是雷，自出一屁，一屁个自出声音，还个嗡声嗡声啊，哎，轰隆轰隆的隆隆个声音，又特别支持开这个声音。吹奶对没支持一屁，我开那是这个声音是隆西隆，吹奶呢又是雷，啊，雷对没个自出开这个声音，隆声了隆声啊，所以。吹来一屁自出声，我一吹五村的对门，没得又接着雷龙。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难。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你来的是人光。
3: 今天忘了，中午来依旧起来，能来
4: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雨水个，依旧淋雨来。
5: 来穷子阿里叫依旧洗外外，当吃鱼。
6: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7: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8: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9: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7: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都是呢。
8: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9: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7: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8: 要我比那我老客。
9: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7: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8: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9: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8: 玉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冷。
6: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吐脏词。歌舞让西
8: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6: 美雷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声音
10: 给你你够得看我
11: 马和考试哎
12: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考
11: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女
12: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背过母意
11: 父母是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0: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住在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3: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艺美丽，夕阳夕拥。
4: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4: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4: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5: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6: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7: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咗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罗家宝。罗家宝1930年6月至2016年4月21日，男，汉族，广东顺德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代表性传承人，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自幼生于戏剧世家，从细受到咗粤剧嘅熏陶，对前辈艺人薛觉先、白玉堂、桂明阳等名家嘅表演同演唱特色好有心得，故汲取国家之长，并结合个人嘅声音条件，创造咗独树一帜、好听好唱嘅哈腔。罗家宝嘅表演精湛闪练，儒雅温文，风流倜傥，被誉为小生王。首本名剧《柳毅全书》力演不衰。下面就请听由罗家宝、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柳毅全书》第一部分。

你不配，你哪里呀？

小生

到你一大袋子的风风多外者最后一道大火以后

0: 妹姑娘一进之宫啊，
1: 后悔进之宫了。
2: 进之宫，哪里是这里呀？侯爷，你说一说，听着。
0: 你这小娘子嘞，
2: 我问你非人类。
0: 你又是怎么所变啦？
2: 奴乃宋庭龙君之女，人称我龙女三子。
0: 现在相遇通风又是谁家过难？
2: 是何王子？是我夫人。
0: 正何王参破对联也？

0: 你做大家的我啊你的情况不让他
1: 上上
0: 上上你不让你上运我凭借你上运上运

Thank you.

week.

Namun tak kini namun boleh.

有心非言无尽，我死不足惜，只怕有翻重逢，故事有我善法，只我能尽蒙功咧。

不怕，平凡飞起了飞，发动起来。

Thank you.

0: 还是地球上呀，小花地火烂地狱呀，风霜雪杀，江春寒呐。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下面请接着收听由罗家宝、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柳毅传书》。

boys, but they're going to find out.

发言，将。

算一回了。

Thank you.

0: 样当模样，怎会有好车换了你？从哪里要我我只要问句，
1: 你哪个来的？
0: 你哪个来的？你
1: 哪个来的？
0: 怎么又下去跟你？你哪在哟？
2: 我在哟。
0: 啊，你在哟？
2: 既然我一下不能到，上级公办，
0: 有你吧？那朵火龙并不是主人嘛，你看看小羽毛了，听着，老先生，你可是水浒中王如何？
2: 神仙境界呀，
0: 可留在此间朝夕相对，
2: 我又不能在何方人士共不见旧
0: 了。你是金丹上你去，
2: 琴剑飘零，安敢忘事？
0: 哎呀，你

蒙恩，劳我。

0: 中山，我没上学，你儿好比我没上班啊。
1: Thank you.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

0: 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港股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嘅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Doc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音传承，永远动听。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粤语国际。
2: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
0: 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粤讲粤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 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艺术名家，首先系李延年小人物嘅《青云志录》。 父母及新兄弟及女皆故昌也，延年坐法父，给侍九中，而平阳公主延年女帝善舞，上见心悦之，及入永行而召归延年。延年善歌，为辩新声，而上方兴天地词，欲做乐师歌言之。延年善成衣，言次初师。 其女帝亦行有子男，延年配二千石印，号协星律。摘自《史记·宁衡列传》，上京绝代式，服侍倾城之。自古以嚟，人们赞美女子样貌美丽，总离唔开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呢啲词语。 其中倾国倾城一词，更系将女子嘅魅力推至巅峰。但事实却系，如果一个女子拥有倾国之姿，势必会被扣上红颜祸水嘅帽，仿佛女子绝色本身就系一种原罪，甚至承认佢哋嘅美丽都需要足够嘅勇气。正因为如此，赞美夸奖女性美丽嘅诗歌喺历史上先至显得弥足珍贵。 西汉年间，音乐家李延年嘅一首《佳人曲》，唔单止为女子嘅倾国倾城证明，仲将自己嘅妹成功推销俾咗汉武帝。最后，此曲更系流传千年而不朽。李延年出生于昌家，世代奏乐弄曲，为人日情享乐。佢自己亦以羽木掩，自细精通音律，天资卓绝。 咁样嘅背景同天资，本该一战歌后，成为一代名伶。但令人冇谂到嘅系，佢年轻嘅时候因为犯罪受咗宫刑，只能够打点到宫中去当差。本该与丝竹管弦为伴嘅天才，就咁样委身幽暗，为汉武帝速速养犬。 但即使身受重刑与犬为伍，李延年亦冇忘记佢嘅本职，依然曲不离口，日日日唱到浑然忘我。佢冇意识到，因为宫刑，自己嘅长相亦渐趋瘦美，声音变得尖细特别，阴差阳错咁，竟然受到咗汉武帝嘅喜爱。渐渐咁，宫中歌者众多，武帝。

0: 却始终以听李延年演唱。有一日，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屋企去做客，李延年趁此机会喺酒宴上献上一首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独特嘅韵味，再加上另类嘅声线，让武帝听得如痴如醉。歌声优美，寓意更美，倾国倾城嘅魅力，随时都喺度撩拨紧汉武帝嘅心弦。汉武帝叹息话：世上果真有咁样嘅美人咩？一边嘅平阳公主就趁机话啦：延年有一个妹，就系如此美貌。 美人出场果然非同凡响，曼妙嘅身姿与绝世容颜一下子就吸引住咗汉武帝。随住李延年嘅歌声渐起，其妹亦开始翩翩起舞。汉武帝大喜，于是将佢嘅妹纳入宫中为妃，封为夫人。从此，李夫人就成咗未央宫里边嘅新宠，而李延年亦被封协律都尉。 负责管理皇家音乐，人嘅价值往往喺遇到机会嘅一瞬间就会被决定。正系由于李延年得天独厚嘅嗓音同对音乐独到嘅理解，先至能够将佳人曲演绎得如此完美。而亦正系佳人曲缔造出一个倾国倾城、绝代佳人嘅形象，让汉武帝先入为主。 先至使到佢对李夫人更为铭心刻骨，但即使受到天子嘅认可，李延年仍然饱受诟病，因为嗰个时候系西汉，参加嘅音乐人系属于下九流嘅，更唔好讲李延年嘅身份，佢系一个走马斗狗嘅太监，恶花点会结出善果呢？ 皇家正统又点样容得咁样嘅身体残缺、出身卑贱嘅人玷污呢？呢个系李延年心中拔唔去嘅一条刺。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喺《史记》当中将李延年计入宁衡列传，将佢打为奇淫巧技、专宠斗乐嘅小人。 直到后来，个妹李夫人被汉武帝宠幸，李延年先至从宁衡小人成为皇亲国戚。汉武帝爱屋及乌，将佢封为协律都尉，掌管乐府，负责皇朝嘅礼乐事务。李延年嘅音乐事业总算系名正言顺啦。其实嗰啲大肆诟病佢嘅人，既唔识得李延年，更唔懂得音乐。 真正能够与之相比嘅，仲要讲系嗰位与佢共掌乐府嘅同事，著名嘅词赋家司马相如。佢嘅琴曲《凤求凰》亦系一首传唱千年嘅名曲。《凤求凰》当中写到：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爱人之间情投意合。 两心和睦偐顺，半夜里边与我互相追随，又有边个会知晓呢？司马相如嘅词赋音节流畅明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真挚缠绵。佳人曲则感叹：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纵使城池失守。 家国倾覆，亦唔好失去呢个感受良缘。毕竟江山尚在，而佳人终究难寻。李延年言简意赅，用男子嘅热切追求衬托女子嘅绝世之容。两相对比，《凤求凰》写实，佳人曲无虚，前者牵引心归才女，而后者让帝王动心。 司马相如同才女卓文君嘅爱情被写成琴曲吟唱千年，佳人曲嘅词赋音律融合古代经典五言成句嘅韵律，成为后朝五言律诗嘅启蒙。只可惜千百年嚟本来系一时瑜亮嘅词曲名家，司马相如嘅知名度远超于李延年。 实际上，李延年唔单止有佳人曲，更喺音乐创作上边独树一帜。喺佢嘅主持下，乐府重编先秦以嚟嘅祭祀歌曲，汇集成传统音乐史上著名嘅交祀歌。交祀歌曲风磅礴，词章宏伟，其中描写咗天马、灵芝、鸿雁等古代祥瑞，极大咁歌颂咗汉朝嘅强盛。天朝威仪逐渐唱响胡塞，传颂四海边疆。李延年嘅创作方式亦非常之特殊。《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乐府极盛时超过900人，但系堂堂近千人为李延年一人谱曲，再由司马相如带领数十位词赋博士辅助，先论音律大略，再合八音之调。在传说当中，由70名童男童女齐唱李延年的祭祀乐曲，竟然惹得神光流转，天地变色。当时的汉武帝正求仙问道，住在竹房当中，以为天人临凡，悚然下拜。这个玄幻的场景亦被后世的诗圣杜甫写低，竹公时望拜，桂馆或求仙。李延年海纳百川，将西域的少数民族曲目融合吸收，融于汉朝的新曲。据古今乐录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路经一个名叫做兜勒的小国，见当地人以横吹和号角相和，意境高妙，其苍茫辽阔之意令人折服，于是命人将乐曲带翻。听到来自异邦的乐曲，李延年如获至宝，在屋企闭门谢客数日，写出了著名的新曲《28解》。此曲曲风宏大疏阔，既有汉家正朔的威严法度，亦有边塞胡曲的浩远苍茫。李延年将之呈给汉武帝作为行军的舞曲，一直流传到魏晋时期，延绵300余年。那些被汉军横扫的匈奴没想到，以汉朝统治者的胸襟，居然将敌人的乐曲用于军阵，激发将士雄雄战意，更不会知道这个行军舞曲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一个真正的大师。命运总是不言不语，却让人措手不及。李夫人为武帝生了个仔昌邑王刘伯之后，身体渐虚，过了没多久就一病不起了。武帝心痛不已，每日必去看望，但李夫人却蒙被掩面，不肯相见。武帝以赠其千金，授其兄弟官职为条件，想要见他最后一面，但他依旧以妇人容貌未曾修饰，不可以见君父为理由，拒而不见。汉武帝见李夫人不肯妥协，愤恨而走。李夫人的姐妹责问她，为什么平时事事都顺从武帝，现在却要驳她的面呢？李夫人忧叹说，我如此这般，就是为了将兄弟托付于她。我出身卑微，皆因样貌而深受皇恩，但是凡以容貌待人者，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皇帝念及的是我倾城之色，如今我颜色非故，他看了之后必然心生厌恶，那又怎会因为我而厚待我的兄弟呢？这个时候李夫人是如此清醒又如此聪慧，她深知武帝多情，前有金屋藏娇，后有卫子夫兄弟功成名遂，她又明白武帝一向薄情，陈阿娇被废于长门宫，卫子夫容颜不再难获恩宠，与其相见不如怀念，与其刻意不如无意。他一辈子都在这里以色示人，临终之前他要将自己的绝代容颜深深地留在武帝的心中，使他知道佳人难再得。但是虽然李夫人摸透了武帝的心，却忽略了兄弟的性情。汉武帝对李家的重视，却惹到李家生出了骄恣之心，惹落大祸。身为兄长的李延年，虽然醉心音乐，并没有与兄弟作奸犯科，但依旧被家人所牵连，搞到性命不保。袁枚在《随园诗画》当中写道，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这个仿佛在讲的是李夫人，亦仿佛在讲李延年。他们兄妹因佳人曲而兴，亦因此曲而亡。人生莫测，让人唏嘘。自古以来，以声色示人者，俱被世人鄙夷。好似李延年咁样嘅歌者，我哋称呼佢为音乐家，但系喺汉朝却被叫做昌。虽然佢喺音乐方面独树一帜，甚至佳人曲仲影响咗后世律师嘅形成，但佢因昌同外戚嘅身份，仍然被司马迁列入咗宁衡列传。这个对于佢嚟讲，何尝唔系一种委屈，一种耻辱呢？佳人曲嘅背后，更多的是小人物的悲哀。李延年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古代底层人物盛衰转变的一个缩影，哪怕是赢得了帝王的欢心，哪怕赚得功名利禄，但转眼间依然是南柯一梦，哪怕他伤而不悲，荣而不忘，将一生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音乐，但仍然没有得到善终。李延年是这么渺小，面对未来拼命挣扎向上，但当现实印证梦想的时候，才知道人生是几咁冷酷。眼前光鲜亮丽，身后却无路可回，他唯有含住泪，咬住牙，负重前行。纵观古今南北景，无人再歌凡人心，佳人难再得，优秀的艺术家又何尝不是呢？李延年从来都是小人物，但是佳人曲却被流传千年不朽，这个可能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青玉案，原寂，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蛾儿雪柳黄金柳，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这首词大约是写在辛弃疾被迫退休于江西上饶之后，全词着力描写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观灯的热闹景象，先写灯会的壮观，东风吹落了满天私放的焰火，好像是天空里面的流星雨，紧接着写观众之多，前来看花灯的人，男的骑着高头大马，女的乘坐着雕花豪华车，男男女女都衣服分了香，怀里边还带着香袋，过路的人多了，连路都是香的。这个是从各个角度描写场面的热闹。凤箫声韵悠扬，明月清光流转，整夜里边如龙灯盏，随风飘舞。啲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头戴蛾儿雪柳，身着金黄色嘅丝绺，喺灯光嘅照耀下，银光闪闪，金光烁烁。佢哋成群结队，欢歌笑语，眼波流盼，巧笑盈盈。又向四日咁从人们的身边走过。原寂的热闹与欢乐占了全词十二句当中的七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一句才出现主人公的活动。那人上灯却不是宝马雕车，亦不在笑语盈盈的行列中。
2: 佢远离众人，为遗世独立，久寻不着，原来竟独立于灯火阑珊处。整首词用的是对比和以宾衬主的手法，空月托云地推出了这位超俗的女子形象，孤高幽独，淡薄自恃，自今寂寞，不同流俗。这个不正好是作者自己的写照吗？再来欣赏一次。青玉案，原寂新气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蛾儿雪柳黄金柳，笑语盈盈暗香去。众女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长亭怨漫，姜夔。如婆起自制曲，初述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决多不同。换大司马云，昔年众柳依依看蓝，今看摇落凄怆江潭。书又如此，人何以堪？此语如心爱之。渐吹尽枝头香碎，四处人家绿心门户。远圃萦回，雾烦凌乱向何许？月人多矣，谁得此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伟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岳无人为主。算空有病刀，难剪离愁千缕。据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光宗绍熙初年，姜夔流寓合肥，家住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那里曾经有热恋过的情人，分离之后眷眷难忘。忆我往矣，杨柳依依，灞桥柳岸，柳和柳谐音，柳枝一折，令几多人心胆俱裂。在本词当中，柳树的角色是频频转换的，水边岸上亦是一株株一片片的柳树，随住水湾萦绕徘徊。客船来去匆匆，各自东西，天晚了之后都在哪里停泊呢？以下的四句是写长亭边的柳树，不知道目睹了多少执手惜别、依依不舍的场面。好在柳树不懂得人间情意，否则早就悲伤衰老了，不会好像今天这样如此清清。词的下篇循着离别的线索，着重写树又如此，人何以堪的情景。词中话，天晚了，一位女仔站在长亭边柳树下，望住情人所去的那个高城，渐渐天黑，望不到了，只看见黑蒙蒙的无数山峰的轮廓。她在想，情人走了，大概不会忘记我的叮咛吧。我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早早回来，不知道她记住没呢？在旅船远行回望旧地的时候，回味情侣的叮咛，离水纷乱，并刀难剪，化抽象为具象，一往情深。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 长亭怨慢，姜夔。《渔婆喜字祭曲》初述意为长短句，

0: 然后协议律，故前后决多不同。换大司马云，昔年众柳依依看蓝，今看摇落凄怆江潭。书又如此，人何以堪？此语如心爱之。渐吹尽枝头香碎，四处人家绿心门户。远圃萦回，暮烦凌乱向何许？月人多矣，谁得此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伟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病刀，难剪离愁千缕。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出咗夫人府，佢嘅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佢见到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佢哋将要面临嘅灭国大祸。但系同时亦都觉得自己嘅心情好矛盾，因为照道理嚟讲，佢而家已经系到咗秦国，要为秦国效力，咁即系话系六国嘅敌人。但系，唉，佢嘅心里边对邯郸呢座著名嘅古城仲系有一定嘅感情，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跟住佢又谂到自己嘅问题，本嚟翻嚟赵国只系要捉赵牧杀洛城呢件事呢，应该比较轻易，但系而家又变得复杂无比。喺而家嘅形势之下，想捉赵猛，然后将佢运翻咸阳，真系天方夜谭。如果仲要杀死洛城呢、这个手握邯郸军权嘅大将，咁啊真系难比登天。本嚟坚强嘅信心，而家都有啲动摇啦。喺邯郸留多一日，就会增多一日嘅危险，因为佢随时都会暴露身份，咁啊真系会系全军覆没之祸啊！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其他五国嘅大臣名将都集中到嚟邯郸，使到邯郸嘅保安警戒大为加强。祝赵武

0: 或者仲唔算难，但系要将佢神不知鬼不觉咁运翻咸阳，就真系困难重重啦。谂到呢度，不由自主咁叹一啖气。正呢个时候，一阵马蹄声喺后方嘅由远而近，项少龙估到边个追过嚟啦，佢头都唔拧翻转咁话：
1: 智姑娘，你好啊嘛？
2: 赵子回应话：你点知系我跟你嚟嘅？
0: 项少龙侧头望下佢话：
1: 如果唔系赵子，边个人仲够胆单人匹马嚟揾董某人嘅晦气啊？
0: 赵子本来耷低头望实佢嘅，一听佢咁讲，突然间好嬲咁昂起块面，拧转头望实邯郸城嘅夜空话：
2: 咁你又估错咯噃？我几时得闲同你啲人计较啊？
0: 项少龙知道，经过今晚呢，佢个心早就向自己投降咗一半。不过呢，面子始终系放唔落嚟啫。但系而家佢心里边只系留低一个纪嫣然，兼且赵志又系京俊嘅心上人，自己点能够横刀夺人所爱呢？佢实在冇办法对自己嘅兄弟做出咁嘅事情。如果唔系嘅话，日后同京俊之间，你话几咁难堪呢？佢寻晚夹硬逼赵志走，其实佢心亦都好唔好过。尤其呢刻嘅赵志系变得咁迷人，于是佢哈哈一笑话：
1: 咁你点解又得闲陪董某人夜游邯郸啊？
0: 赵志策马走到项少龙身边，同佢并排行，好唔经意咁话：
2: 你唔觉得今晚得罪咗所有人咩？
1: 咁有乜所谓咩？孟子咪话过，虽千万人吾往矣。
0: 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忍住充满咗英雄豪气。
2: 赵志望实佢话：你仲鬼咁威风添？上马啦！
1: 去边啊？
2: 你怕？
1: 我系怕两个人逼埋一匹马度，惊住智姑娘你蚀底噃。
2: 哼！寻晚又唔见你咁为我着想，你系咪唔系男人嚟噶？如果冇啲气概嘅，快啲同本小姐躝开。
0: 项少龙就知佢讽刺紧自己，寻晚跳上去马背轻薄佢嘅事，不由得摇头苦笑：
1: 你把口仔啊真系犀利，不过既然你已经有咗前车之鉴，咁你一定要明白董某人唔系咩坐怀不乱嘅真君子。你一个咁靓嘅姑娘仔，要我坐喺后边啊，我话唔定只手都唔识听指挥噶。
2: 我理得你做乜嘢啊？快啲上嚟啦！
0: 项少龙叫声：哎呀，弊咯！一个女人如果明知你话明啦，要对佢示意轻薄，依然俾你机会嘅话，就算佢个样几咁恶啊，但系仲唔系芳心暗许咩？啊，呢个的确真系诱人之极，亦都使佢头痛之极啊！但系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已经系势成骑虎噶啦噃，真系进退两难啊！
1: 喂，今夜有咩事，听日至讲啦。喂，我而家都想翻屋企瞓觉咯。
0: 赵子一听，嬲到面都白晒，一抽一马跑前两步拦住去路话：
2: 估唔到你呢个人咁婆妈，你如果唔上嚟啊，我就成晚跟住你，使你成晚都冇觉好瞓。
0: 女人发起恶上嚟，真系不可理喻。项少龙我冇办法。
1: 喂，姑娘仔，你唔系心有所属，仲挂住个项少龙嘅咩？你咁便宜我，这样会唔会有啲吓、啊？有啲
0: 赵志听到成身震一震，那个面色啊忽明忽暗。过咗阵，咬牙切齿咁话：
2: 本姑娘唔属于任何人，董康，你究竟上唔上马？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叫苦啦，唉，自己已经点到明噶啦，但系赵志都仲系坚持要佢上马。看来他的心、啊、已经由那个项少龙那里转移到他现在这个马痴董康的身上了，今次真的弄巧反拙了。无可奈何之下，将他心一横：
1: 嗱、啊，你自己拿来的吓。
0: 讲完之后飞身上马，坐在他背后，赵志轻叫一声，双脚一夹马腹，那匹马叽呱叽呱咁向前跑出。项少龙即时两手伸到前面揽住佢条腰， 成个身体呢都贴上咗佢背脊，哇！嗰种刺激嘅感受啊，使佢成个人啊热血狂升。但系赵志好似冇啲感觉咁，依然系面容冰冷，全神鞭行匹马一路快跑。两个人一路之上，虽然身体紧紧相贴，但系大家都冇讲说话。不过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呢种销魂蚀骨嘅感觉真系强烈到可以将任何男女嘅身心都融化。跑到嚟赵志屋企嗰间雅致嘅小院落前边，项少龙咁先轻松翻落嚟，啪一声跳翻落地，同赵志两个人就入咗去。佢喺长几嘅一边坐低，善由赵志两姊妹呢就坐喺佢对面。善由仲系嬲爆爆，恶狠狠咁盯住佢。赵志嘅神情呢，亦都和寒若冰雪、冷若冰霜一样，耷低头唔知谂紧咩事。善由硬扳翻咁话：我要个妹请你嚟，希望能够同阁下合作对付田丹。项少龙早就知道佢会讲呢个问题噶啦，佢揽住个头话：
1: 你哋既然想喺邯郸刺杀佢，喂，咪死之老子会陪你哋做啲蠢事，就算得咗手啊，都走唔甩噶啦。
0: 善由面色一寒：你先蠢啊！我哋已经打听清楚噶啦，田丹今日黄昏已经嚟到城外，仲未入城。护送佢嚟嘅系齐国嘅名将旦楚，有成万人齐兵，所以唯一杀佢嘅机会就系佢率领只系简单几个随从嚟到城内嘅时候。呢、这个大奸贼身边有几个人，特别系刘忠石同刘忠夏两兄弟，佢哋身手功名，曾经徒手就打死个狮子同老虎。你睇，石一声，佢拉开自己嘅衣襟，露出大半截胸肌。只见上面有道令人触目惊心的剑痕，项少龙都想不到他这么大胆，看一看那道剑痕，即时耷翻低头，不敢再看了。点一点头，这
1: 么重的伤你都还有命，算你好彩了。
0: 善由冚翻好件衫，话：
2: 田丹不是你的大仇人咩？冇人比我更加清楚田丹啲嘢噶啦，我曾经在他府邸之中做过奴婢。咁样讲，你明白同我哋合作的好处啦啩？
0: 项少龙就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下去，叹一啖气话：
1: 我跟田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晚不想伤害你两姊妹，才顺着你口气这样说的。
0: 善由和赵子一听，同时窒一窒，跟着善由双眼之间寒光闪起，项少龙暗暗叫一声闭，善由已经好像一只老虎乸咁，在衫里面拿出把匕首向他一扑过来，匕首就兜头向他插过去。不过项少龙的徒手搏击术呢，亦都系非常厉害噶。只将佢身一闪，唔单止揸住佢手腕，仲用柔道嘅手法将佢成个人一笪笪喺旁边嘅地下嗰度，跟住佢身一压压上去，将成个人压到实一实。善由啊猛咁挣扎，甚至系擘大口想咬佢添。项少龙即时将佢头离开一啲，用两只手啊揿实佢，然后大髀啊夹住佢大髀，同时警戒咁望实赵志。只见赵志一面茫然望住个家姐，喺度都唔识出声咁滞噃。项少龙见到赵志冇攻上嚟，即时放心，佢猛咁压实善柔。善柔啊，虽然比一般嘅女子力气大得多，但系点及得上项少龙呢种劲量级嘅壮汉呢？挣扎咗一阵，就成个人软翻落嚟啦。但系双眼仲系狠狠咁盯实项少龙，哈！咁样睇起上嚟，又另有一番诱人嘅神态。项少龙耷低头睇下呢个巴辣嘅美女，话：
1: 喂，无论点我嘅出发点都系好嘅噃，点解小姐你咁对我啊？
2: 哼，你呃人，你个骗子！
0: 项少龙见到佢双眼都红晒，明白啦，原来佢因为俾自己呃而嬲成咁，咁当然亦都因为冇咗佢嘅协助。跟住呢，知道自己好难刺杀田丹，由此而引起咗好大嘅失望。咁睇起上嚟，佢其实系好睇重自己嘅。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1: 你肯唔肯放开把匕首噶？
0: 善由狠狠咁盯咗佢一番，终于放开咗把匕首，紧张嘅气氛啊咁先松弛落嚟。项少龙马上感到自己身下嘅肉体即时呢就已经松软翻。 趁呢个时候，男性嘅本能啊，

0: 上提醒他自己身下这个美女，她丰满诱人的身体带给自己的刺激。项少龙好尴尬，即时将身子昂起一点，他说，那只要你答应不再来攻击我，我马上放开你。仙游勉强嗯一声，那种少女思春的神态出现在这个坚强狠辣的美女面上，哎呀，真是令人遐想啊。项少龙即刻将他把匕首掟到墙角，咁先慢慢企翻起身，移到墙壁嘅另一边坐低。仙游啊，依然瞓喺张床席上面，好似连起身嘅气力都冇晒。项少龙望望赵志，只见赵志啊拧转头唔睇佢。过咗一阵，仙游咁先企翻起身，睇都唔睇项少龙一眼，即刻就叫话：烂！项少龙亦都冇所谓，佢话：
1: 游姑娘如果赶走我，一定会抱憾终生的吧。
2: 你自己算什么啊？我见到你这个骗子啊，我就觉得讨厌啊。
1: 两位姑娘，你们爱不爱你们惨遭不幸的父母啊？
2: 那岂不是多此一问？如果我们不爱父母，我怎会判了命要为他报仇啊？
0: 项少龙尽量平心静气地说，
1: 可以报仇而不去报仇，那就不孝。但是明知报仇只去送死，使到父母在天之灵更加惋惜悲痛，咁岂不是亦都系另一种嘅不孝？喺咁嘅情形之下，虽然讲系忍辱偷生，但系如果识克制自己，保存性命，岂不是亦都系另一种报答父母嘅方式？
0: 善游听到微微愕然，
2: 我唔使你嚟教训我哋，翻去享受你嘅荣华富贵啦。
0: 项少龙心头一震，知道其实善游对自己呢是有啲情意，所以先会觉得俾自己呃而勃然大怒，而家语气之中充满咗怨愤埋怨之意。赵志望实佢，亦都冷冷咁话：
2: 而家一切都搞清楚啦，我两姊妹同你再冇咩相干。董先生，翻你屋企瞓你嘅大觉啦，我哋就算死咗都唔关你事。
0: 佢嘅语气同佢家姐都一样。项少龙听到呢个心啊越嚟越怜惜，
1: 咁你哋唔想再见到善兰咩？
0: 赵志善游听到同时娇躯剧震，
2: 你讲乜嘢啊？
1: 唉，请你哋信任我啦，善兰而家喺一个非常安全嘅地方，而且仲有个好贵叔等住你哋去会佢啊！
0: 赵志听到当堂面色咧即刻变晒，声都震晒咁啊！
2: 你不是又呃我哋啊嘛？佢点会仲未死呢？
0: 项少龙又用董康嘅名义再发咗个毒誓，两姊妹对望咗眼，即时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唉，个神态又系欢喜又系凄凉啊！等到佢两个平复咗啲，项少龙就话：
1: 董某绝对唔会将荣华富贵睇成一回咩事，至于田丹嘅事，因为我本身同佢冇咩仇怨。咁好难处心积虑去杀死佢，而且咁亦都好不智。喺而家嘅情势之下，有命杀人都冇命逃走啦。而且成功嘅机会咁微，点解唔留翻条命，再谂办法嚟对付佢呢？
0: 善游听到拧转头望佢，好似呢呢番说话听唔入耳咁。但系以佢嘅性格，唔闹翻转头，咁已经系有啲心喐噶啦。赵子又话。
2: 咁兰姐而家喺边啊？你点会遇到佢嘅？佢系咪入咗你家门啊？
1: 自姑娘想俾人又呃你哋咩？讲得到嘅我一定会讲嘅。
2: 吓你啊！我真系好想插翻你两刀啊！
1: 不如你打我两拳，咁啊冇乜所谓。
0: 善游突然间拧转头，
2: 你点先可以帮我哋杀田丹啊？
0: 项少龙听到真系好头痛。他还是要坚持己见，那刚才自己那番说话岂不是白说？他一拍个额头说，
1: 哎呀，什么董某的说话你全部都听不入耳的吗？
0: 赵志突然咬咬牙，他说，
2: 如果你两姊妹同时向你献身，你肯改变你的主意吗？
0: 善游听到整身震一震，但没出声，咬住嘴唇耷低头，块面都即时红了。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有一个咁石破天惊嘅提议，当堂成个呆晒， 睇神眼都唔眨嘅赵子。

0: 同时双眼又不由自主地在两个女仔身上上下地打量了一番，当堂觉得唇干舌燥，咳着声说：智姑娘，你讲笑啫嘛，我真的不是不肯帮忙，而是有苦衷，不可以分神去第二件事那里啊。赵子就说：这样好了，如果真的毫无机会的，我们两姊妹绝对不会勉强先生和我们一起去送死，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功成身退的话，先生可不可以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我们盼了七年的心愿呢？只要我们都成为先生的人了，那当然不会跟你全无关系了。项少龙望望善柔，又望望赵志，唉，个心暗暗叫苦，如果他严词拒绝，一定会伤透个两姊妹的心。叹一啖气说：唉，我真的被你们不惜牺牲的诚意打动了，但是我不想乘人之危，在这个时候得到你两位小姐娇贵的身体，那我岂不是好卑鄙？那看看情形再说吧。为什么不见到你那位正叔的？善柔见到他没有拒绝，还说看看情形再说，即是回心转意了，当堂面色都缓和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清楚这个董康的身份特别，他人又精明，手下又非常犀利，至于他本身的身手自己也都领教过，如果有他帮手怎么会不成功啊？赵子说：他的身体不是那么舒服，所以除了打探消息之外，我们什么事都不想让他劳心的。既然是这样，横掂都咁夜啦，不如我哋就此告辞，我都要翻屋企瞓觉啦。咁两个人就陪住佢企起身，突然间三个人都为各自之间暧昧难明嘅关系啊感到有啲尴尬。项少龙心谂呢个时候呢喺度再留落去啊，自己啊真系唔知点算好啦。啊，你哋唔好送我啦，跟住向门口就直行过去。赵子啊跟佢出嚟话：我送你啊。他一直陪着项少龙来到竹林暗影的深处，突然细细声说：其实你可以不回去的。项少龙听到他心都叭叭声地跳起上来，赵志这样说即是表明要向他献出宝贵的贞操。对他这个这么心高气傲的人来说，讲了这句说话几难出口啊。但虽然他也想要命，他是无福消受啊。叹一啖气说：姑娘唔使咁做嘅，如果你真系倾心于董某，我求之不得。但系而家你已经有咗心上人，又唔系真系爱上我呢个唔知道淑丽嘅粗人，点解咁作践自己呢？我要帮你哋，唔系要得到咩报酬嘅。赵志忽然间重重喺背脊打咗两拳，
1: 哼，人哋憎死你啊，憎死你啊！
0: 讲完之后拧转头就走啦。项少龙亦都只有苦笑，呆咗一阵，收拾心情就翻返屋企啦。一谂到第日嘅论剑大会，当堂成个人就振奋起上嚟。虽然前边系有咁多荆棘险阻，但系自己都有信心去解决呢一切。佢虽然知道呢个时代有啲人嘅命运，比如佢知道小盘呢个嬴政一定会最后统一晒整个中国，灭掉六国嘅。而且亦都知道李斯会成为小盘的好帮手，更加知道赵国的赵敲成王，最终他的子孙都会成为亡国之奴。但是对于自己将来的命运却是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在这个战国的大时代里面，生命实在比21世纪他所能够经历的要多姿多彩得多。一回到自己住的地方，腾爷的即时说：依然在房间里面等着你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李元和龙阳君都会派人监视他的动静，他这么贸然找我，迟早都会被人发觉的。腾爷的笑着说：我早就问过他了，他说呢一向都被人盯惯了，所以特别训练了两个替身，好等佢可以避开呢啲痴缠嘅人，做自己中意嘅事。除非有人够胆闯入佢个闺房啦，如果唔系，边度知道而家喺里边嗰个人系假嘅呢？佢叫我放心。

0: 再加上而家个外妻善能，同田丹亦都有亡族之恨，在情在理，藤亦都好难吞得落呢啖气，佢不由都感到好头痛。边个你知道田丹系战国时代最厉害嘅人物之一，唔会比信陵君差几多，要杀佢真系难比登天。何况我哋自己本身都仲有咁多棘手问题，又点有能力节外生枝呢？藤亦睇睇佢，拍拍佢膊头话：我知道三弟你嘅难处，呢件事睇机会啦。我唔系嗰种唔知道轻重嘅鲁莽之徒嘅。项少龙松一啖气，二哥嘅事就系我嘅事，呢啲嘢我绝唔计较。藤亦好感动咁拍拍佢膊头，拧转身就走啦。项少龙翻房之后，纪嫣然好似阵旋风咁扑上嚟，咁两个人当然又系掀起一场爱嘅风暴。等你一切平静翻落嚟之后，项少龙忽然间谂起听日嘅比剑之会，佢忍唔住问纪嫣然话：嫣然啊，你同李元交过手未啊？纪嫣然即刻由情欲之中清醒翻过嚟，点一点头话：哎呀，嫣然真系糊涂啦。见到你的时候啊，乜嘢正经事都唔记得晒。康朗啊，你要好小心呢个人，佢剑法灵奇飘逸，既好睇又犀利。嫣然虽然未能够同佢分出胜负，但系知道唔系佢嘅对手，而且呢，佢系专登留守让我噶，所以佢嘅剑术只可以用深不可测嚟形容。我睇，项少龙越听越心惊。上次佢险胜纪嫣然，唔好讲话留守啊，事实上系盘尽全力都冇办法喺剑法上占到上风。后尾呢系靠自己嘅搏击术，再加埋啲无赖招数啊，咁先取胜。咁样讲，李元嘅剑术就比以前嘅自己更加犀利。好彩佢得到麦氏保卫招法之后，剑法突飞猛进。如果唔系呢，而家要即刻认输。纪嫣然头先意犹未尽，其实嘅意思都好明显。佢用以前嘅项少龙同李元比较，梗系觉得项少龙比唔上李元啦。只不过唔忍心讲出嚟算啦。谂到呢度啊，不过都额头都出咗一额冷汗。呢个李元无论文才武艺，都有使纪嫣然倾心相许嘅条件。只不过自己先行一步，又借咗21世纪人嘅见识，将佢压落去。如果唔系嘅话，呢场情场之争好可能输嘅系自己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0。

0: 2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本届《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别来播内容。雪山与大地山风成为冷漠灯，昨天那痕迹将技术带了走进阳东美术馆，带了一起了解怪画艺术和陶村艺术是在生意唯美和下界。今日阳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会跟咱介绍的是伊家伊个白青东国陶村艺术大师邓阳东先生一起创作的第二作品《赤斑画红》。到接下来的来源这天的浪漫，今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戏剧艺术当的道具是。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月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改个字字当经，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陶瓷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旧的彩色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旧彩色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览，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伊是怎呢唯美甲客界。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展览，我是贤杰。前两期的展览时段，咱是甲朋友介绍了杨东美术馆，了解了几个个好作品，同时呢也了解了车棒画伊个特色个特点。车棒画伊个只个用纸张、用金箔来画相比，伊个材料媒介甲绘画上呢都是比较稳定个。伊每叠是每画边，只要单卖装叠就好。此外呢，车棒画个色彩包容度是由爱彩绘个，花无只个高温原色釉个。那是油节红菜界、古菜界、白菜界都好，都会家滴答会些鲜艳，而且无因为答日晒最尖就变色，所以呢比较利于收藏。也配到这个瓷板画，到这个杨东美术馆来摆，有一个作品呢，也是特别偏门去了解个。这呢就是当杨东白家藏这个瓷板画后。今次听人大街上也介绍十个好好有色气、聆听好呀。介绍十个呢，确实是上等的色气个画啦。爱塑造一个虎虎如山个老好形象，艺术呢是从观察啊、写诗啊、捏意啊、收集资料来叠手。用因介绍也介绍知识，然后来研究这个好个身体结构，创造得到色色好个色彩，那巧做到造型动作爱比较准确。话是来来，咱继续请跟咱些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当个美术师邓坚，来个朋友介绍这三页个直白作品。
2: 遐邓先生，那个作品呢，主要就是以花酒为主。遐大姐顶条来报我哩推到了一个蛮小个作品。这个蛮小呢是老虎哈，就是这只老虎。画到呢最渺最小，推起来好像是小个些啥白嘢。遐只直白是怎尼创作出来个呢？
3: 直白也是画到瓷板画另外一种风格。这帮物也个用五年，毕竟定位跟当时讲过美术界顶边，所以这帮呢，我跟阿爸合作完成的，哦，阿爸是主要来作者，这帮物综合了非常做一种计划到这队了，比如呐，伊这队是钢笔画，红毛、红心，正只红伊都是用钢笔，但是伊个背景个双桥，伊是大写意个，所以形成了这种。粗甲样个对比，再加着这种厚，这对个钢笔，伊花分为非常多个画风在这对。比如呾这个电影是容貌，这对的有伊个技法特殊个笔作性个，才变做出这种特殊个貌，而且着一口气个画性，无变停顿，伊会时间伊则会大，就无变把这种那个表现个技法表现出来。
2: 就是
3: 这
2: 只棒呢，是
3: 一口气来运声的，然后手呢是啲画出要非常硬，哈，拖出较多嘅，都加有点立体感，即度就结合了部分也风采嘅计划，
2: 哈，风采计划，
3: 包括即度又是红外骨，伊嘅结构啲非常好看，之后边把只红外嘅正只嘅。动感甲伊个也就变体现出来。
2: 所以推起来呢，就是这双猫推起来软软，叫会有些柔嫩一个感觉。但是这个手啊，这个后背又搁滴得比较硬哈。这推起来呢，就是软硬很明，是咪？
3: 是，就是钢笔画出了这种软甲硬，动感层次，挂点层次的结合。所以这是这种技法的创新突破。
2: 那我推的这只猫也是好学画不？其实猫推起来呢，也是过有灵气哦，感觉吼。
3: 吓，因为啦，也咱大家个话吼，伊猫表现非常凶恶，伊就有点眼神就非常温顺，让人直接哦喜欢伊个感觉。
2: 有清华那些袂得惊个，袂得些。
3: 是，所以咱话吼呢都唔好凶，都是得有这种眼神，你就要推出去，只只吼伊系伊个内心，甚至要推出去话，作者个性格。
1: 当阳东北家唱这个翅膀为好，为个好摸啊、好笑啊，是特别得劲的。将人推到这后进步做大，是爱去猛推大，是不是真的？再加呢，这个眼神啊，好为眼神呢啊，会是无心，眼鼻也比较寡断，一个形态动态呢都会是团形。把好的勇猛不哭这些的姿态表现得淋淋尽致，所以呢也是特别被蒙去关心的。对了解北魏之国唐英宗美术馆还有学在伊能白家第二的侧边，到下一期的什么时段，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邓金先生，甲咱介绍了伊个叶百清、邓杨东先生一起创作个第二作品《赤膀舞》的后。下辈，咱来进入来远一点通人梦。今日将来介绍的是戏曲演出的道具《戏》。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作啊，我啊莫招架。啊啊啊啊！
4: 来远一点通。

豆鼓是戏剧演出当家一个组成部分，是最是起当家一只。戏剧舞台介绍应该是正类红色嘅，观众可以通过直巴士来推荐嘅冷门嘅鲜红色嘅丁特丁，识别嘅色嘅鲜白鸭东鹅羹。无论是帝王将相或是才子佳人，又或者是东江补片嘅表演，是成为了包括各界行当到来嘅直属热门对杯必比嘅豆鼓。到戏剧时代，神仙鬼怪直播演讲模式，孔明最爱的是乌模式，天使公主姑娘神仪应该就是八戒式，帝王演子鬼式，这里会呢是应该是阴阳式，红溜剔腾的唐伯虎应该是腮部见面之式。

到戏剧表演一档，英俊先生剧集把之前兄弟本也小晒，两年的写家剧集把同时兄弟体态健勇，火炼即是以时来增添一代威武，挑剑即是以时来增添国技，时代两个手当挥洒自如，确实是本舞台界表演艺术，境界添花。

弟仔唱长宣传。下半夜清醒，弟仔唱长，江波深处风强迈，由戴景燕吟唱。

刚才两些稿是由戴金恩吟唱的叠加唱灯江波清楚风墙麦，下半音唱是由戴金恩吟唱的叠加唱灯秀红鸡

刚才冷雪糕是由大金恩吟唱的叠加唱段《秀红鸡》，下半吟唱是叠加唱段《水灵退化报秋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半乔央车到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起长段。叠起长段宣布，下半清晨叠起西湖公主长段，相会醉到南柯东。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了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

0: 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本届第一期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情为人物当，主持人很杰将继续带来走进杨东美术馆。多了一起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是在生意唯美甲下界。今日杨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甲咱介绍屏风瓷板画甲传统嘅作品。到接下来个来往一点通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戏剧演出当嘅道具。今日要甲咱介绍嘅是夹机，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嘅叠加唱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月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则会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会。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介个字作当间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旧的彩车声音。以人的作品既具年轻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旧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览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多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和陶瓷艺术以及做你唯美的世界。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展览，我是贤杰。一段今次的展览时段，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旧的瓷板画。瓷板画界讲过历史悠久，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秦汉的时期，到了明东西真正以这个瓷板画就出现了。一段清朝的东西啊，随着清代瓷画界迅速发展，当时画瓷画界个人都是打希望把抓叠这个中国画移植到这个瓷器顶端，因此瓷板画呢也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也成为了重要的香槟车。现在瓷板画是主来主人受到大家的欢迎。瓷板画的冰镇会写作为的车呢是砍车平衡的。现在学在砍车的平衡，无论它是围拼、插拼，还是这个跨拼，都更新而推高到顶端有学在这个瓷板画，而且冰镇也比较足。到杨东美术馆，你就能够推高这个车，会写有特色的瓷板画。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的行列，甲更冷些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一起呢走进杨东美术馆来了解自家的这套瓷板画。行到这个美术馆来边呢，个滴个琳琅满目吼，冰镇会写作，有滴说是圆形个长板形个，有滴说是跨片，而且呢有学在这个花片，对于这个家具个装饰呢确实是美貌哈。现在呢学在人都是买这套瓷板画，然后呢作为这个家具客厅啊个摆设，是咪？
2: 是是是，现在学了件啦，真新东西，你得来穿一件这套瓷板画，因为那个瓷板画伊也有一定个光泽啊，然后伊。油画保存，了解伊有种摆脱种传统啊。一重点是呾画家的风格咯，画家的风格伊有认为让人合适，才是重要的画风。
1: 比如我刚刚呢踏入这个电梯啊，个家门之间呢就有一个屏风，这个屏风呢做个非常有特色。伊是圆形个这个侧板画，然后呢这个屏风呢又是长板形个，推起来呢就是比较好看。遐这个屏风指定呢是画了这个鹅花。这北麦是不是你的代表作啊？
2: 这北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这北是咱的叠菜，就这段我有风菜，各种技法各下的。
1: 叠菜就风菜呢？这个鹅花的红色的
2: 鹅花就风菜。鹅花就是用风菜表现出来，伊就更加有点哩立体感。
1: 是，摸起来呢就有点哩粗粗的噻，
2: 哈。啊，伊就很立体。然后呢，叶呢就用一。这种叠菜的，加新菜这种哈技法有诶，然后再加这种喷雾，到底有这种这种鹅花诶，袂单些死板，有种有做成形成啊，这种又啊水之间分离出这种哈变卖效果。
1: 推起来呢，就直说是含苞待放，直说呢是已经是开了会些裸蕊了哈，所以呢

0: 套起来呢，这个色彩方面也会些饱满，有绿色个、白色个，都然后呢话顶部有个挂是一朝背过啦。
1: 是，个只只可以顶下好增加一啲白话个呀动感，哈、嗯，就有山东的个。
0: 是，套起来呢就有灵气。
1: 你介只字画个落款伊个啲导致个黑色个会低，即系零八啲白话哈，包括印章哈，哈、嗯嗯、就零八啲白话来形成起来哈，在隔下个只酒个挂框个平衡。哈，那可用这种花的这种表现方式，就有很多感。
0: 遐多只个顶天来背，除了刚刚呢，邓先生所配教个有好多只个创新个物件之外，我有继续采只个传统文化个物件，也是多只多个哈。
1: 是啊，我只个顶天只对我为了学做冷物，多少是以写意个方式来表现。哈，只对有手冷波个赤壁虎，哈，又有老子出广刀，基本呢是李白。啊，即对非常在个呀，冷漠，都是用介咱特别个技法做成个。罗志伯，伊是用这种技艺做出伊个衣物，再加些这种字法，形成了这正北话出来。志伯的伊是叫他伊个衣物，都是用线条画，画这线条呢，都是用非常好个功力哈。画好这线条之后，咱就正式即对用油再加下这种水。啊！你加个另外这种材料，伊形成了这种爆炸式，所以伊一般就推翻个本嘅死板，啊，有这种立体，都加这种爆炸出来，就爱这种谷物嘅这种爽健，这种这味道出来，诶、嗯，就咱猜测一对，到瓷板这是平面嘅，又是谷嘅玻璃装，这种这各种技法都是造型嘅，并不是那些有两个有嘅生意啊。
0: 是合作
1: 的，所以这种物都是应该表现的特殊的、特殊的物件。那只系令有令达到好的效果，能不断能计各种配合，只要令会有以好为止。
0: 因为我今日带只只北河的物件呢，就是特别全新。你睇下，只老子个都老件，好似老子爱计就老件，但是咩生意个话，老子北话好多人能有人表现出的。能今日带过写的听的，叫见到大面话开写全新吼。
1: 伊只就是咱南美只度个个面包，甲表诶，啲表现出伊只种有山东出来个感觉。
2: 参观了杨东美术馆之对个合作策展会作品之后呢，能都可以推交了达。但杨东白家个作品都是运用了叠彩个材料，只有优势个特点。努力去升级去建传统叠彩个结果，世界策展会兼顾能叠彩个特色。遐当今伊做第二个作品又是什么个呢？伊是做你做这只雕刻艺术之路个。到下一期个周末时段，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唐建先生跟咱介绍了屏风瓷板画甲传统的作品。下晡咱来进入南方这点同浪漫。今次将来介绍的是戏曲表演当的道具甲机。
1: 外行太热闹，
2: 内行听不到。
3: 平坡啊，平坡啊，阿婆啊，莫照镜。
4: 内行直点通。

这是传统戏剧之中武将的动摇装束之一。格机是插到背后的三角形的四面机，又叫虎背机。格机一开始只是一种装饰世界舞蹈工具，是为了双肩武将的威风，显示表演者的技巧，增加舞蹈时候的动态美，以此来帮助塑造人物的一种专业的舞蹈工具。后来由于直错加加表演艺术的无人格机设计了直错高冷度的技巧动作，把格机等直观的舞蹈服装装饰又扩展了直播，成为了高冷度技巧的直升辅助工具。

0: 彝族食草表演艺术嘅到打竹潮嘅时候，就有人夹起锅嘅汤粒，把对方嘅饼皮解烫断去。现在同时打竹潮嘅听食，是用手、脚、腿来进行这套动作嘅。是打字嘅时候，如果连夹起几锅嘅汤粒来进行表演，就更增加了紧张加险嘅效果。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戏曲表演当的道具夹机，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第一场段宣布，下边欣赏第一场段，岁月悠悠强哀悼。

刚才两行写到的是叠加长灯，岁月悠悠强哀悼。下半分详细由林海恩吟唱的叠加长灯，高峰飘荡日惊机。

刚才刘恒先讲的是由林海恩吟唱的《蝶结墙灯》，高峰飘荡日惊机，下半分唱是由邢秀如吟唱的《蝶结墙灯》，相见人，别也人。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

0: 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音乐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爹气唱段，爹爹老老无改步，由黄胜典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丧之歌，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金殿养子》第三重唐同第四重唐，以及客家学堂赵家老梅山的当铺分享书堂。
8: 15年前，你从庙堂走。

0: 夫诉我叫你卖了，怨恨于我，他叫我把你赎回来，我追出庙河，四处不见你，让我寻了整整15年呐、啊！儿呀，你快拿这银子去赎身吧！
1: 娘，我的好娘呀！

0: 这卖身契在这，自我养父死后，孩儿时刻待在身边。今日交给娘，你把他撕了吧。
1: 卖身契。

0: 天哪，我爹他死了，爹！娘，娘，不要哭了，爹既已死，我会把弟弟寻回来，我会好好伺候你的，娘子，快过来见过母亲。
1: 巧云见过婆婆，
2: 儿媳免礼，快快请起。
0: 四太，四太。
3: 阿弥陀佛，恭喜状元公母子团圆。
0: 多谢四太，我要接我娘回去，改日定当重修庙堂，再塑金身。
3: 你娘红尘未了，是该回去。阿弥陀佛，
2: 师父，弟子走了，去吧。
0: 娘，走吧。
4: 愣来，
5: 在。
4: 打道回府。
5: 是。
6: 大人、夫人，请。
3: 阿弥陀佛。

0: 偷懒？
1: 没有偷懒，你还敢顶嘴？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就饶了我吧！
1: 饶你？哼！我要慢慢的折磨你。哦哦哦！下次你再敢偷懒，我就要。

0: 请问大姐，李秀英在家吗？
1: 她在磨坊推磨呢。你是？
0: 哦，我是她的儿子。
1: 啊、哦，你是少爷？
0: 嗯，
1: 你回来了。啊，夫人有酒了。少爷，你快去磨坊吧。夫人在磨坊已推了八年磨了。
0: 啊，母亲。母亲，娘，我苦命的娘啊！
2: 你是，
0: 我是你儿官宝啊！

0: 叔叔和春莲来了，儿啊，你快躲一躲吧。
1: 哎，我暂且躲一躲。
2: 哎呦，大嫂啊，哎，你停下来歇歇，不要抹了啊。小弟我给你请安了。
0: 哎呦，奴家担当不起，这么我推了八年，我还会推下去的。
2: 哎，推不得，推不得。像你这样大富大贵之人，怎能推磨你？
0: 不，没事的，这八年的磨我不是推过来了吗？今天为何就推不得了？
3: 哎呀嘞，大姐耶，以前呢、是我鬼迷心窍，赶你磨坊推磨，我有罪呀！来来来来来，哎呦，这里有新衣服，你穿上吧。
2: 对对对，来穿上吧。大嫂，这是银库的钥匙和账本。你都收下吧，等一下飞钻厅堂我给你备宴。
0: 你们这是
2: 嫂子喂。

0: 什么？我当大官了！
1: 是罗是罗，当大官了，少时就回。有道是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呀会打洞。姐姐生的儿子嘛，当然做大官呀。
2: 对对对，嘿嘿，嫂子哎，以前多有得罪，等一下侄儿回来，请你帮我眉眼几句。有道是贵人抬抬手，小人过得去呀。
0: 这
1: 姐姐，你宰相肚里呀、啊，好撑船。
2: 今日不计前嫌。
0: 这个，
2: 哎呀，嫂子喂，我们求你了啊！
1: 是呀，是呀，我们求你了。
3: 太仆西河老出版是客家的特色美食，新人以太仆人西河镇庄海村的庄氏兄弟孝敬父亲的故事，是一种江皮加风高发的秘密食品。老出版相传在客家地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名叫做老出版，你当然明白有老出肉之类的作品食材，其实不是老出版和老出并没联系，其实是叫做老出版。江南地区有流传一种食物叫老鼠屎，从而喊其老鼠屎板，后来因为汤出来不好汤，就改成老鼠板。广东梅族太仆人因为其形状叫老鼠尾巴，所以喊其老鼠板。老鼠板也传到香港，同样因为老鼠的名字不好汤，当地人以粉条两端尖，形状像圆针，喊其圆针粉。太仆西河老鼠板呈圆柱形，两头尖，长约两寸，拍摄光滑闪亮，形状像珍珠，又喊作珍珠板。因为其神秘秘家赢得太宗的普遍喜爱。老鼠板传统的做法是先用双等太米浸泡之后磨成米浆，用布袋吊起来，冷藻水分形成米团，其一般的米团熬一小块放入煮滚的水里煮熟之后拉丝，然后同另一半五点熟的米团卷卷的捞一下，使其发酵带来软线做成板团，锅头里放水煮滚，加上铁质板擦，将米团在板擦上用力的来回摩擦，就可以要一条条板条跌在锅头里，等捞出板煮熟的时间它就会浮起来，把它拉起来放到冷水里去浸泡，最后拉起来沥干就可以。捞出板的其中一种做法是饮捞出板，因为加工过程简单快捷，十分加爽。把捞出板倒入煮滚的水的锅头里，等所有的捞出板都浮上来，拉起来之后沥干多余水分，加入铁质的调料，腌上的胡椒粉、葱花，淋上豉蒸肉酱就可以开食了。捞出板一名词烫起来是不是没办法接受，但是太阳人前期不要被名词欺骗的，看似平淡的食品，但是有点不简单的秘密。饮捞出板产生的咖啡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太仆的西河捞出板先后批评为广东名小食、中华名小食。2016年，西河捞出板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列入市级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 后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金典养子》第四长谈，以及客家学堂召集老梅山的当铺。欢迎收听。

0: 将他们拉了下戏，停头罚落。
1: 是。
2: 哎呀嘞，子爷嘞，大姐饶命，饶命啊！
3: 子爷，饶命，饶命！
1: 救他们死，快走！
2: 啊，哎呀，饶命啊！
3: 饶命，饶命！
0: 娘，我们走吧。

0: 伯母，你就不要悲伤了，身体要紧。
1: 哦，哈哈哈！喜事呀，喜事！
0: 官人，伯母正在堂前祭父，你大笑而来，这儿。
1: 哦，母亲，母亲，父亲不用急了，他还活着呢。
2: 你爹爹他还活着
0: 啊？爹爹还活着？
1: 对，还活着。有请父亲。

0: 人。
1: 老爷，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
0: 夫人呐。

0: 你受苦了。
1: 夫人，你又怎样活过这18年呢？

0: 人，你才是受苦了。夫人，
1: 官人，
2: 儿媳见过公公。
0: 儿媳免礼。
2: 公公婆婆今日重逢，乃喜事一桩，你们就不要悲伤了，待我安排家宴，庆贺一番。
1: 啊，儿媳呀、啊，还有你弟弟尚未寻到，我是高兴不起来呀。
3: 母亲，爹爹不用着急，昨天边关将士凯旋归来。皇上隆恩浩荡，大宴众臣。有位少年将军，名叫关宝，在宴席上拉起袖子，露出右手。我看到他手上有红印字，和母亲说的一样，并且颈上还挂有一个铜锁。
1: 铜锁，红印，他是我儿，他是我儿。金儿呀，他现在何处？
3: 母亲，他稍后就会来我们府中，到时细问一番便知。不过母亲千万不可莽撞，不要冷处人了，惹出小华。
1: 哎，只要能和我儿相认，我什么都答应你。
4: 报，张将军到。
3: 好，快快迎接。
4: 是。

0: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江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会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在神秘下边上角落都会都有一扎扎被摄碎的韩国色，又被把泥罐割开的四桶物，传说啦，佢喺天空用防太的四本四面周转使用的设计嘢，称为周神记。因为佢出啊周食多，所以客家人习惯喊佢周记。长期以来，佢同农民一下成为不二之人。传说有人一天头气候晴朗，必空万里。客家乡村多的强壮人，都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身后的像系老人家同细人呢。突然一群走的排练长队上的太门头拍戏，立刻引来一太群少年儿童逐一逐逐一逐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溜溜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个人离开自家厨房的 A 刹那上到屋头，爆出的一动了三十多个人的命，事后你们都依靠同上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有位老人家偏倒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鸡听见自家床人跳跃的呢，无一下咪密密麻麻布满了床前床后，老人家慌起来，哭得怪冲往厨房下走时，到厨房下一看，暴跃而过的火神事件，隔壁却疯巧的人呢，佢马上前行，连杀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多，十分快把火扑灭了，撇灭了一场每日的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为存钱好年，但是农村的生意呢都中意搞四桶活，而身后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人人踩下死。太然看到的就同周记讲，安尼好诶，你呐把热身头当暗部头，把暗部头当作热身头吧。从此以后，喺厨房下热身头看唔到周记嘅，都系暗部头压沉年轻的时间，佢哋然将成群结队出来游戏潜食。A 达习惯啦，丝丝脱脱传下来，热出到建议。哎呀，却吓紧人厨房下位周记。
1: 客家妖杰泰学堂 Wendy， 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台好糖万的每周天台客家好糖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好糖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院当中有形容王伯梅上当铺的时机是非民间几乎风无锡典当旧贫穷以何不因台湾港上压前梅而受穷意思啊是以前梅都上上有相当几十人分布各上因时局转变以食家的时事变更竟然电当行业面无利可图到最后几乎以家都磨皮了当时闹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没当点可以压求三夫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数千倍数卖求物的点度数三夫的点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陷梅山生意农业多为食时局平定以后梅山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仪容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先例覆盖搬入梅山仪容号在176年改名为仪容泰仪容泰先例偏僻各地在梅山上有声名梅山街坊巷里无人不晓仪容泰生意兴隆数亿丰盈打造的花岗岩的沙石的送本一牙符而沙石基础空间由王仪容泰建安来使用解放后放下强人文化中门头上世纪80年代拆毁强人文化中之后沙石移到金山党的梅山人力图书馆除了仪容泰梅山以前比较泰当铺还有十个米的蓝当铺老家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几万年能够记得点名的电当行而在往北当铺不止开在成都的就在上北镇的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玉水村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栋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且还保存有200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爽古涛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在玉水村的西边上一摊由沙块和乱沙铺成的盐爽古涛绵延几公里在沙块结成的古涛两侧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百了穷百了摊开40年位置几乎没负担的均留的四面高墙屋牌有着体条尸体比较小有些竟十分难辨认提到为康熙 VV 人门下等使用其实康熙 VV 人应该就是1703人由此推算这个当铺竟有300多人历史而初留定虽然很接的任上当铺虽然竟是吞别残忍但是目前竟有3400平方米台在上间跟疑似太规模的当铺玉水村当然作为神涛繁华从二栋穷百了当铺就依稀可见
0: 客家要结泰学堂万的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书节目，到嘅主题处嘅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而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
7: 《田螺姑娘》第一场谈。
0: 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衬成分，依然颇为多样。

0: 物。伊朗的六年年二十号，江南西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就来先丢下一家老小，娘子，你不能走。

0: 教导做事。
1: 罗儿呀，有没有事烦呐？
0: 到我家里去是好吗？
2: 不要，我爸爸煮着饭呢。
1: 罗儿呀，先生有没有叫你学歌谣啊？
2: 没有呀，什么叫歌谣呀？
1: 哦，好玩得很，我教你，听好喽。
2: 好好，你教我吧。
1: 叮叮叮，你娘是个田螺精。
2: 叮叮叮，你娘是个田螺精。
1: 你娘是个田螺精。
2: 你娘是个田螺精。
1: 不对不对，错了，我妈是个田螺精。
2: 我妈是个田螺精。
1: 田螺精她在海里成了精。
2: 田螺精她在海里成了精。
1: 走到凡间害死人。
2: 找到凡间害死人。
1: 是这样，是这样，念得好，念得好。
2: 伯母娘，到底谁是田螺精呀？
1: 这个都不晓得，你娘啊。
2: 啊，你妈我娘是田螺精呀？
1: 本来就是嘛。
2: 你欺负我，我妈不是田螺精，我问爸爸去。
1: 哈哈哈哈哈哈，压上钟，气死你。

客家学堂节目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烹豉人的头盘菜。客家人烹豉人讲的头盘菜有两种意思，一是真正食面最受人喜爱的最可口的，也是讲最好食的头盘菜。第二却开始以后的天盘菜，而天盘菜是十分有讲究的，要求提到好食好看、营养好，要做一种细食的特点。

0: 吹油我要贴石。B 哥慢一招，我牙嘅出声二十一字喺度唱下，喊咗慢一招，要喊咗人一招。假天文菜系臭几招，技师同技师系验系和谐结欠嘅意思。二新学招一般喺新年咧考上大学争几盘咧。假为天文菜系客家私菜满肉丝，满肉丝嘅原材料系鲜笋、冬菇、猪肉、挑干丝、油纹丝等等。笋对于客家人来讲是高生菜，俗话讲竹头生笋节节高，六样炒菜以为六味高生，都会希望靠上太好之恩步步高升。还有大粉椒，粉椒的天文菜却莲子百合汤，既有莲子、凤爪、百合、帕姆米等中药清补凉的大叶补到位，再加上糖，意意你招子招孙，百年好合，拍头还老意思。有条地方啊，就系用八字千顺菜。A 套菜系用云头、黄头、绿头、芋头以及红萝卜、猪肉、焖汁而成。因为多种颜色，要喊五彩缤纷菜。南五分后，只因新的家庭希望传宗接代，省男省女，世代永昌，使之后继有人，事业兴旺发达，意义重重。另外一种头前酒，有条地方喊西火酒，从间呢又喊做神火酒。这位天文菜是富贵菜，要挑富、肉贵、煮凤加凤醋，营养丰富，含碳拍质多，根据富同富。V 同 V 同音，加上祖逢，所以喊富贵送钱，真正系富贵生五福，平安出千金。喺客家天气，尊敬老人系我哋客家人嘅传统美德。父母揭长辈，不论男女，六十岁嘅就开始咗煮素酒。因为天文菜系食面，喊做藏书面。哎呀，有一段十分有意思嘅故事。相传汉武帝有人过生日时节。衣橱就做一份面条，汉武帝问：做乜嘅生意爱食面条？太神东方朔就讲道：万岁有所不知，上古时代嘅书生庞子能够发到几百岁，就会入去面床，唔开一面又细又长，比书生庞子嘅面还长好几匹呢。万岁一听，万殊无恙。汉武帝听完之后，特别高兴。从此 A 宅摄修生意是床书面就一次人事包见。还有其他喜事，比如说参军、飞上、老同学指挥、请平台词等等，超起好多都用老规矩。头份菜是拍针的，最后份菜是五的，象征为吉祥如意、人人有余。改革开放之后，太原生育也个多的，根据长生不输桥、长生不离的原则。太多是地方，最后还是抢菜，祝福大家抢春运祝天本发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 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文、任永勤提起长谈。欢迎收听。
3: 欢庆不？马上派去公差，受督察，留几十堂主，就转秀秀催眠。

海家都吃来看，好好的就在说过了公差，爸，小小从村呢，说嘛蹦啊的。

民呐、江东道街坊个邻居个平时记得个相处都是很好，但是实际跟你的人的走给放你吧，给吹吧，你的人供出来了正好做人家吗？

干东，开办阿叔，盖房邻居，你两人为几条爱人打炮不平，然后人管，但愿爱的人用管才是，别管我事。一个个上班来的公文，不爱来做几条爱人，我做转身。

是的，过了。俺老婆发给毛茶，顶上乱塞那个，我江通道封地。哎，你把伊拉修修，啊，到俺个修法人士，该杀鸡，神比鸡，鬼比狗。

管家把爱家的两手夺着，平日通风管道发人的事宽国将军塞一打修修藏酒高手宽宽下来爱家的皮你卖人看家和修修的容器套酒。

修修，就该用带阿准在修法庭塞阿的。过了，喇叭一打，催人带到是法人的塞的。给这个老婆王夫人家的，老家婆催人就怕爱不卡散的，也没带到林万夫人面催。哎，老婆，你把老人毛擦啊？过了，准备吃饭。

白舅舅高恩来个日扎里喽，上上催奶，天日天喽，喂，催奶，等到俺喽。

来谈到，马哥，快陪你到边疆去做汉民，做人爱就来到边民，惦念你呀。

万岁！难道你要杀给关中那款是说带下提下是盘那岁抢那钱？哎。

肯定啊听到该着调妞你就真个观众啊万年心哦。皇帝看到一个牛杀观众大乱传令外冲爱听到该着调客牛杀观众的人段

万岁，该了雕刻牛山官荣的催眠，只认给如催，爱发脾气到心中事。既然万岁，我调转起来雕刻官荣，乃为派你是雕转起来。

0: 令俺太爷个是人的上上。
1: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己某一块心思刀给求家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的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任冰儿。
8: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6: 任冰儿为中国香港粤剧名伶，广东南海人，1931年出生。5岁从出生地广州到澳门，其姐为粤剧红伶任剑辉，乳名细女，行内人称细女姐。她首部演出的剧目为《牡丹亭惊梦》。任冰儿与二帮花旦如朱日红、李香琴、谭善红等合称九大姐。任冰儿自幼跟住二家姐任剑辉在澳门清平戏院长大，11岁开始涉足梨园，多演梅香等配角，后被邓碧云睇中，带佢离开新星剧团，由梅香头摇身晋升为第三花旦。到1956年，任剑辉同白雪仙组成先凤鸣剧团，任冰儿正式成为第二花旦，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地位。任冰儿的丈夫是名伶

狄燕子，两个人是梨园的模范夫妻之一。任冰儿为人和蔼可亲，谦恭守礼，且永不言退休。好，下面请听由任冰儿同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次伯、陈锦棠等表演的粤剧《再世红梅记之登坛诡辩》。

0: 虽是徒眉有打，可惜你吃鬼无父，倘如万苦千穷，岂不是身为肉酱呢？
1: 哎呀，人亡只有一次，断无从事之理嘅，何况鬼迷虚质，又哪怕刀枪啊？
0: 惠良，虽则徒眉有打，可惜遮风无叶，倘如你一声犬吠岂不是误了大事啊？
1: 你咪咁傻啦！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见犬不惊，其声自绝。陪郎，吹吧，吹啊，吹！

0: 你往哪儿去？
1: 我寻往红梅阁。
0: 红梅阁吧，红梅阁乃是魏良庭官之所，红梅阁下乃是书生养闲之地。你初更夜偷到红梅阁，到底是祭魏良啊，还是探书生？
1: 啊，不过祭魏良啫。
0: 祭魏良，国师习俗相传，刁民自爱应穿何服？
1: 白衣。
0: 联婚自庆咧？
1: 红上啦。
0: 却有礼，你今夕初更偷到红梅阁之时，是身穿红上的还是白衣啊？啊！
1: 因为
0: 太，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镜礼。啊！
1: 是穿红上啊！
0: 知制为良也应白衣自爱，九合书生才是穿红自庆。写礼行，你今云鬓蓬松，脂龄粉褪。看来今夕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探书生的，不是祭魏良。
1: 因为
0: 书后想老夫暗杀回生，正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

0: 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啊，真是不知吗？我吐。

0: 同虚吃，举棒伤人，飞沙走石。莫非，莫非？哎呀，哎呀，哎呀！哦，待我洗明双目，回头再杀你啊！
1: 哎呀！

0: 爱杀人，何以耳不闻呼号之声，目不睹淋漓血腥呢？吓！接儿啊接儿，梁仙可曾打死没有？
1: 啊！

0: 何以又多来一个红衣的女子呢？杀鬼者叩叫冤枉冤啊！在何来？
1: 此不是自命其王，乃是替人赴冤。
0: 你替哪一个赴冤啊？
1: 替江仙赴冤。
0: 然则脱证交赔，不是江仙所为，难道是你的战俘所干不成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亦是上府一名姬妾吧。
0: 何以饱暖思淫，尽皆是我上门的姬妾呢？这里是披沙覆面，定是胆可撑天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姬妾三十六，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者小姓呀，戏称则名，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池中贵，让妾的意如情则，何况招可以转赠于人，回还阳极。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礼都无差。
0: 哎呀呀呀！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的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藉之花啊！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现可偷制六头巾，笠到落我眉梢下啊！
1: 相爷，虽知我所嫁。

我说涛姐，乃是偏偏少年吧？少年方兴命啊，依靠一枪，白发都行将入目啦。你依凭一

每月半的清单，你郎君系杀破用家人系贴疏，人非草木谁能显示？于是乎，同善鸳鸯交颈之无声。

0: 龙泉在手，先杀道娃后诛浪子，看你怕不怕？
1: 我不怕，不怕。
0: 呀呀。

妈，妈妈。

你到底是何方游魂，到来要恙啊！

0: 喂啦，日前初收烹红，老夫都悔之不及咯。来来来，老夫话过，打杀此事，时时叫天罗天打走，超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1: 我不要不要啊！
0: 你有什么啊？
1: 我要你哋同进半闲堂，面壁一事，低受思过。如非有命嘛，都

0: 为娘为娘虽能脱证，但系投身何处呢？
1: 回乐，我送你回府去吧。
0: 唉，虽知郎无话苦噶。

0: 相爷，相爷，相爷！
1: 哎呀，你个小奴才打更小怪，到来何干？
2: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功之有？
0: 相爷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房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扬传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事改。
1: 昔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了。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丁香可替

因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用为利，散播方众，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用病毒，奸贼不来，的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累贫为子女倾咯。超用，超用啊，超用！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妇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照。

Shoot him! Shoot him!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介绍粤剧名家任冰儿同佢表演的粤剧《再世红梅记》。呢部粤剧是著名编剧唐迪生的最后作品，其中任剑辉识裴宇，白雪仙识李慧良同卢超容，梁醒波识贾似道，林家声识贾莹宗，靓次伯识卢同，任冰儿识吴钢仙。好，下面请继续收听《再世红梅记之闹虎装疯》。
2: 原来那位卢家小姐貌似桃花，美如新月，可惜疯疯癫癫，思空绰绰，指牛为马，指花为叶，如此疯癫，焉能作妾？
3: 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呀呀呀！你累得我一场欢喜一场空，这都是你妄乱贪功之过啊！岂不闻花有刺不能采，果有妇不能摘嘛？风里烟可登堂，病态又何堪入眼呢？
4: 来来来来来，
3: 把空轿抬回
4: 先。慢，伯父。
3: 嗯。
4: 我在秀谷下聘超容之时，正日上中天之际，见倩女倚树而歌，折花自赏，并无疯癫仗迹啊，只觉佢秀色可餐啫。

我常在武陵县，日久的风流关，未闻花气的芝龙胆，能接夫之的治病餐，一说话佢枝花为叶风斜晚，一说话佢倚树而歌胜熟闲，莫非蓬门不立腰桃间，善女装疯。

0: 彩轿先迎倩女回，再用风针刺破花呀打吧。
1: 去去去，
0: 去边？哎，笑一声黄花不受风拂澜。
1: 杨什么？
2: 启禀相爷，大门外有书生求见。
0: 哎，今天老夫正是秉月平花之日，绝非见客之时。远铁闸开。
2: 是是是是。奴才再禀相爷，来此乃是太学玄生，博有才名，似乎似乎不应怠慢噃。
0: 哦，此人姓沈名谁？
2: 山西培宇啊。
0: 啊！记得放榜之日，天下众识士子，俱来拜揭老夫，独有培宇不来啊。此子傲物此才人疏懒。
3: 相爷，俗臭之夫每多吹炎附势，麦林才子才敢自视清高，

0: 未入相府门，先把黄金散。青衫不入奴才眼，宰相家人四品闲。哇，费几多人力修河间，耗几许文资砌呀哇啦！教士女装疯锦绣堂，金花瓷行普渡，佢未灾难。在上晚生陪御请安。
1: 斩过一遍
0: 谢。
1: 批曰：
0: 谢太宰。
1: 放榜之日，竟不来拜揭为师，缘何事隔三月才晓得杨占而犯呢？
0: 我懒慢实有苦衷，向恩师讨饶，求恩师恕罪。
1: 哦，因何懒慢啊？
0: 时事风月，慢生都未敢启齿呀。
1: 风月嘛，来，胆削无妨啦。
0: 恩师，我兄弟人到来赴考，不才幸蒙取录。兄长却名落孙山，可怜他在临安借酒消愁，探花弄月，曾于月白风清之夜识一风女，力于其色不防其病，谁知归乡之后，性转疯狂，醉挨而死。万生唯恐眼寒节热，才有三月来双寿相假。
1: 皮生啊，皮生，那风女怎生相貌啊？
0: 她好一对盈盈秋水，窥人靓眼啊！
1: 并发呢？
0: 紫花为叶，在一田间。
1: 你兄长与她幽合几回呀、
0: 啊？幽期半月，欢情暂咋？
1: 染病后的如何迹象呢？
0: 他忽然落地学家射下、狂如夜鬼敲云涅板，我似豺狼觅口差。
1: 咦，病发是如何啊？
0: 似一个僵尸拜月望茶饭，又似一个罗刹天魔劫到他。
1: 哎呀，了得！云艳月黑人上，定留风花未可攀。王师那里传命坐堂官，叫他哋闭户关门防风患。
2: 司马衷，真封上我双人命，假病焉能选那寿颜？真假判分行为眼。
1: 走，批语，
0: 猜
1: 你赖得正巧，想老夫三十年来正务辛劳，后堂尚少个添香红酒啊，今日欲立奴女为妾，已如垂暮之年，为闻奴女疯癫都未知真假，为免重蹈你亡兄覆辙，心愿借重你才人的慧眼啊！
0: 且嘛，夫子有命，为学生者岂敢偷闲啊？
1: 讲得好，讲得妙，人来，且坐。
0: 且

0: 喂，阿超勇，阿超勇，呢树系上堂不收规地，你万不能造次噶。诺诺，你抬头依野眼。
1: 哦，这是谁？
0: 那是丹剑上王。玉堂留客啊！
1: 呸！谁信你？

0: 休得胡闹，小要啼哭，还不速速进堂拜见相爷。
1: 如此说，今凡万言勿云啊，勿谈大闹。
2: 剪取，剪取，剪取。参见相爷。
1: 杨家女子卢超容叩见阎王啊！拜见阿半半。
3: 小女子抬起头来，哇，好美貌啊！老头儿是谁？
2: 相爷，请听。

0: 用啊！你识才能够道出姓名，纵使有三分疯癫，尚带七分清醒。超用啊，超用！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倘若你嫁得个当朝宰相，食不尽，着不尽，享也不尽啊！无憾于终身的自豪与顾盼啊！
1: 丞相有甚稀奇啫？阎王啊，你此一言差矣啦！杨氏有太师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可惜阴司又无宰相嘅，只有判官不生是贼。邪正划开分明善恶，就算阳间宰相啊，
0: 怎么样啊？
1: 佢到此都亦要落于油锅，上于刀山。
0: 哎呀！啊！虽然问非所答，此女啊，雨大浸锐啊！老超勇，你既知道阳间太师能挟天子令诸侯，促生杀之权，转祸福之运，谁人敢稍逆其风，便立死于无情棍棒啊嘛！
1: 切切切切切！阳世就有怕死之人，但阴间无怕死之鬼噶。在阳间有霎时祸福，在阴司无滥权生杀噶。
0: 齐齐粉点，
1: 只要有个阎王公正啊！
2: 有甚忘卿恋，阴阳不变，并非闲啊！而非及早快驱除，下朝空悔回头马。
3: 堂前不少御花艳，岂觉风里收来雪待颜啊？面斜之雪身提防，莫因色小迷生眼啊！
4: 超容超容，上夜不立宫殿，我哋父女不宜归去吧。啊，估不到我有女美而丰，有福难消受，眼看得个金批饭碗，被你一时打烂咯，我哋归去吧。
5: 啊！好，长者恋于繁华，不肯离庭以待赏赐。这风邪是真，牢中看破繁华，贪金白，急于下堂，乃风邪是假。海上月人多疑啊，何反见色而盲？哎呀！
0: 真系风玉自得无灵药，破除家定有神德。卢超勇。你睇下垂帘遮掩半闲堂，诗情刀又胜刀啊云鹏。卢超勇，你怎风也好，假变也好，老夫都要立之为重，取之为节，趁住黄昏近晚，帘幕深深，来来来来来。我与你把臂进行堂，试一试风花和并流啊！
1: 嚟
0: 啊
1: 嚟啊嚟啊嚟啊！好，单枪。
0: 你怨何啼哭啊？啊？
1: 是否阎王有心要娶我啫？
2: 不是阎王玉迎金屋，乃是丞相。

0: 之舌，亦难识我不耻之心啊！居二郎回报，你在秀谷野树而歌，拈花自赏。倘若云英已嫁，哪有此日自闲情呢？到底你所嫁何人？你的丈夫何在呀？
1: 你又问奴夫嘛？近在眼前咯。
0: 哪一个啊？
1: 那这一个。
0: 哎呦呦！是你呀？

0: 喂，乜你讲乜超用？喺世间你又应父为郎，义父为世之礼咧。啊，相爷啊相爷，老老年登七十，对此病狂风累，你尚且无骨悚言，你能否许我带女回家，藏诸深山，困诸受谷，免至再污相爷？
1: 你嘅耳目啊！这！相爷，啊，仙
2: 女既是如此疯癫，留此无益咯，不如任凭归去啦。
1: 哎，我有云，非欲盖弥彰之嘛？你苦斗人也晓得什么？啥趣嘢嘛？
2: 知道。
3: 因事，因事。

0: 佢親疏難認已驚狂，亦論可證風邪馬。因此，此女神迷智喪，人性全無，只識瘋癲，都不知有福啊！
1: 你怎能證明此女不知有福啊？
0: 正是瘋癲可證呢。
1: 風陽真假之分。

0: 你要得想啊！
1: 想想想想，
0: 嘿嘿，你。

0: 不够半纸拜坟前，但求风女离冰湾啊！
1: 未能自命吗？好好好，大老夫再一

0: 你任红红烧个枕边呀，不冷风斜流啊后啊！来来来来，砂糖锤吧！
1: 啊啦，砂糖锤吧，锤吧，锤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4: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不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艺术名家，首先是李延年小人物的青云志路。父母及新兄弟及女皆故昌也，延年坐法库给侍九宗，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悦之，及入永行而召归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词，欲造乐师歌言之。延年善成衣，言赐初师，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配2000石印，号协星律，摘自史记宁行列传。上京绝代式，复是倾城之。自古以来，人们赞美女子样貌美丽，总离不开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这些词语。其中倾国倾城一词更是将女子的魅力推至巅峰。但事实却是，如果一个女子拥有倾国之姿，势必会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仿佛女子绝色本身就是一种原罪，甚至承认她们的美丽都需要足够的勇气。正因为如此，赞美夸奖女性美丽的诗歌在历史上才显得弥足珍贵。西汉年间，音乐家李延年的一首《佳人曲》不单止为女子的倾国倾城证明，

0: 仲将自己的妹成功推销给了汉武帝，最后此曲更是流传千年而不朽。李延年出生于昌家，世代奏乐弄曲，为人日情享乐。他自己亦耳濡目染，自细精通音律，天资卓绝。这样的背景和天资，本该一展歌喉，成为一代名伶。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犯罪受了宫刑，只能够打点到宫中去当差。本该与丝竹管弦为伴的天才，就这样委身幽暗，为汉武帝速速养犬。但即使身受重刑，与犬为伍，李延年亦没忘记他的本职，依然曲不离口，一日日唱到浑然忘我。他没有意识到，因为宫刑，自己的长相亦渐趋瘦美，声音变得尖细特别，阴差阳错地竟然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渐渐地，宫中歌者众多，武帝却只喜欢听李延年演唱。有一日，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屋企去做客，李延年趁此机会在酒宴上献上一首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独特的韵味再加上另类的声线，让武帝听得如痴如醉。歌声优美，寓意更美，倾国倾城的魅力随时都在撩拨汉武帝的心弦。汉武帝叹息说，世上果真有这样的美人吗？一边的平阳公主就趁机说了，延年有一个妹就是如此美貌。美人出场果然非同凡响，曼妙的身姿与绝世容颜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汉武帝。随着李延年的歌声渐起，其妹也开始翩翩起舞，汉武帝大喜，于是将他的妹纳入宫中为妃，封为夫人。从此李夫人就成了未央宫里边的新宠，而李延年亦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家音乐。人的价值往往在遇到机会的一瞬间就会被决定。正是由于李延年得天独厚的嗓音和对音乐独到的理解，才能够将佳人曲演绎得如此完美。而亦正是佳人曲缔造出一个倾国倾城、绝代佳人的形象，让汉武帝先入为主，才使到他对李夫人更为铭心刻骨。但即使受到天子的认可，李延年仍然饱受诟病，因为那个时候是西汉，昌家的音乐人是属于下九流的，更不要说李延年的身份，他是一个走马斗狗的太监。恶花怎会结出善果呢？皇家正统又怎样容得这样的身体残缺、出身卑贱的人玷污呢？这是李延年心中拔不去的一条刺，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在史记当中将李延年计入宁衡列传，将他打为奇淫巧妓、专宠斗乐的小人。直到后来个妹李夫人被汉武帝宠幸，李延年才从宁衡小人成为皇亲国戚。汉武帝爱屋及乌，将他封为协律都尉，掌管乐府，负责王朝的礼乐事务。李延年的音乐事业总算是名正言顺了。其实那些大肆诟病他的人，既不懂得李延年，更不懂得音乐。真正能够与之相比的，还要说是那位与他共掌乐府的同事，著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他的琴曲《凤求凰》亦是一首传唱千年的名曲。《凤求凰》当中写到，教情通意心和谐，众爷相从知者谁，爱人之间情投意合，两心和睦偕顺，半夜里边与我互相追随， 又有边个会知晓呢？司马相如的词赋音节流畅明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真挚缠绵。佳人曲则感叹：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纵使城池失守，家国倾覆，亦不可失去这个感受良缘。毕竟江山常在，而佳人终究难寻。李延年言简意赅，用男子的热切追求衬托女子的绝世之容。两相对比，凤求凰写实，佳人曲无虚。前者牵引心归才女，而后者让帝王动心。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被写成琴曲吟唱千年。佳人曲的词赋音律融合古代经典五言成句的韵律，成为后朝五言律诗的启蒙。只可惜千百年来本来是一时余亮的词曲名家，司马相如的知名度远超于李延年。实际上，李延年不单只有佳人曲，更在音乐创作上边独树一帜。在他的主持下，乐府重编先秦以来的祭祀歌曲，汇集成传统音乐史上著名的交祀歌。交祀歌曲风磅礴，词章宏伟，其中描写了天马、灵芝、鸿雁等古代祥瑞，极大地歌颂了汉朝的强盛。天朝威仪逐渐唱响胡塞，传颂四海边疆。李延年的创作方式也非常之特殊。《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乐府极盛时超过900人，但是堂堂近千人为李延年一人谱曲，再由司马相如带领数十位词赋博士辅助，先论音律大略，再合八音之调。在传说当中，由70名童男童女齐唱李延年的祭祀乐曲，竟然惹得神光流转，天地变色。当时的汉武帝正求仙问道，住在竹房当中，以为天人临凡，悚然下拜。这个玄幻的场景亦被后世的诗圣杜甫写低：竹公时望拜，桂馆或求仙。李延年海纳百川，将西域的少数民族曲目融合吸收，融于汉朝的新曲。据《古今乐录》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路经一个名叫做兜勒的小国，见当地人以横吹和号角相和，意境高妙，其苍茫辽阔之意令人折服，于是命人将乐曲带翻。听到来自异邦的乐曲，李延年如获至宝，在屋企闭门谢客数日，写出了著名的新曲《二十八解》。此曲曲风宏大疏阔，既有汉家正朔的威严法度，亦有边塞胡曲的浩远苍茫。李延年将之呈给汉武帝作为行军的舞曲，一直流传到魏晋时期，延绵300余年。那些被汉军横扫的匈奴没想到，以汉朝统治者的胸襟，居然将敌人的乐曲用于军阵，激发将士熊熊战意，更不会知道这个行军舞曲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一个真正的大师。命运总是不言不语，却让人措手不及。李夫人为武帝生了个仔，昌邑王刘伯之后身体渐虚，过了无几耐就一病不起了。武帝心痛不已，每日必去看望，但李夫人却蒙被掩面，不肯相见。武帝以赠其千金，授其兄弟官职为条件，想要见他最后一面，但他依旧以妇人容貌未曾修饰，不可以见君父为理由，拒而不见。汉武帝见李夫人不肯妥协，愤恨而走。李夫人的姐妹责问她，为什么平时事事都顺从武帝，现在却要驳她的面呢？李夫人忧叹说，我如此这般，就是为了将兄弟托付于她。我出身卑微，皆因样貌而深受皇恩，但是凡以容貌待人者，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皇帝念及的是我倾城之色，如今我颜色非故，他看了之后必然心生厌恶， 咁又点会因为我而厚待我嘅兄弟呢？这个时候李夫人是如此清醒又如此聪慧，她深知母弟多情，前有急屋藏娇，后有卫子夫兄弟功成名遂，她又明白母弟一向薄情，陈阿娇被废于长门宫，卫子夫容颜不再难获恩宠，与其相见不如怀念，与其刻意不如无意。他一辈子都在这里以息事人，临终之前他要将自己的绝代容颜深深地留在母弟的心中，使他知道佳人难再得。但是虽然李夫人摸透了母弟的心，却忽略了兄弟的性情。汉武帝对李家的重视却惹到李家生出了骄恣之心，惹落大祸。身为兄长的李延年虽然醉心阴恶，并没有与兄弟作奸犯科，但依旧被家人所牵连，搞到性命不保。袁枚在《随园诗画》当中写道：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个仿佛在说的是李夫人，也仿佛在说李延年。他们兄妹因佳人曲而兴，亦因此曲而亡。人生莫测，让人唏嘘。自古以来，以声色示人者，俱被世人鄙夷。好似李延年这样的歌者，我们称呼他为音乐家，但是在汉朝却被叫做昌。虽然他在音乐方面独树一帜，甚至佳人曲还影响了后世律师的形成，但他因昌和外戚的身份仍然被司马迁列入了宁衡列传。这个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委屈，一种耻辱呢？佳人曲的背后更多的是小人物的悲哀。李延年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古代底层人物乘衰转变的一个缩影，哪怕是赢得了帝王的欢心，哪怕赚得功名利禄，但转眼间依然是南柯一梦。哪怕他伤而不悲，荣而不忘，将一生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音乐，但仍然没有得到善终。李延年是这么渺小，面对未来拼命挣扎向上，但当现实印证梦想的时候，才知道人生是几咁冷酷。眼前光鲜亮丽，身后却无路可回，他唯有含住泪咬住牙负重前行。纵观古今南北景，无人再歌凡人心，佳人难再得，优秀的艺术家又何尝不是呢？李延年从来都是小人物，但是佳人曲却被流传千年不朽，这个可能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青玉案原寂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蛾儿雪柳黄金柳，笑语盈盈暗香去。众女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大约是写在辛弃疾被迫退休于江西上饶之后。全词着力描写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观灯的热闹景象，先写灯会的壮观，东风吹落了满天施放的焰火，好像是天空里面的流星雨。紧接着写观众之多，前来看花灯的人，男的骑着高头大马，女的乘坐着雕花豪华车， 男男女女都衣服分咗香，怀里边仲带住香袋。过路嘅人多咗，连路都系香嘅。呢个系从各个角度描写场面嘅热闹。凤箫声韵悠扬，明月清光流转。整夜里边如龙灯盏，随风飘舞。啲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头戴鹅耳雪柳，身着金黄色嘅丝绺，喺灯光嘅照耀下，银光闪闪，金光烁烁。佢哋成群结队，欢歌笑语，眼波流盼，巧笑盈盈，幽香四溢咁从人们嘅身边走过。原籍嘅热闹与欢乐占咗全词十二句当中嘅七句。众里寻他千百度呢一句先至出现主人公嘅活动。那人上灯却唔系宝马雕车，亦唔在笑语盈盈嘅行列中。佢远离众人，为遗世独立，久寻不着，原来竟独立于灯火阑珊处。整首词用嘅系对比同以宾衬主嘅手法，空月托云咁推出咗呢一位超俗嘅女子形象，孤高幽独，淡薄自恃，自甘寂寞，不同流俗。呢个唔正好系作者自己嘅写照咩？再嚟欣赏一次。青玉案，原籍新气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鹅儿雪柳黄金柳，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长亭怨漫，姜夔。渔婆起自制曲，初述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决多不同。换大司马云，昔年众柳依依看蓝，今看摇落凄怆江潭。书又如此，人何以堪？此语如心爱之。渐吹尽枝头香碎，四处人家绿心门户。远圃萦回，雾烦凌乱向何许？月人多矣，谁得此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伟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岳无人为主。算空有病刀，难剪离愁千缕。据夏承焘先生嘅考证，光宗绍熙初年，姜夔流寓合肥，家住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嗰度曾经有热恋过嘅情人，分离之后眷眷难忘。忆我往矣，杨柳依依，灞桥柳岸，柳同柳谐音，柳枝一折，令几多人心胆俱裂。在本词当中，柳树的角色是频频转换的，水边岸上亦是一株株一片片的柳树，随着水湾萦绕徘徊。客船来去匆匆，各自东西，天晚了之后都在哪里停泊呢？ 以下的四句是写长亭边的柳树，不知道目睹了多少执手惜别依依不舍的场面。好在柳树

0: 唔懂得人间情意，否则早就悲伤衰老啦，唔会好似今日咁样如此清清。词嘅下篇循住离别嘅线索，作颂写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嘅情景。词中话：天晚啦，一位女仔企喺长亭边柳树下，望住情人所去嘅嗰个高城，渐渐天黑，望唔到啦，只睇见黑掹掹嘅无数山峰嘅轮廓。佢喺度谂：情人走咗，大概唔会忘记我嘅叮咛啩。我让佢做嘅第一件事呢，就系早早翻嚟，唔知佢记住未呢？喺旅船远行回望旧地嘅时候，回味情侣嘅叮咛，离水纷乱，并刀难剪，化抽象为巨象，一往情深。我哋再一起嚟欣赏一次《长亭怨慢》，姜夔。如婆起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决多不同。换大司马云，昔年纵柳依依看蓝，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如心爱之。渐吹尽枝头香碎，是处人家绿心门户。远圃萦回，雾烦凌乱向何许？月人多矣，谁得此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伟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病刀，难剪离愁千缕。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出咗夫人府，佢嘅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佢见到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佢哋将要面临嘅灭国大祸。但系同时亦都觉得自己嘅心情好矛盾，因为照道理嚟讲，佢而家已经系到咗秦国，要为秦国效力，咁即系话系六国嘅敌人。但系，唉，佢嘅心里边对邯郸呢座著名嘅古城仲系有一定嘅感情，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跟住佢又谂到自己嘅问题，本嚟翻嚟赵国只系要捉赵牧杀洛城呢件事呢，应该比较轻易，但系而家又变得复杂无比。喺而家嘅形势之下，想捉赵猛，然后将佢运翻咸阳，真系天方夜谭。如果仲要杀死洛城呢、这个手握邯郸军权嘅大将，咁啊真系难比登天。本嚟坚强嘅信心，而家都有啲动摇啦。喺邯郸留多一日，就会增多一日嘅危险，因为佢随时都会暴露身份，咁啊真系会系全军覆没之祸啊！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其他五国嘅大臣名将都集中到嚟邯郸，使到邯郸嘅保安警戒大为加强。捉赵牧或者仲唔算难，但系要将佢神不知鬼不觉咁运翻咸阳，真系困难重重啦。谂到呢度，不由自主咁叹一啖气。正呢个时候，一阵马蹄声喺后方嘅由远而近。项少龙估到边个追过嚟啦，佢头都唔拧翻转咁话：
3: 赵姑娘，你好啊嘛？
2: 赵子回应话：
4: 你点知系我跟你嚟嘅？
2: 项少龙侧头望下佢话：
3: 如果唔系赵子，边个人仲够胆单人匹马嚟揾董某人嘅晦气啊？
2: 赵子本嚟耷低头望实佢嘅，一听佢咁讲，突然间好嬲咁昂起块面。拧转头望实邯郸城嘅夜空，话：
4: 咁你又估错咯噃？我几时得闲同你啲人计较啊？
2: 项少龙知道，经过今晚呢，佢个心早就向自己投降咗一半。不过呢，面子啊始终都放唔落嚟啫。但系而家佢心里边只系留低一个纪嫣然，兼且赵志又系京俊嘅心上人，自己点能够横刀夺人所爱呢？他实在没办法对自己的兄弟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日后和京俊之间你说多么难堪呢？他昨晚夹硬逼赵志走，其实他心也好不好过，尤其这刻的赵志是变得这么迷人。于是他哈哈一笑说：
3: 那你为什么又得闲陪董某人夜游邯郸啊？
2: 赵志策马走到项少龙身边，和他并排行，好唔经意咁话：
4: 你唔觉得今晚得罪咗所有人咩？
3: 咁有乜所谓咩？孟子咪话过：虽千万人，吾往矣。
2: 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忍住又充满咗英雄豪气。赵志望实佢话：
4: 你仲鬼咁威风添？上马啦！
3: 去边啊？
4: 你怕？
3: 我系怕。两个人逼埋一匹马度，惊住智姑娘你蚀底噃。
4: 哼，寻晚又唔见你咁为我着想，你系咪唔系男人嚟噶？如果冇啲气概嘅，快啲同本小姐躝开。
2: 项少龙啊，知佢讽刺紧自己寻晚跳上佢马背轻薄佢嘅事，不由得摇头苦笑。
3: 你把口仔啊，真系犀利。不过既然你已经有咗前车之鉴。咁你一定要明白，董某人唔系咩坐怀不乱嘅真君子， 你一个咁靓嘅姑娘仔，要我坐喺后边啊？我话唔定只手都唔识听指挥噶。
4: 我理得你做乜嘢啊？快啲上嚟啦！
2: 项少龙叫声：哎呀，弊咯！一个女人如果明知你话明啦，要对佢肆意轻薄，依然俾你机会嘅话，就算佢样几咁恶啊，但系仲唔系芳心暗许咩？啊，呢、這个的确真系诱人之极，亦都使佢头痛之极啊！但系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已经系势成骑虎噶啦噃，真系进退两难啊！
3: 喂，今夜有咩事，听日至讲啦。喂，我而家都想翻屋企瞓觉咯。
2: 赵子一听，嬲到面都白晒，一抽一马跑前两步拦住去路话：，
4: 估唔到你呢个人咁婆妈，你如果唔上嚟啊，我就成晚

0: 跟住你，使你成晚都冇觉好瞓。
1: 女人发起恶上嚟，真系不可理喻。项少龙我冇办法。
2: 喂，姑娘仔，你唔系心有所属，仲挂住个项少龙嘅咩？你咁便宜我，即系会唔会有啲吓、有啲？
1: 赵志听到成身震一震，那个面色啊忽明忽暗。过咗阵咬牙切齿咁话：
0: 本姑娘唔属于任何人，董康，你究竟上唔上马？
1: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叫苦啦，唉，自己已经点到明噶啦，
0: 但系赵志都仲系坚持要佢上马，
1: 睇嚟佢个心啊已经由嗰个项少龙嗰度转移到佢而家呢个马痴董康嘅身上咯，今次真系弄巧反拙啦，无可奈何之下。将个心一横，
2: 嗱、你自己攞嚟嘅咋吓？
1: 讲完之后飞身上马，坐喺佢背后，赵志轻叫一声，双脚一夹马腹，嗰匹马极滑极滑咁向前跑出。项少龙即时两手伸到前边，揽住佢条腰，成个身体呢都贴上咗佢背脊，哇！嗰种刺激嘅感受啊，使佢成个人啊热血狂升。但系赵志好似冇啲感觉咁。依然面容冰冷，全神鞭向匹马一路快跑。两个人一路之上，虽然身体紧紧相贴，但系大家都冇讲说话。不过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呢种销魂蚀骨嘅感觉真系强烈到可以将任何男女嘅身心都融化。跑到嚟赵志屋企嗰间雅致嘅小院落前边。项少龙咁先轻松翻落嚟，啪一声跳翻落地，同赵志两个人就入咗去。佢喺长几嘅一边坐低，善由赵志两姊妹呢就坐喺佢对面。善由仲系嬲爆爆，恶狠狠咁盯住佢。赵志嘅神情呢，亦都和寒若冰雪、冷若冰霜一样，耷低头啊，唔知谂紧咩事。善由硬邦邦咁话：
0: 我要个妹请你嚟。希望能够同阁下合作对付田丹。
1: 项少龙早就知道他会讲这个问题的了，他揽着个头说：
2: 你们既然想让韩丹刺杀他，喂，米西之老子会陪你们做这些蠢事，就算得了手啊，都走不掉的了。
1: 善由面色一寒：
0: 你先蠢啊，我们已经打听清楚了，田丹今天黄昏已经来到城外，还未入城，护送他来的是齐国的名将旦楚，有成万人齐兵，所以唯一杀他的机会就是他率领只是简单几个随从来到城内的时候。这个大奸贼身边有几个人，特别是刘忠石和刘忠夏两兄弟，他们身手功名，曾经徒手就打死个狮子和老虎。你看，石一声，他拉开自己的衣襟，露出大半截胸肌，只见上面有道令人触目惊心的剑痕。项少龙都想不到他咁大胆，看一看那道剑痕，即时耷翻低头，不敢再看了。点一点头，
2: 咁重的伤你都仲有命，算你好彩啦。
1: 善由冚翻好件衫，话：
0: 田丹不是你的大仇人咩？冇人比我更加清楚田丹啲嘢噶啦。我曾经在他府邸之中做过奴婢，咁样讲，你明白同我哋合作的好处啦啩？
1: 项少龙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下去，叹一啖气说：
2: 我和田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晚不想伤害你两姊妹，才顺着你口气这样说的。
1: 善由和赵子一听，同时窒一窒，跟着善由双眼之间寒光闪起。项少龙暗暗叫一声闭，善由已经好像一只老虎乸咁，在衫里面拿出把匕首向他一扑过来，匕首兜头向他插过去。不过项少龙的徒手搏击术呢，亦都系非常厉害噶。只将个身一闪，唔单止揸住佢手腕，仲用柔道嘅手法，将佢成个人一笪笪喺旁边嘅地下嗰度，跟住个身一压压上去，将成个人压到实一实。善由啊猛咁挣扎，甚至系擘大口想咬佢添。项少龙即时将个头离开一啲，用两只手啊揿实佢，然后大髀啊夹住佢大髀，同时警戒咁望实赵志。只见赵志一面茫然望住佢家姐，喺日都唔识出声咁滞噃。项少龙见到赵志冇攻上嚟，即时放心。佢猛咁压实善由，
0: 善柔虽然比一般的女子力气大得多，但是怎及得上项少龙这种劲量级的壮汉呢？挣扎了一阵，就整个人软下来了，但是双眼还是狠狠地盯实项少龙。哈，这样看起上来又另有一番诱人的神态。项少龙耷低头看看这个巴辣的美女，说：
2: 喂，无论点我的出发点都好的嘛，点解小姐你咁对我啊？
3: 哼，你呃人，你个骗子！
0: 项少龙见到佢双眼都红晒，明白啦，原来佢因为俾自己呃而嬲成咁，当然亦都因为冇咗佢嘅协助，跟住呢知道自己好难刺杀田丹，由此而引起咗好大嘅失望。咁睇起上嚟，佢其实系好睇重自己嘅。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2: 你肯唔肯放开把匕首噶？
0: 善柔狠狠咁盯咗佢一番，终于放开咗把匕首，紧张嘅气氛啊咁先松弛落嚟。项少龙马上感到自己身下嘅肉体即时呢就已经松软翻。喺呢个时候，男性嘅本能啊马上提醒佢，自己身下呢个美女，佢丰满诱人嘅身体带俾自己嘅刺激。项少龙好尴尬，即时将个身啊昂起一啲，佢话：
2: 嗱，只要你应承唔再嚟攻击我，我马上放开你。
0: 善柔勉强嗯一声，嗰种少女思春嘅神态出喺呢个坚强狠辣嘅美女面上面，哎呀，真系令人遐想啊！项少龙即刻将嗰把匕首啊掟到墙角，咁先慢慢企翻起身，移到墙壁嘅另一边坐低。善柔啊，依然瞓喺张床席上面，好似连起身嘅气力都冇晒。项少龙望望赵志，只见赵志啊拧转头啊唔睇佢。过咗一阵，善柔咁先企翻起身，睇都唔睇项少龙一眼，即刻就叫话：
3: 兰。
0: 项少龙亦都冇所谓，佢话：
2: 尤姑娘如果赶走我，一定会抱憾终生的吧。
3: 你自己算乜嘢啊？我见到你呢个骗子啊，我就觉得讨厌啊。
2: 两位姑娘，你哋爱唔爱你哋惨遭不幸嘅父母啊？
3: 咁岂不是多此一问？如果我哋唔爱父母，我点会判咗命要为佢报仇啊？
0: 项少龙啊，尽量平心静气咁话：
2: 可以报仇而唔去报仇，咁啊不孝；但系明知报仇只系去送死，使到父母在天之灵更加惋惜悲痛，咁岂不是亦都系另一种嘅不孝？喺咁嘅情形之下，虽然讲系忍辱偷生，但系如果识克制自己，保存性命，岂不是亦都系另一种报答父母嘅方式？
3: 善柔听到微微愕然，我唔使你嚟教训我哋，翻去享受你嘅荣华富贵啦。
0: 项少龙心头一震，知道其实善柔对自己呢系有啲情意，所以先会觉得俾自己呃而勃然大怒。而家语气之中充满咗怨愤埋怨之意。赵志望实佢，亦都冷冷咁话：
3: 而家一切都搞清楚啦，我两姊妹同你再冇咩相干。董先生，翻你屋企瞓你嘅大觉啦。我哋就算死咗都唔关你事。
0: 佢嘅语气同佢家姐都一样。项少龙听到呢个心啊越嚟越怜惜。
2: 咁你哋唔想再见到善兰咩？
0: 赵志善柔听到同时娇躯剧震。
3: 你讲乜嘢啊？
2: 唉，请你哋信任我啦。善兰而家喺一个非常安全嘅地方，而且仲有个好归宿等住你哋去会佢啊。
0: 赵志听到当堂面色咧，即刻变晒，声都震晒咁话：
3: 你唔系又呃我哋啊嘛？佢点会仲未死呢？
0: 项少龙又用董康嘅名义啊，再发咗个毒誓。两姊妹对望咗眼，即时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唉，个神态啊，又系欢喜又系凄凉啊！等到佢两个平复咗啲，项少龙就话：
2: 董某绝对唔会将荣华富贵睇成一回咩事。至于田丹的事，因为我本身同佢冇咩仇怨，咁好难处心积虑去杀死佢，而且咁亦都好不智。喺而家嘅情势之下，有命杀人都冇命逃走啦，而且成功嘅机会咁微，点解唔留翻条命，再谂办法嚟对付佢呢？
0: 善游听到拧转头望佢，好似呢番说话听唔入耳咁。但系以佢嘅性格，唔闹翻转头，咁已经系有啲心郁噶啦。赵子又话：
3: 咁兰姐而家喺边啊？你点会遇到佢嘅？佢系咪入咗你家门啊？
2: 自姑娘想俾人又呃你哋咩？讲得到嘅我一定会讲嘅。
3: 吓你啊！我真系好想插翻你两刀啊！
2: 不如你打我两拳，咁啊冇乜所谓。
0: 善游突然间拧转头，
3: 你点先可以帮我哋杀田丹啊？
0: 项少龙听到真系好头痛，佢仲系要坚持己见。咁头先自己嗰番说话岂不是白讲？佢一拍个额头话：
2: 哎呀，乜董某嘅说话，你冚唪唥都听唔入耳嘅咩？
0: 赵子突然间咬咬牙，佢话：
3: 如果我哋两姊妹同时向你献身，你肯改变你嘅主意咩？
0: 善游听到成身震一震，但冇出声，咬住嘴唇耷低头，块面都即时红咗。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有一个咁石破天惊嘅提议，当堂成个呆晒，睇实眼都唔眨嘅赵志，同时双眼呢又不由自主咁喺两个女仔身上上下咁打量咗翻，当堂就觉得唇干舌燥，咳咗声话：
2: 志姑娘，你讲笑咋嘛？我真系唔系唔肯帮忙，而系有苦衷，唔可以分神去第二件事嗰度啊！
0: 赵志就话：
3: 咁样好啦，如果真系毫无机会嘅，我哋两姊妹绝对唔会勉强先生同我哋一齐去送死。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功成身退嘅话，先生可唔可以为我哋完成咗呢一个我哋盼咗七年嘅心愿呢？只要我哋都成为先生嘅人啦，咁当然唔会同你全无关系啦。
0: 项少龙望望善游，又望望赵志，唉，个心啊暗暗叫苦。如果佢严词拒绝，一定会伤透佢两姊妹嘅心。叹一啖气话：
2: 唉，我真系俾你哋不惜牺牲嘅诚意打动晒，但系我唔想成人之危，喺呢个时候得到你两位小姐娇贵嘅身体，咁我岂不是好卑鄙？咁啦，睇下情形再讲啦。诶，点解唔见到你嗰位正叔嘅？
0: 善游见到佢冇拒绝，仲话睇下情形再讲，即系回心转意啦。当堂面色都缓和晒，因为呢个时候佢已经清楚呢个董康嘅身份特别，个人又精明，手下又非常犀利。至于佢本身嘅身手，自己亦都领教过。如果有佢帮手啊，点会唔成功啊？赵志话：
3: 佢嘅身体唔系咁舒服。所以除了打探消息之外，我们什么事都不想让他劳心的。
2: 既然是这样，横掂都这么晚了，不如我们就此告辞，我都要回家睡觉了。
0: 两个人陪着他站起身，突然间三个人都为各自之间暧昧难明的关系感到有点尴尬。项少龙心想，这个时候呢，在这里再留下去，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2: 啊！你哋唔好送我啦，
0: 跟住向门口就直行过去。赵子啊，跟佢出嚟话：
3: 我送你啊！
0: 佢一直陪住项少龙嚟到竹林暗影嘅深处，突然间细细声话：
3: 其实你可以唔翻去噶。
0: 项少龙听到佢心都叭叭声咁跳起上嚟。赵子咁讲啊，即系表明要向佢献出宝贵嘅贞操。对佢呢一个咁心高气傲嘅人嚟讲，讲咗呢句说话几难出口啊！但系虽然佢亦都想得要命，佢系无福消受啊！叹一啖气话：
2: 姑娘唔使咁做嘅。如果你真系倾心于董某，我求之不得。但系而家你已经有咗心上人，又唔系真系爱上我呢个唔知道淑丽嘅粗人，点解咁作践自己呢？我要帮你哋，唔系要得到咩报酬嘅。
0: 赵志忽然间重重喺背脊打咗两拳，
3: 人哋憎死你啊，憎死你啊！
0: 讲完之后拧转头就走啦。项少龙亦都只有苦笑，呆咗一阵，收拾心情就翻翻屋企啦。一谂到第日嘅论剑大会，当堂成个人就振奋起上嚟。虽然前边系有咁多荆棘险阻，但系自己都有信心去解决呢一切。佢虽然知道 这个时代有些人的命运，比如他知道小盘这个嬴政一定会最

0: 够统一晒整个中国，灭掉六国嘅。而且亦都知道李斯会成为小盘嘅好帮手，更加知道赵国嘅赵敲成王，最终佢嘅子孙都会成为亡国之奴。但系对于自己将来嘅命运，却系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在这个战国的大时代里面，生命实在比21世纪他所能够经历的要多姿多彩得多。一回到自己住的地方，藤野的即时说，依然在房间里面等着你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李元和龙阳君都会派人监视他的动静，他这么贸然找我，迟早都会被人发觉的。藤野的笑着说，我早就问过他了，他说呢，一向都被人盯惯了，所以特别训练了两个替身，好等他可以避开这些痴缠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除非有人够胆闯入他的闺房啦，如果不是，边度知道现在里面那个人是假的呢？他叫我放心。三弟，你真是得的。我看依然，爱你爱到发晒狂，完全没办法抑制自己。美人倾心，你仲会享下人间艳福？项少龙笑一笑，正要入房，突然间，藤叶话：我好想杀咗田丹。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但系跟住明白啦，藤叶一家灭亡，实在系由于枭毅谋背后嘅主使者田丹间接造成嘅。咁再加上而家个外妻善能，同田丹亦都有亡族之恨。在情在理，藤亦都好难吞得落呢啖气，佢不由都感到好头痛。边个都知道田丹系战国时代最厉害嘅人物之一，唔会比信陵君差几多，要杀佢真系难比登天。何况佢哋自己本身都仲有咁多棘手问题，又点有能力节外生枝呢？藤亦睇睇佢，拍拍佢膊头话：我知道三弟你嘅难处，呢件事睇机会啦。我不是那种不知道轻重的鲁莽之徒的。项少龙松一啖气，二哥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些事我绝不计较。藤亦好感动地拍拍他膊头，另转身就走了。项少龙回房之后，纪嫣然好像阵旋风地扑上来，两个人当然又掀起一场爱的风暴。等你一切平静回来之后，项少龙忽然间想起听日的比剑之会，他忍不住问纪嫣然话：嫣然，你和李元交过手未？纪嫣然即刻由情欲之中清醒翻过嚟，点一点头话：哎呀，嫣然真系糊涂啦！见到你嘅时候啊，乜嘢正经事都唔记得晒。康朗啊，你要好小心呢个人，佢嘅剑法灵奇飘逸，既好睇又犀利。嫣然虽然未能够同佢分出胜负，但系知道唔系佢嘅对手。而且呢，佢又专登留守让我噶，所以佢嘅剑术只可以用深不可测嚟形容。我睇，项少龙越听越心惊。上次佢险胜纪嫣然，唔好讲话留守啊，事实上系盘尽全力都冇办法喺剑法上占到上风。后尾呢，系靠自己嘅搏击术，再加埋啲无赖招数啊，咁先取胜。咁样讲。李元的剑术比以前的自己更加犀利，好彩他得到麦氏保卫招法之后，剑法突飞猛进。如果不是呢，而家要即刻认输。纪嫣然头先意犹未尽，其实的意思都好明显。他用以前的项少龙同李元比较，梗系觉得项少龙比唔上李元啦，只不过唔忍心讲出嚟算啦。想到这里，不过他额头都出了一额冷汗。这个李元无论文才武艺，都有使纪嫣然倾心相许的条件，只不过自己先行一步，又借了21世纪人的见识将他压下去。如果不是的话，这场情场之争很可能输的是自己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荡江，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成为冷脉动，主持人行杰将结束大陆走进央东美术馆，大陆一起了解怪物艺术和陶村艺术是在生意为美甲下界。今日央东美术馆馆长邓健将会跟我们介绍的是伊家伊的白青，中国陶村艺术大师邓央东先生一起创作的第二作品《翅膀为凤》。到接下来的来访一天堂人物，今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戏剧艺术家的道具《戏》。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
5: 叠山多岭少，
6: 叠山
5: 红青叶回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美丽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甲伊个儿子邓健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州的彩车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闽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州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风情画展，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是做你唯美甲客界。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情展，我是贤杰。前两期嘅创作当，当时个朋友介绍杨东美术馆，了解了几个嘅好在作品，同时呢也了解了车棒画伊个特色嘅特点。车棒画伊个只个用纸张、用金箔来画相比，伊个材料媒介甲绘画上呢都是比较稳定嘅。伊每叠是每画边，只单卖装叠就好。此外呢，车棒画嘅色彩包容度是由爱彩绘嘅，花卉只个高温颜色要嘅。那是有这红彩的、古彩的、白彩的都好，都会跟它非常亲热，而且不因为它日晒最近就变色，所以呢比较利益收藏。也配到这个车棒画，到这个杨东美术馆来拜，有一个作品呢也是特别被蒙去了解的，这呢就是当杨东白家创作的车棒画。好，今次听人大街上也介绍十个好好有生气、聆听好人。介绍十个呢，确实是上等的生气的画廊，爱塑造一个虎虎如生的

0: 来留好形象，必须是从观察啊、声色啊、语言啊、收集资料来着手，运用这三样这些知识，然后来研究自己好的身体结构，创造得到实施好的习惯，力求做到造型动作爱比较准确。话是啦，来咱寄宿舍跟咱些投资艺术大师高级干个美术师等见，来个朋友介绍这三样的直播作品。
1: 遐当先生，乐个作品呢，主要就是以花酒为主。遐多只顶条来报话，你同一个了解个蛮少个作品。即个蛮少呢是老红哈，就写只只老红。有诶个呢最妙最少，拖起来好像是少个些啥白嘢。遐只只北市就你创作出来个呢。
2: 只北也是我落出版个另外一种风格。只北末也个用五年，毕竟定位跟当先讲个美术界顶边，所以只北呢，我讲阿爸下集永生哦，阿爸是主要来作者，这帮物综合了非常多一种计划到这队了。比如呐，伊这队是钢笔画，好毛、好新，正只红伊都是用钢笔。但是伊个背景系双桥，伊是大写意啊，所以形成了这种粗甲样个对比。再加着这种红，这队个钢笔，伊我分为非常多个。有的方在这里，比如这个地方是容貌，这里的有它是计划特殊的别作声的，这边作出这种特殊的貌，而且这一口气的卫生没变停顿，它会时间它就会打就没变把这种那个表现的计划表现出来。
1: 就是这家房呢是
2: 这口气来卫生的，然后手呢是这卫生的非常硬，它就更多的都有点立体感，这里就隔下了部分也风采的计划，
1: 风采计划，
2: 包括这条要是红外骨，伊个结构的非常好看，之后边把这红外个正只个动感，甲伊个也这边体现出来，
1: 所以推起来呢，就是这双猫推起来软软，叫非常柔嫩一个感觉，但是这个手啊，这个后背又隔得比较硬，这推起来呢，就是软硬分明，是咪？
2: 是，就是。钢笔画出了这种软甲硬，动感层次，挂种层次的结合，所以这是这种技法的创新突破。
1: 那我推的这只墨也是好恶画的不？这只墨推起来呢，也是过有灵气哦，感觉哈。
2: 因为啦，也那到家个画好，伊毛表现非常凶恶，伊就有点眼神就非常温顺。让人直接哦喜欢伊个感觉，
1: 有清华那些袂得假个买单，
2: 是，所以那画好呢都唔好用，都是得有这种眼神，你得要推出伊，只只行业系伊个内心，甚至要推话作者系先啦。
0: 当央东北家唱这个词帮画好，画个好猫啊、好鸟啊，是特别得劲个。将人推到之后进步做大，是爱去猛推大，是不是真的？这些呢，只个眼神啊，好为眼神呢，非常有神，硬笔也比较果断，伊个形态动态呢，都非常全新，把好个勇猛不屈这三样个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呢，也是特别被猛去关心个。对了，这八位之外，当央东美术馆还有何在？伊能白家第二个作品，到下只期个什么时段，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邓金先生，跟咱介绍了一个月白青邓杨东先生一起创作的第二作品《翅膀为凤》。下播，咱来进入来哼一点通浪漫。今日将给咱介绍的是戏剧演出的道具《戏》。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婆啊，听着，阿婆啊，莫酒浆。
4: 来哼，一点通。

豆鼓是戏剧演出当家一个组成部分，是最是起当家一只。戏剧舞台介绍应该是正类红色嘅，观众可以通过直播时来推测嘅哪位嘅鲜红色嘅丁特丁，识别几只嘅鲜格额东额更。无论是帝王将相或是才子佳人，又或者是东江补片嘅表演，是成为了包括各界行当到来嘅直属热门对杯必比嘅豆鼓。到戏剧时代，神仙鬼怪直播演歌模式，孔明最爱的是乌模式，天使公主姑娘神仪应该就是八戒时，帝王演紫鬼时，这里会呢是应该是阴阳时，红溜剔腾的唐伯虎应该是腮部见面之时。

到戏剧表演一档，英雄先生剧集把之前兄弟本也相识，两年嘅写家剧集把同时兄弟体态轻盈，火炼即是一时来增添一个威武，挑剑即是一时来增添国技，是当两个手当挥洒自如，确实是本舞台嘅表演艺术，境界添花。

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戏剧艺术当的道具是下半段就去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传下半段唱段这个唱段江波深处风强麦由戴景恩吟唱。

刚才冷些稿是由戴金恩吟唱的叠加唱段，江波清楚风强迈。下半音唱是由戴金恩吟唱的叠加唱段，绣红笺。

刚才两世教是由戴金燕吟唱的《蝶结长灯》，《绣红鸡》，下半吟唱是《蝶结长灯》，虽然退话报仇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天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车到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起长段。叠起长段宣布，下半清晨叠起西湖公主长段，香火醉倒南柯东。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

0: 古丽乡亲，听新竹北林小姐第一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别讲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地气为当准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属于大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主持人衔接，将技术带了走进阳东美术馆，带了一起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是在生的唯美甲下界。今日阳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跟咱介绍屏风瓷板画甲传统的作品，到接下来个内乡直接通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戏剧艺术当个道具。今日要甲咱介绍的是夹机，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美丽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甲伊个儿子邓健，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陶瓷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瓷生意。伊人的作品既具闽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彩彩瓷表现到瓷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商们，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多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是做你唯美甲客界。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商们，我是贤杰。一档今次嘅商务座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嘅瓷板画。瓷板画嘅工艺历史悠久，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秦汉嘅时期，到了明东西，真正以呢一个瓷板画就出现了。一档清朝嘅东西啊，随着清代瓷艺嘅迅速发展，当时画瓷画嘅贵人都是打希望把抓叠一个中国画移植到自己嘅瓷器顶部，因此瓷板画呢也就受到了人们嘅青睐。也成为了重要的香槟瓷。现在瓷板画是如来如愿受到大家的欢迎。瓷板画的冰镇绘制作有的出是砍瓷屏风的。现在学在砍瓷的屏风，无论是围屏、插屏，还是自己跨屏，都更新会推高到顶部有学在自己瓷板画，而且冰镇也比较足。到杨东美术馆，你就能够推高自己出绘制有特色的瓷板画。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的行列，甲江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邓健，一起呢走进杨东美术馆来了解自家的这撮瓷板画。行到这个美术馆内部呢，个滴大琳琅满目吼，冰层会写作，有滴撮是圆形个墙板形个，有滴撮是跨片，而且呢有学在这个花片，对于这个家具个装饰呢，确实是美貌哈。现在呢，好多人都是买这撮瓷板画，然后呢作为这个家具客厅啊，个摆设，是咪？
2: 是，现在。学了行啦，种新东西，你就来确认家己做瓷板画，因为那个瓷板画伊也有一定的光泽，然后伊油画保存，又甲伊有种摆脱种传统啊。那重点么是啦，

0: 会计很干哦，会计很干，伊有人会让人吓死，这是重要的会哄。
1: 比如我刚刚呢，踏入这个电梯啊，个这样梦几个呢，就有一个屏风，这个屏风呢，做个会是有特色。伊是圆形个这个侧板位，然后呢，这个屏风呢，又是长方形个，凸起来呢，就是比较好看。遐这个屏风，这顶呢是为了这个保护的。这板位是不是来代表啥个？
0: 这北也是我的代表作，就这
1: 哦。
0: 这北是咱个叠菜，就这段话有风采，各种技法结合的。
1: 哦，底草就红菜呢，这个芋花来红色的芋花就红菜
0: 芋
1: 是。
0: 花就是用红菜表现出来，伊就更加有点点立体感。
1: 是，摸起来呢就有点点粗粗的噻，哈。
0: 啊，伊就很立体。然后呢，叶呢就用遐这种叠菜的，介新菜这种技法有诶，然后再介这种蓬布，到底有这种这种芋花伊袂当遐死板，伊有点有。做成恒生啊，这种意外水之间分离出这种电脉好贵。
1: 推起来呢，就直说是含苞待放，直说呢是已经是开了会些裸类了哈。所以呢，推起来呢，这个色彩方面也会些饱满，有绿色的、白色的，就然后呢，话顶部有个挂些石背过啦。
0: 是，介只只要伊顶下好增加一笔画的呀，动感，就有生动一个。
1: 是，推起来呢就有灵气。
0: 你介绍纸画个落款，伊也得到只个黑色个位置，这边八字八位的包括印章做零八字八位来形成起来在阁下个只酒也挂框个屏风那可用这种花的这种流行方式就有行动感。
1: 遐到这个顶天来，不得了！刚刚呢，邓先生所配教个有学做这个创新个物件，如果我有继续做这个传统文化个物件，也是大致对个吼。
0: 是啊，你这个顶天这段话为了学做人物，多少是以写意个方式来表现。这段有苏东坡个《赤壁赋》，又有老子出关道，这本呢是李白，这段非常做个呀人物，都是用介样特别个技法。做生个，了这边伊是用这种机理做出伊个语文，再加些这种字法，形成了这正北话出来。这边伊是叫他伊个语文都是用线调话，话这线调呢都是用非常好个功力吼，画好这线调之后，咱就正式这段用油再加下这种水，你加个另外这种材料，伊形成了这种爆炸式，所以伊个语文就推翻个本身死板。有这种立体，都甲这种爆炸出来，就爱人国画这种双剑这种这个味道出来。就那猜测一对，到瓷板这是平面的，又是骨架玻璃砖这种这各种技法都是造声的，并不是那些有两个画的声音啊。
1: 是合作来的。
0: 所以这种物都是应该表现的特殊的、特殊的物件。那只系令有令达到好的效果。能不断能改革正配合，只要能我要以好为止。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北好的物件呢，就是它比较创新。都同大，这老子噶都老家，好些老子爱改就老家，但是没啥人改话，导致北话好多人能有人表现出来。能觉得到过些的听到，就感觉到咪话开些创新吼。
0: 你只要就是那能买，就大家个面包甲表，啲表现出伊这种有生动出来个感觉。
1: 参观了杨东美术馆之对的学在瓷板画作品之后呢，能都可以推高了达。但杨东白家的作品都是运用了叠彩的材料，只有釉色的特点，努力提升甲会经传统叠彩的结果，使到瓷板画更具能叠照的特色。遐当今伊做第二个作品又是甚物解呢？伊是做泥沼节一条鬼宿之路的，到 S 七的这么做当，现在将来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邦魔术馆馆长唐建先生跟咱介绍了屏风瓷板画甲传统的作品。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次想要来介绍的是戏曲表演当的道具甲机。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婆啊，平坐啊，阿婆啊，莫酒驾。
4: 来行一点通。

是传统戏剧之中武将的动摇装束之一。甲机是插到背后的三角形的四面机，又叫虎背机。甲机一开始只是一种装饰世界舞蹈工具，是为了双肩武将的威风，显示表演者的技巧，增加舞蹈时候的动态美，以此来帮助塑造人物的一种专业的舞蹈工具。后来由于直错加一表演艺术的无人甲机，设计了直错高难度的技巧动作，把甲机等直观的舞蹈服装装饰又扩展了一步，成为了高难度技巧的一种辅助。

0: 也那金屋都个。
1: 彝族食草表演艺术嘅到打竹潮嘅时候，就用眼夹几挂嘅藤粒，把对方嘅饼皮解烫等壳。现在同时打竹潮嘅听食是用手、脚、腿来进行这个动作嘅。是大节时候，如果连夹几挂嘅藤粒来进行表演，就更增加了紧张、压险嘅效果。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戏曲表演当的道具夹机，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边欣赏第一场灯，岁月悠悠强哀悼。

刚才咧，红线个是叠加墙灯，岁月香香强哀悼。下半晚相信有林海恩吟唱的叠加墙灯，高峰飘荡日惊机。

刚才流行性搞的是由林海恩吟唱的《蝶结墙灯》，高峰飘荡日惊机。下半分唱是由邢秀如吟唱的《蝶结墙灯》，相见人，别也人。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地气唱段，嗲嗲老老无改步，由黄胜典吟唱。

爹，恩藏多心当。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

0: 零四零，有华丽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蝶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金殿央子第三重唱同第四重唱，以及客家学堂赵家老梅山的当铺分享书堂。
6: 15年前，你从庙堂走后，你父说我叫你卖了，怨恨于我。叫我把你赎回来，我追出庙河，四处不见你，让我寻了整整15年呐、哎呀，你快拿这银子去赎身吧，
7: 娘，我的好娘呀！

0: 这卖身契在这，至我养父死后，孩儿时刻待在身边。今日交给娘，你把它撕了吧。
1: 卖身契。

0: 天哪，我爹他死了，爹！
1: 哎呀，
0: 娘，娘，不要哭了，爹既已死，我会把弟弟寻回来，我会好好伺候你的，娘子，快过来见过母亲。
2: 巧云见过婆婆，
3: 儿媳免礼，快快请起。
0: 四太，四太，
4: 阿弥陀佛，恭喜状元公母子团圆。
0: 多谢四太，我要接我娘回去，改日定当重修庙堂，再塑金身。
4: 你娘红尘未了，是该回去。阿弥陀佛。
3: 师父，弟子走了，去吧。
0: 娘，走吧。
5: 论来，
6: 在。
5: 打道会府，
7: 是。大人夫人请。
4: 阿弥陀佛。

0: 偷懒呐、啊！看我不打死你！
1: 打死你！哎呦，哎呦，哎呦！你，我没有偷懒，
0: 没有偷懒，你还敢顶嘴？看我不收拾你！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就饶了我吧！
0: 饶你？哼！我要慢慢的折磨你。哦哦哦！哈哈哈哈哈！下次你再敢偷懒，我就要你！
1: 哎呦！

0: 请问大姐，李秀英在家吗？
1: 她在磨坊推磨呢。你是？
0: 哦，我是她的儿子。
1: 啊，你是少爷？
0: 嗯，
1: 你回来了。啊，夫人有酒了。少爷，你快去磨坊吧。夫人在磨坊已推了八年磨了。
0: 啊，母亲。母亲，娘，我苦命的娘啊！
2: 你是，
0: 我是你儿官宝啊！

0: 叔叔和春莲来了，儿啊，你快躲一躲吧。
1: 哎，我暂且躲一躲。
2: 哎呦，大嫂啊，哎，你停下来歇歇，不要抹了啊。小弟我给你请安了。
0: 哎呦，奴家担当不起，这么我推了8年，我还会推下去的。
2: 哎，推不得，推不得。像你这样大富大贵之人，怎能推磨你？
0: 不，没事的，这8年的磨我不是推过来了吗？今天为何就推不得了？
3: 哎呀嘞，大姐耶，以前呢、是我鬼迷心窍，赶你磨坊推磨，我有罪呀。来来来来来，哎呦，这里有新衣服，你穿上吧。
2: 对对对，穿上吧。大嫂，这是银库的钥匙和账本，你都收下吧，等一下回转厅堂我给你备宴。
0: 你们这是？
2: 哎，嫂子喂。

0: 什么？我当大官了！
1: 是咯是咯，当大官了，少时就回。有道是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呀会打洞。姐姐生的儿子嘛，当然做大官呀。
2: 对对对，嘿嘿，嫂子哎，以前多有得罪，等一下侄儿回来，请你帮我眉眼几句。有道是贵人抬抬手，小人过得去呀。
0: 这
1: 姐姐，你宰相肚里呀，好撑船。
2: 今子不计前嫌。
0: 这个，
2: 哎呀，嫂子嘞，我们求你了啊！
1: 是呀，是呀，我们求你了。
3: 太仆适合老出版是客家的特色美食。新年一太仆人适合镇庄海村的庄氏兄弟孝敬父亲的故事，是一种甘皮加风高发的秘密食品。老出版相传在客家地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名叫老出版，一当然明白有老出肉之类的作品色彩，其实不是老出版和老出并没联系，其实是叫做老出版。江南地区有流传一种食物叫老出丝，从而喊其老出丝版，后来因为汤起来不好汤，就改成老出版。广东梅族太平人因为其形状像老出米巴，所以喊其老出版。老出版也传到香港，同样因为老出的名字不好汤，当地人以粉条两端尖，形状像圆针，喊其圆针粉。太仆适合老主办生人出现两头尖，长约两寸，拍摄光白鲜亮，形状像珍珠，又喊作珍珠板。因为其神秘秘家赢得太宗的普遍喜爱。老主办传统的做法是先用双等太米浸泡之后磨成米浆，用布袋吊起来，冷藻水分形成米团，似一般的米团，熬热四块放入煮滚的水里煮熟之后拉丝，然后同另一半五点熟的米团卷卷的捞一下，使其发酵带来软线做成饭团。锅头都会放水煮滚，加上铁质板擦，将米团在板擦上用力的来回摩擦，就可以要一条条板条叠在锅头都会。等捞出板煮熟的时间，其就会浮起来，把其拉起来放到冷水里去浸泡，最后拉起来沥干就可以。捞出板的其中一种做法是饮捞出板。因为加工过程简单快捷，十分家常。把捞出板倒入煮滚的水锅头度，等所有的捞出板都浮上来，拉起来之后沥干多余水分，加入铁质的调料，腌上的胡椒粉、葱花，淋上豉汁肉酱就可以开食了。捞出板一名师烫起来，系咪个冇办法接受？但系太阳人前期冇被人名师欺骗呢。看似平淡的食品，但系有啲唔简单的秘密。饮老主办产生的咖啡米汤让人回味无穷。太仆的适合老主办先后批评为广东名小食、中华名小食。2016年，适合老主办被梅族自治政府列入世界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想社会所以提今天我们反映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阿美巴就能用我们感到安心 后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出自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经典样子》第四场谈，以及客家学堂召集老梅神的当铺。欢迎收听。

0: 将他们拉了下戏，停头罚落。
1: 是。
2: 哎呀嘞，子爷嘞，大姐老命，老命啊！
3: 子爷，老命，
2: 哎、老命，
1: 救得老死，快走！
0: 娘，我们走吧。

0: 伯母，你就不要悲伤了，身体要紧。
1: 哈哈哈哈，喜事呀，喜事！哈哈哈哈，
2: 官人，婆母正在堂前祭父，你大笑而来，这儿……
1: 哦，母亲，母亲，父亲不用急了，他还活着呢。
2: 啊，你爹爹，他还活着？
1: 啊，爹爹还活着。
2: 对，还活着。
1: 有请父亲。

0: 人。
1: 老爷，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
0: 夫人呐。

0: 你受苦了。
1: 夫人，你又怎样活过这18年呢？
0: 老

0: 夫人，你才是受苦了。夫人，
1: 官人，
2: 儿媳见过公公。
0: 儿媳免礼。
2: 公公婆婆今日重逢，乃喜事一桩，你们就不要悲伤了，待我安排家宴，庆贺一番。
1: 啊，儿媳呀、啊，还有你弟弟尚未寻到，我是高兴不起来呀。
3: 母亲、爹爹不用着急，昨天边关将士凯旋归来。皇上隆恩浩荡，大宴众臣。有位少年将军，名叫关宝，在宴席上拉起袖子，露出右手。我看到他手上有红印字，和母亲说的一样，并且颈上还挂有一个铜锁。
1: 铜锁，红印，他是我儿，他是我儿。静儿呀，他现在何处？
3: 母亲，他稍后就会来我们府中，到时细问一番便知。不过母亲千万不可莽撞，不要人出人了，惹出小华。
1: 哎，只要能和我儿相认，我什么都答应你。
4: 报，张将军到。
3: 好，快快迎接。
4: 是。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江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会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在神秘下辈上角落度的都有一只被摄碎的韩国石，又被把泥棍割开的四通物。传说啦，佢喺天空又放太的四本四面周转使用的设计嘢，称为周神嘅。因为佢出啊周石度嘅，所以客家人习惯喊佢周嘅。长期以来，佢同农民一下成为不解之人。传说有一人一天头气候强浪，被困万里。客家乡村都的强壮人都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剩下的像是老人家同细人呢。突然一群走的排练长队上的太门头爬戏，立刻引来一太群少年儿童，逐一逐逐一逐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溜溜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个人离开自家厨房的一刹那，上到屋头爆出的一栋了三十多人的命。事后，人们都依靠同乡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有一位老人家偏到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鸡停在自家床沿跳跃的呢，摸一下喂，密密麻麻布满了床前床后。老人家慌起来，哭得怪冲往厨房下走去，到厨房下一看，暴跃而过的火神事件，隔壁却疯巧的人呢，佢马上清醒。连杀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多，十分快把火扑灭了，撇灭了一场每日的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为存钱好年。但是农村的生意呢都喜欢搞四通活，你身体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人家踩下死。太阳看到的就同周记讲，安尼好诶，你呢把你身体当暗部头，把暗部头当作你身体吧。从此以后，在厨房下热身头看不到周记嘅，到系暗部头也沉年千的时间，佢竟然将成群一堆出来游戏潜食，呢个习惯啊，世世代代传下来，热出到今日，哎呀，却吓紧人厨房下嘅周记。
0: 客家妖杰泰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妖杰泰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源当中，有形容往辈梅上当铺的事迹，是非名人几富风，无私典当救贫穷。以何不因台湾讲双压前卖而受穷？意思啊，系以前卖咗山上要相当几十人，分布各乡，因时局转变，衣食价格时时变更，竟然电当行业面无利可图，到最后几乎一家都冇撇咧。当时捞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冇当点可以压。求神父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书前辈书卖求物的店度，书神父的店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下梅山，生意浓入多为实。事出平天以后，梅山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仪容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县里覆盖半只梅山，仪容号在1876年改名为仪容泰。 以龙胎先立偏起国体，还埋上上游生命，埋上街坊乡里无人不晓。以龙胎生意兴隆，树业丰盈，大草的花岗岩的沙石的送本一牙富。而沙石基础方刻有王以龙胎经，安尼使用，解放后放下强人文化中门头。上世纪八十年代拆毁强人文化中之后，沙石移到金山党的梅人人力图书馆。除了以龙胎，梅山以前比较台当铺还有十格米的南当铺。老街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近万年能够记得点名的典当行，而后往摆当铺唔止开三度诶，就开三百只的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肉水村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东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还保存有200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商古套、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去玉水村的西边上，一滩由沙块同乱沙铺成的岩上古涛，绵延几公里。去沙块夹成的古涛两只角，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八楼，穷八楼摊开40年，位置几模糊当的，均留的四面高墙，屋牌有着铁头尸体比较小，有些竟十分难辨认。提头为康熙威威人门下等使用，检查康熙威威人应该就是1703人，由此推算，这家当铺竟有300多年历史。而初刘邓虽然很直的任上当铺，虽然竟是吞别残忍，但是目测竟有300平方米，还相当跟以此太规模的当铺。玉水村当然作为渗透繁华，从二栋穷白了当铺就依稀可见。
0: 客家要结态，学堂弯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刀给出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家传承。

0: 节目梅开盛世，
1: 分享苏汤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
3: 《田螺姑娘》第一上堂。
2: 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东方，你就耐心丢下一家老小，娘子，你不能走。

0: 到做事。罗儿呀，有没有吃饭呐？到我家里去吃好吗？
1: 不要，我爸爸煮做饭呢。
0: 罗儿呀，先生有没有叫你学歌谣啊？
1: 没有呀，什么叫歌谣呀？
0: 哦，好玩得很，我叫你听好喽。
1: 好好，你教我吧。
0: 叮叮叮，你娘是个田螺精。
1: 叮叮叮，你娘是个田螺精。
0: 你娘是个田螺精。
1: 你娘是个田螺精。
0: 不对不对，错了，我妈是个田螺精。
1: 我妈是个田螺精。
0: 田螺精她在海里成了精。
1: 田螺精她在海里成了精。
0: 走到凡间害死人。
1: 找到凡间害死人。
0: 是这样，是这样，念得好，念得好。
1: 伯母娘，到底谁是田螺精呀？
0: 这个都不晓得，你娘啊。
1: 啊，你骂我娘是田螺精呀？
0: 本来就是嘛。
1: 你欺负我，我妈不是田螺精，我问爸爸去。
0: 压上钟，气死你！

0: 家学堂节目，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烹豉盐的调味菜。客家人烹豉盐讲的调味菜有两种意思，一是正在食面最受人喜爱的最可口的，也是讲最好吃的调味菜。第二却开始以后的调味菜，而调味菜是十分有讲究的，要求提到好吃、好看、营养好，要做一种时事的铁点，菜肉我要铁食。比如讲万一照，我阿会出生二十一字喺度唱下，喊咗万一照，要喊咗人一照。假天云菜系炒鸡照，鸡丝同鸡丝鞋盐系和谐结芡的意思。二新学照一般系新年咧靠上太好争几盘咧。假为天云菜系客家私菜满肉丝，满肉丝嘅原材料系鲜笋、冬菇、猪肉、条干丝、油纹丝等等。笋对于客家人来讲是高生菜，俗话讲竹头生笋节节高，六样炒菜以为六味高生，都会希望靠上太好滋润，步步高生。还有芥粉椒，粉样的天云菜却莲子百合汤，其实有莲子、凤爪、百合、泡沫米等中药清补凉的大叶补到位，再加上糖。意意呢，招子招孙，百人好客，拍条偕老意思。有条地方啊，就系用八字千顺菜，一套菜系用云条、黄条、绿条、芋条以及红萝卜、猪肉、焖汁而成。因为多种颜色，要喊五彩缤纷菜。南五分后，只因先呢家庭希望传宗接代，省男省女，世代永昌，使之后继有人，事业兴旺发达，意义重重。另外一种朝前椒，要到地方喊西火椒，从间呢要喊作神火椒。但系天文菜系富贵菜，要挑富肉贵，煮凤加凤醋，营养丰富，含蛋白质多，更忌富同富。V 同 V 同音，加上祖逢，所以喊富贵送钱，真正系富贵生五福，平安出千金。喺客家天气，尊敬老人系我哋嘅客家人嘅传统美德。父母揭长辈，不论男女，六十岁嘅就开始咗煮素粥。因为天文菜系食面，喊咗藏书面。哎呀，有一段十分有意思嘅故事。相传汉武帝有人过生日时节。衣橱就做一份面条，汉武帝们做乜嘅生意爱食面条？太神东方朔就讲道：万岁有所不知，上古时代嘅书生庞子能够发到几百岁，就会叫为面长。唔愧系面又细又长，比书生庞子嘅面还长好几片呢。万岁一听，万殊无恙。汉武帝听完之后，特别高兴。从此，一只摄烧生意食藏书面，就以此人接到见。还有其他喜事，比如讲参军、飞上、老同学聚会、请朋团聚等等，就系好多都用老规矩。头份菜系拍针嘅，最后份菜系唔呢，象征为吉祥如意，人人有余。该嘅开放之后，太人生育也个多嘅，更忌传承不疏缺，创新不离嘅人者。太多是地方，最后一碗是抢菜，祝福大家抢春运住天门发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 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的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杨永清提起长谈。欢迎收听。
3: 欢庆吧，马上派出公差收督战，六级市堂主就转秀秀催眠

大家都吃那款，好好的就在说过的公菜，把小小从吹呢，说嘛蹦啊的。

江东道街坊的邻居跟平时几天跟相处都是很好，但是实际跟你的人的走给放你吧，给吹吧，你的人供出来了，正好做人家吗？

干东，开办阿叔，盖房邻居，你两人为几条爱人打炮不平，然后人管，但愿爱的人用管才是，别管我事，一个个上班来的公文，不爱来做几条爱人，我做转身。

0: 听不听？
1: 你从崔年做马给位讨酒，公人的日来，蒙着个炮彩戏。

溜。俺老婆挖给毛茶，经常乱三人家，我讲通到皇帝。哎，你把伊拉修修，啊，到俺个修法人士，该杀鸡，神比鸡，贵比狗。

管家把俺家的两手夺着，凭你通风管道发人的事，宽国将军塞一打修修藏酒高手，宽宽下来俺家的皮你卖人看家和修修的容器套酒。

修修，就该用带阿准在修法庭塞阿的。过了，喇叭一打，催人带到是法人的塞的。该给个老婆王夫人家的，老家婆，催人就怕爱不卡散的，也没带到领文夫是名催。哎，老婆，你把老人毛擦啊？过了。准备吃饭。

九九高温来个日炸的喽，上上催奶，天热天喽。喂，催奶，等到俺喽。

来谈到，马哥，快陪你到边疆去做汉民，做人爱就来到边民锻炼你呀。

万岁！难道你要杀给关云长那款是说带下提下是盘那岁，抢那钱？哎。

村里我听到该着跳牛你就真个观众啊万年心哦。皇帝看到一个牛杀观众打了村里外冲爱听到该着雕刻牛杀观众的人的

金哦，万岁！该了，调开牛山官用的催呢，这人给就催，俺发脾气到心肠事。既然万岁，我调转起来调开官用，俺会派你是调转起来。

哦，你就跟雕刻有啥管用的催眠？这人依然有啥管用？不爱打的，你就爱雕刻转日暮日融的有啥管用吗？

0: 令俺太一个是人情上上。
1: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个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外干我们家说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

0: 崔夫人、弟弟崔英英、斯卡和张生成婚的代志非常生气，拷问红娘，红娘会如何应对呢？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九集，现在开讲。
1: 说李纨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崔老夫人悔恨，徒弟张君水得到相思病，红娘因为可怜伊，佮加上有家己的盘算，就做起了张生佮崔莺莺支线断地的这个工作。也是一日。红娘送了一张崔莺莺写给张君水的邮函，当张君水读到最后一句“今宵断笛无魂来”的时阵，向的是欢喜啊，甲正激动，因为伊知影小姐哦是伫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幸福找的姿势。也果然，当夜三更，红娘抱着新皮破鞋，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也偷吃金鸽之后，小姐说：“千金之躯，一旦一子，今夜一个，我有小姐变成大嫂了。”也张生说：“多谢小姐无嫌弃，张生今日甲小姐得去暂时自还，来日定当牵马上报。”正当因两个人伫咧时来话去说话时阵，四周围传来一阵过一阵熟悉的声音，也是啥物声音嘛？鸡啼啦！啊，鸡这啼哦，往往是一只带动一片，一句咕咕，红娘赶紧将小姐共叫起来，我倒去因迄头。也人所说，有一就有二，啊有二就有两三四，自从有迄一夜，崔莺莺是逐暗暝都说来找这个张生俩。也时间一久啊，崔莺莺的反常表现，使崔老夫人煞有淡薄感觉呐。这时又听家丁欢龙报说，伊伫花园当中看到张生甲崔莺莺两人做一下跩代志，崔老夫人一听十分生气，就将红娘共叫来，认为是伊将小姐带歹去啊，笑甲咧就煞要歹。遐红娘一看，伊既然小姐甲张生规日较偷来暗去，担心受怕，袂输伫咧做贼俩。也不如将代志甲伊摆在桌面来说，甲伊搬折，无办哦，煞有一个好结果啊。所以红娘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姐甲张君水的代志偷偷摸摸，向个是地母林塘游龟北落落土，偷偷在讲说出来，然后将所有责任全部提去罗夫人身顶呢。红娘对崔老夫人说：“夫人啊，相国在伊死的时阵，我经常听伊说，信者人之根本，人不能无信，大不可也。想当时，孙惠甫兵为蒲救死，罗夫人你曾经许下诺言，有啥人有法能替敌兵，就将小姐许配当啥人做无？”张相公，若毋是爱上咱小姐，人家代无代无志咧食饱换枵来管你的位置啊！你人说叫多

0: 场做了西宫就煞了了。改位了后，你性命直保，就反悔你家己说的话。咱说，阮人较惨欠啦，你安尼是实现罗夫人啊，罗夫人啊，好歹小姐，这已经是终身的人咯。你若唔赶紧将这条代志讲去掩盖，一来刘牧相国家风，二来张相共救咱全家性命，咱若悔恨，与情不同，与理不合。三来，若告到官府迄搭，罗夫人虽有低家不严的罪名，啊，红娘我是无啥罪啦，罗夫人啊。你即使若将我拍死，也无法吃去你的家丑。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是断千里啊！罗夫人，你不如了因两个人的小错，成全因两个人的好事，安尼才是长远之计。就安尼，经过红娘将遮利益得失分析，催罗夫人。煞去等红娘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勉强答应因两个人的婚事。但是罗夫人刚张生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若要娶莹莹小姐，必须要进京去考取功名才会做。张生一听罗夫人只有这个条件，马上应允。等到签收的时阵，张生就要上京城长安去赶考。崔老夫人约张老安排各州为伊送行，十里长谈送君别。崔莹莹心中别有一番的滋味，伊对张生说：“你只一去，无管有官做，无官做，都得赶紧活倒来。”对查某人的心中，家庭较重要，翁婿伫身边比做官哦加正重要。但查甫人向就无同。张生说：“我只一去，一定要夺伊一个头名状元来。”人所说：“清宵游路终须多，金榜无名誓不归。”也崔莹莹随口阿说，念一句台语。起戏金何在？当时且自谦，还将古来意，念出眼前人。观众朋友，崔莹莹的意思是烦恼张生会记心忘故，辜负伊家己的一腔深情，也告别了崔莹莹。张生夜宿草桥店，正拄好要眠去，却听见有人来咧敲门。张生开门一看，都是崔小姐接来啊！也原来崔莹莹是趁着老母甲红娘咧困，偷偷的逃出来，赶来要甲张生做一下去京城。张生自然真欢喜咯，也毋过就伫这个时阵，孙亚的兵出出接来，将崔莹莹都抢倒去。张生大惊，煞去惊醒。哦，也原来都是伫咧做梦哦。
1: 张生真惊寒苦，不负众望，中了状元，当伊满腹欢喜来到崔府，崔夫人对伊恶言恶语，这是为何呢？
0: 各位乡亲啊，张君水上京已经一年过去了，果然呢中着头名状元。赶紧写批，让钦同送倒去保证崔莹莹甲崔罗夫人知影。知道这个消息，向个崔家上下是全部真欢喜。崔莹莹赶紧写一张批，用附上家己亲手缝个衫裤，找钦同啊，大王京城。就伫这个时阵，崔罗夫人的后头孙啊，就是崔莹莹的未婚夫。地横地公子煞从京城赶来河中府，啊！伊一见红娘啊，知影遮代志了后，先骗说说好张生哦，张生中了状元，做了魏相师的假婿，变心了。 红娘却信以为真，报告翠罗夫人。翠罗夫人一听，向个十分生气，说一句说：“张生啊，你卡怎毋是人啊？阮查某啊怎真心对你，你怎变心侥幸啊？”一气之下，就将翠莹莹还个许配，等伊个孙啊定恒了，并决定共相国做三年，退下了后，就将因完婚。也人说。无卡不成之。成亲的这一日，张君遂正好被委任做何丈夫翁，正欢喜的回到何丈夫，准备要甲崔莹莹成亲，也无想到啊，无想到坐到厝，崔老夫人对伊是恶言恶语，张生感觉真正惊，这是红娘才惊出来。张生才将红娘的嘴了知影，原因原来都是田横伫咧破坏，就赶紧解释。红娘明白是田横伫咧骗，就叫张生去甲田横当面对证。这个时阵，张生的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听说张生高中状元做了何中夫翁，兴悄悄就要来共伊贺喜。也张生就将代志内容曲别讲给伊听。这个时阵，田横穿啊一身甲索索索，行入来要来做新郎了。杜克先就将田横教训一场，叫人将伊押解朝廷去治罪。崔老夫人劝杜克息怒，就将田横赶出家门。田横。想说要骗人哦，娶崔莹莹，哪知代志败露，一百五感觉真歹势，一时想袂开，也煞自尽而死。当暗暝，由杜克主持，张生甲崔莹莹洞房花烛，结为夫妻。有情人是终成眷属，迄个也热心促成好事的红娘呢？红娘就搁较是如愿，由崔莹莹的贴身丫鬟变做陪嫁丫鬟，就是陪嫁干了。再由陪嫁丫鬟成为通房丫鬟。一年了后，崔莹莹为张君遂生了一个查某囡仔，红娘为张君遂生了一个查甫囡仔，也有了名分。红娘就正式成为张君遂的小妾，完成伊登初时热心促成张生甲小妾好事的目的，成全别人啊，就是成全家己。这正是在此佳人世上记，一诺千金有情义。因果循环是品味，帮人也是做改己。再见。
1: 为了共娶妇做八十大寿，楚别界甲阴谋赵五娘摆了一道的喜宴，本来欢欢喜喜的寿宴，最后却不欢而散。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广播大吉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都。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幕，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今日播出

0: 碗烤，家中经文终于暗中埋入地下。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一集《李家藏宝》，现在开讲。
1: 说李纨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人说啊，富未过三代，穷不出五福。其实人生财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物件，一时是靠勉强拍拼得到手的，到最后原是着一分一厘还当别人。就可能咱泉州底下讲第二十七签签诗顶面最两句所说：世间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处。咱从今仔日开始，就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中国古代十大戏剧之一的《看钱奴》的故事。作者是元代知名的剧作家郑廷玉。话话少说，咱就先开始来讲《看钱奴》的故事。话说古早时节，有一个财主名叫周应祖，也说啊，甲这个周应祖是汴梁涿州人，娶一个某叫做张氏。这个张氏跟周应祖生了一个大伯仔，周应祖向是真欢喜，真将因家号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叫做长寿，安尼就号做周长寿啦。也咱说这个周应祖，因祖宗有万贯家财，非常高禄富贵。用咱闽南俗语来讲，就叫做“不啊，亲像李五俩”。啊，周应祖因眼光周鸿记，心不食菜，用真多钱哦，起了一座寺院，逐日伫内面念经拜佛，求保平安。也因眼光哦，无比的善终了后，家好由周应祖因老爸接管。也因老爸甲伊因公乡的是大无相同，一心贪图享乐，而且也阁将周应祖因因公积累的家业甲功德啊，较肥啊，摕，想要起大厝，就欠用杉木甲砖瓦石。又阁唔愿去外口共人买，啊，就将周应祖因因公起遐个佛院哦，煞将伊拆散了。啊，则用佛院的遮三岔路砖瓦石来起大厝，结果大厝则随起好哩，因老爸煞破壁，开去真侪钱，医治无效，一命啊，哦吼！厝边脚头，大家嘛咧说。说这个周应祖因老爸是毁祖业、甲毁功德得报应。啊，周应祖因老爸死了后，周应祖就一手当家。这个时阵，家业虽然不如因因公在世时做作兴旺，但是哦，家底人也阁真丰厚呐。无那说山山水牛嘛三打骨，唔过周应祖后生加较清呱呱。伊既无想要亲像周应祖因因公迄款，踮伫寺院咧诚心念经拜佛，平平淡淡度过一世人，伊也又阁唔愿意亲像因老爸迄样贪图享乐，做一个小利的老财主。啊，无周应祖是要干？周应祖人伊真水哦，为师俗先生迄搭修教的就是最精通的这个儒家教育。学成了万福师之文章，树立了平庭万里的志向。周应祖甲迄个时代绝大多数读册人相同，也是一心只想要学正文武艺，去与帝王家，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做官发财，去施展家己的才华，轰轰烈烈做一番富国强兵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朝廷尽忠报国，啊，为家族争功， 希望有朝一日通徛旗杆。啊，咱说这一年的春天，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摆的进士科举，又搁要开始咯。消息一传到州州，周永祖是欢喜啊，几落日计困袂落眠啊，因为偌早就咧等这日落啊。安眠倒伫眠床顶面，周永祖就甲因母拍算，说林家，我拍算要去京城行一晚。呀，因母当时就问，你要去京城做咩啊？啊，周永祖就说了，我要去参加三年一摆进士考试。林家，你有同意我去无？难说，当时周永祖翁母真恩爱，因翁要去完成一世人的雄心壮志，伊哪有可能会去无同意啊？啊，但毕竟哦，张氏是富人人，又阁唔愿意甲因翁婿分离，伊深受离别相思之苦。阁一说，张氏家己嘛想要倒伫因老公边头，通照顾因老公的生活起居，抱着安尼的想法，伊哦就用征求的口气对周永祖说。心公啊，我甲咱的囡仔长寿，甲你做一去好心。周永祖说：“呀呀，好事多啊，好事啊！也毋过你说，咱三个走行，啊，这个家伙要交传啥人来看？咱厝内有阮安公留落来真侪金银财宝，要怎啊处理啊？咱若要四公伊待咧身边，一来要行路无方便。”你来路顶也无安全，若要藏伫厝内呢，我又阁袂煞心。这条要怎啊办啊？周永祖是连连摇头，唔做半声。啊，张氏看见因翁唔稳伊，啊，就将头去挖咧因翁婿的心肝头咧，轻声的煞出起来，目屎哦，咳咳咳滴，过咧周永祖的心肝头咧。周永祖看见因母安尼，伤心啊！一个体，一时哦，煞乱了方寸。最后，崔启军家咧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娘家，呀，你若先是要爱甲我去哦，我就带你甲咱长寿家做一去。阮因公留落来跩金银财宝哦，咱则用翁啊堆好势，则盖咧后房的墙卡下堆。”厝内厝摕甲衣落，才长遮仆人来看守。反正咱一月真惊寒苦，时间毋是较真久，真做一年，真少半年，啊，咱就煞活倒来。

0: 来咯，啊，要是哦，有法通去考中一官半职，改换文凭，公众要做徛机关，迄就是一件大唔大的好代志。张氏看见因翁同意伊家己，甲伊做一去，而且也阁将厝内遮代志理落啊，怎好势？马上哦，口面换笑面，欢欢喜喜的笑着对周莹祖说：“多谢秀才不弃之恩，我这个哦就煞去收拾行李，明仔日甲秀才做一证件，啊就煞真袂爱困。”爬上床起来，煞去收拾行李。亚兰斯托因某安尼坐草哦，周永祖嘛煞困袂了落去，啊，干脆衫裤披咧床咧，趁三更半暝无人知影，偷偷将伊引光留落来，怀金银财宝搬到后房穿下，入咧几个红啊红啊咧，才敢咧涂骹咧。第二日天一光。周永祖前带着因某张氏甲因家张秀离开周家庄上京城去参加进士考试，也毋过啥人都无想到呐，观众朋友啊，这一座京城之行竟然惹出一场啥人都想袂到的大变故来。
1: 周永祖以为家己处理财产的方式十分妥当，中保的地点也无人知影。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也是出了想袂到的意外。
0: 各位乡亲啊，放下周永祖一家三口，进京不标，咱再来讲说，苏州府有一个叫做嘉玲的公棍，无娶某，这个嘉玲。只有是无爸无母，也无兄弟姊妹，佮也无阿伯阿叔，就连一个半个有通去外口的亲戚哦，都煞无啦。家己哦是孤孤单单，踮伫城南一只废弃的破砖窑内面。啊，若要端算，亲像伊一款身体健壮的大波人，啊，凭着一身草力，应该嘛着免烦恼食，免烦恼穿才对。也毋过这个家人哦，偏偏是一个要吃唔做的罗网阿散呀，而且也阁心术不正，歪点子法、歪歌词、出牌主意特别多，规日计想看贪别人的便宜，经常跟人借钱唔还，也阁经常去人厝内骗食骗啉，甚至将人的好物件顺手牵羊带咧走了，所以时间一久，周围跩人哦。大家都计嫌伊丑脸丑咧，非常讨厌伊。下村后哦，佫共号一个外号啦，叫做贾不仁。咱说苏州府郡有一座庙，这座庙叫做东岳灵牌后庙，供奉的是灵牌后。啊，基端这个灵牌后是上古金轮皇帝的长子。后来被封为东岳圣帝，因为东岳圣帝在东北山一带普渡世人有功，就又被封作是国帅太岳真人。到了汉明帝时节，被封为泰山元帅，掌管十八地岳、74司、省司之级。到唐朝武则天皇帝时期，又阁封伊为东岳元帅。唐玄宗加封伊为天子王，宋真宗呢又阁封伊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帝。遮侪皇帝咧，共伊封赐，证明一个灵牌号是非常的灵性。啊，灵性伫倒落啊，下一集再共观众朋友讲煞落去。再见。
1: 观天地，不肯恩赐小富贵，美梦中得见神明显金身。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二集，举头三尺，现在开讲。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苏州府和周永祖，将因引光甲因老爸手中继承了真侪金银财宝，但是 周永祖

0: 不甘平凡，伊真想要讨得功名，公众耀祖。大苦之年，为了要带因某、带因囝入京城去赶考，不得不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暂时藏伫咧因厝后房墙卡咧。咱过来说，苏州当地有一个阿善，或者假人，规日是要食唔做尿尿，上食无贴无所结唔痛，当地人皆真讨厌伊，将伊叫做假不灵。这个假不灵虽然警察，但是佫爱做红个发财梦啦。所以规日哦，到苏州附近东岳灵牌庙庙来求拜，也咱就说，这座东岳灵牌庙庙。供奉的是上古金轮皇帝长子灵牌庙，据传说是真灵性。庙内面的香火哦，也旺。啊，灵牌庙经过几落条皇帝的加封，到宋真宗的时期，已经被封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地。也传说灵牌庙神荫中掌管一方的二福吉祥。遍布经达之士，而且掌权法恶，公正严明，所以是享誉一方。凡是来伊一搭求消灾去祈福求子的，皆非常灵性。因此，四乡五里来东岳灵牌庙庙烧香进贡的香客哦，是特别多。阿庙中香火自然就非常兴旺。这个假人。早就知影说东岳灵牌庙真灵性，所以就经常到庙里哦来烧香求拜，祈福求财。但是甲其他来的香客无相同啦，这个家人特办来总是跟灵牌庙讲说，家己是怎啊警察牌命，啊是讲别人哦是怎啊富贵好命。将伊所讲的内容当中，皆流露出一种对上天想法不公的埋怨。灵牌庙对家人的为人，早就了如指掌，一清二楚，是极其反感跟厌恶。因此，无管家人怎啊求，伊就是唔肯施福土伊。也唔过，人神灵毕竟是神明，较良心。灵牌庙也是有淡薄心软，也阁是要托伊一摆考验的机会。为了检验家人的心地是否善良佮诚实，是毋是亲像家人伊家己讲的迄款，那等于有钱就会去做好代志。灵牌庙决定要试一摆哩。即一日，家人哦，工人底小工种土墙，则种半土墙呢。就感觉真辛苦，停落来休息。因为一条离灵牌庙庙也阁近，所以家人用个趁机来到庙里，向灵牌庙来诉苦求福。人来计嘛着带几盒带香来，家人是双手空空，唔敢开钱，行入去庙里也无带香来烧，所以哦。家人前伫涂骹咧念三丛草啊来做香，连烧三脚跪落去，共灵牌庙讲说：“灵牌庙在上，啊，我叫家人呀，特来祈求灵牌庙，求灵牌庙着可怜可怜我。灵牌庙啊，人说人生世间，有诶富贵无比，家财百万，食好穿好用好。”啊，对头，计是一世人，为什么我家人一世人偏偏呢？衫无够穿，钱无够用，食了顶顿无下顿，天做皮，涂骹做床，食过卵，坐到寒人，向个亲房坐出来，呼吼吼吼，计起骨哦，我是规身卡六六喘，着钻入去草堆里，唔敢出来。也天公伯那抓无目啊，那无将目睭睇开看看卖咧，先是要将我家人警示，才甘愿心。另歹笑啊，人我家人也无要求大富大贵，我只要求说，托我较快活淡薄， 托我淡薄小富贵，我就会做得到。一旦哦，那等我得到一丝仔小富小贵，我一定会功行善事，功成福田。但我要起死建庙，要搁造桥修路，要写高念歌。阿姐，咱安尼说啦，顶子富八十岁，老阿婆过未咯？下子也未多做，干那干去洗尿素，我都会做哩。阿姊妹哦，你哦，你安尼可怜可怜我，使我淡薄小富小贵嘞。说了，家人煞感觉身躯也疲劳，就煞退到五卡计，我咧石跳咧休息。哪知这睡坐落来无偌久，就煞安尼迷迷糊糊困入眠去。为说家人才睡困入眠，另派休就吩咐鬼作说：“鬼娘，替我将家人的魂魄抓过来。”鬼作一声应答说：“遵命。”就来到家人面头前，轻轻一点灵后一关，就煞将家人的魂魄关到庙堂之上。另派休将家人的神魂看看咧，问说：“你就是家人吗？你为何反复在我庙堂顶面怨天怨地怨恨神灵？哈！你跟我讲清楚，你到底有什么委屈啊？”家人的神魂赶紧跪落去说：“灵派后啊，你着可怜可怜我哦！小人我哪敢怪天怨地啊？小人只是想说，我家人出世在这人世间，衣不食身，食不穿裘，食了顶顿无下顿，也无床无被，热人都较滴，到寒人凶个就毋是实，是真歹过。有几落帮险险去寒死，你知毋？所以我家人毋才要求灵派休你，着可怜可怜我，只要使我淡薄衣食富贵，我家人就会栽赃报喜，贡献善事。不管是要起死建庙，还是造桥修路，还是要修炼高歌，经年变老，咱安尼说较调直咧。只要若等我有钱，我计较滚开咧。另派药啊，你着扎一开，可能我家人使我淡薄小的富贵。另派药，哪心思家人？拿非常庄严的问说：“有影无？家人啊，你说的都比唱的较好听，只是你有法通说到做到无？”家人赶紧将心肝头转啊，看一双啊，跩酒桌说：“灵派后啊，我家人若有说半句假话，将原先煞去当雷公卡死。我家人若是欺骗灵派后，一定会不得好死。”灵派后头点了说：“既然如此，我先问过曾福神看卖咧，看伊意见怎啊？”才佫说。说了后，灵派后就吩咐鬼作说：“鬼娘，你跟我将曾福神请过来。”鬼作答应说：“遵命。”然后咻一声，亲像风一款飞出去。各位乡亲啊，过无偌久，曾福神哦，煞去等伊请来，啥叫曾福神啊？这曾福神哦，是专管人间生死、贵贱、贫富、地位高低、科举成败、是非等等，以及十八地狱、七十四世等等遮大事的神明。曾福神因为长期甲阳间怀干骨刻薄、肺毒的不人打交道，所以对遮人看得真够透彻。知影遮人也未得到富贵之前，大家都真诚心伫咧敬神敬佛，希望侥幸发家。一旦若托因得到富贵了后，随随将家己以前讲的话哦，袂记咧替忘恩负义、欺昧良心，不识高官，不念贫穷，甚至有的是笑里装多，太人放火。根本都无顾什么风俗教化、礼法人伦， 遮为富不仁、心性痴迷的富人，只有因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也毋过人所说，人咧做，天咧看，因着知影人间事与天文六雷，暗色开心，神目如电。在曾福神的心中，伊都有一本小簿，伊做得清楚。跩人骗过得别人，骗袂过我曾福神。曾福神冷笑一声，就来到灵牌桥庙堂前面，举着灵牌桥，正拱手施礼说：“相信呼唤小神，有何法子啊？”灵牌桥说：“我一搭有用间一个叫做假人的，伊逐日过来我庙堂前面咧怨天怨地。”即鬼说咱遮神灵毋肯施福等伊，你替我了解一下，看到底是怎啊一条代志，托伊安尼作毋愿。曾福神答应一声，知影咯，遵命。然后就等过先去，看跪伫涂骹的家人，大声问说：“家人啊，你因何怨恨阮神灵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人生轨迹，家人当面酒醉下愿，说明缘由，转世作恶，今生受报。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奴第三集《因果报应》。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4: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5: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6: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7: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8: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10: 闽南之音，
9: 咱的乡音，咱的根。
11: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是个卡拉丁，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闽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0: 着慢慢啊开出去灵车，徛了野久都唔愿离开。伊是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传统艺术的一个符号。在对岛会顶面，白坎坷已经红的文化剧场，念着岛文。伊是中国最有名的提索木雕艺术家及改革家，中国木雕艺术独有的继承人及传播者。老人就安尼离开，尊敬的迄个舞台突然间变较空空，剩下以往无数的精彩的瞬间，在咱的记忆当中一直延续。
1: 这个人表演是跟木偶一样，你看过上面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四根，带上两个脚。
0: 1928年，吴亚克先生出生在南安罗东的山区。13岁，师从罗叶林、陈天伦学提索木雕，经历了练声、练剧本、练沙工等系统严格训练。在学艺4个月后，师傅便破例予伊登台演出。1952年11月，伊正式成为泉州木雕剧团的一名演员。因为伊的出现，古老的泉州提索木雕艺术伫传统的基础顶面，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搁较复杂的山规，搁较饱满的木雕造型，搁较细致的身段表演，不断呈现伫舞台顶面。一直到后来，《张开水手》《青春梦》《小三米下山》等等，这几出新戏的创作编排，也逐步。

0: 上京添好手，礼佛保平安。我叫小沙弥，大家看我一面笑嘻嘻，一身甲肥滋滋，饿了我快龙女神仙逍遥过日子，算我吃亏我了。唉，一人唔知一人知，咱是艰苦啊，无人知哦。
1: 咱即马听到的是吴亚克老先生对《小沙弥下山》这出戏中的片段，讲的是从生动的家里调的唱段到念白当中。咱就往完全感受到老艺术家对人物塑造的高位，以及深厚的传统念白的功力。但是现此时，这一切只能从相关的影像资料中去感受，或者从伊的在地子文身躯里，找到伊曾经的一粒魂力。今年61岁的林文宁，是吴亚克先生的徒弟，也是现当今提所木鸟界比较稀罕的会晓较侪传统剧目甲表演的人。地甲师傅相识的几十年来，对于吴亚克老先生的艺术为人，伊有野深的感受。
2: 我是1964年跟着黄一切老师在一起的，有44年的时间。给我最深的印象呢，就是他对木偶的安装，他的那个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有他表演的认真程度。就是1964年，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国防部长巴卢库到福建来访问，我们从福州调到厦门去慰问他。但是当时他有一个木偶小灰象的鼻子不灵活，他就吃晚饭以后呢，就开始动，动到早上4点多钟，一宿都没睡觉。到早上这个木偶搞完了，他也感觉到好了，这十几个小时都没有休息过。我觉得黄一切老师的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做什么工作最专心致意的一杆子插到底，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这种性格呢，是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1: 传统提手木鸟的双脚是由马术去编的，在人物做出类似箭步、弓推等动作的时阵，效果并无理想，无够力度。当吴亚克先生还阁是一个学徒的时阵，伊在古典神话剧《三只下凡》中演董吉杨公道。在这出戏里面，这个囡仔向老爸查实要找老母。在了表演的时阵，伊也紧入戏。伊想想家己就是迄个囡仔，拿起目屎，拿掉脚蹬地。但是尽管伊手甲交白，用去相当侪力操，但是手。

0: 的这个目标却是袂停袂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研究，吴业克发现传统的木雕根本无法写地做出吊卡断腿的动作，因为传统木雕的双卡是磨平的，无卡牛头的这个关节，动作也比较慢。为了塑造这个囡仔的形象，伊想起着将木雕加上叉去刻的卡步的关节，而后来又搁对关节的材料进行改动。并且对木雕的内部的结构稍作调整，增加了相应的铁线，让铁线木雕的形象和表演更加逼真端形。
1: 这个从马鞭脚过渡到这关节脚，那可以说黄老师呢是一个绝对的主角。因为什么原因呢？他原来是用木头雕刻的那个关节脚，里面真的是有关节，后来感到就麻烦了，就用塑料的。塑料的感觉就用铁丝跟塑料就加在一起，本来这个关节脚呢只能前后左右，但是不能要有弓箭步呀，有探台这几个动作，那黄老师就把它扒成两半，从屁股的上下转了一孔，用铁丝把关节脚联合起来，这样就跟走路一样，就能够跟那个这个弓箭步了，这个探台这几个比较难的动作就能结合起来。所以在这个关节脚的改革当中的黄老师呢是绝对绝对的主角。
0: 对双卡的改造只是吴业克先生改革传统木雕的一部分，另外对于甲动词的配合下面也阁创作了真侪新的剧目。而在剧目无论是从木雕的形体还是从表演的技巧来看，都比传统的木雕更加复杂。
1: 他就是一个改革的带头人，也是在这个木偶改革当中呢是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我说的是主导，没有他也许呢好多的木偶的改革的动作是达不到，结果在他主动带动下，还有他的一批学生和一批同事跟他在一起，所以造就了现在泉州木偶这么完整的一种表演的体系，所以他是个主导作用。
2: 最早他改革后的那个第一出戏是
1: 那他是好像一个聪明的猴子，聪明猴子呢那猴子要一个两条腿要关节要走，是他这关节脚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想改革，就聪明的猴子他自己写的剧本，自己导演自己演出的。
2: 那是哪一年？
1: 那大概是55年的，是56年的这个时间。
0: 对真侪人的目来，继承传统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代志，为了继承的同时伊阁有所创新，吴业克先生是为数无多的其中一个。这内面需要对传统铁线木雕的造型结构甲高白山龟有野深的了解。而吴业克先生不但伫舞台顶有非常高超的表演的技艺，而且伫生活当中也阁精心的雕刻各种无相款的木雕头。伊是业内罕见的集表演甲雕刻为一身的人。
1: 现在既能表演又能雕刻的人不多，专业表演的人多，但是集雕刻跟表演都好的人就不多了。按照我的看法，他的表演呢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从雕刻上呢，作为一种专业的雕刻，他好像还缺欠一点什么。他的一种思想呢，雕刻的思想就是一种创新，在眼睛、嘴巴、鼻子的活动上面，他有一定的改革。但从一个专业的这个雕刻家来说，他好像又差了那么一点。所以按照我的看法，他的表演是前无，后来怎么样，那还不能够说。从目前来说，是前无古人，后也没有人能记得上他。所以我看他的表演比他的雕刻真的是好
2: 更胜一筹。
0: 在世界各国的游团。得到亚洲人学到的吴业克先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也好接触的老人。伊甲其他普通的老人相款，闲的时阵也到厝内饲花草、雕盆景。只是伊比平常人更较细心，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啊，伊都放转而成为木雕艺术当中的元素。
1: 他平常非常随和，不管是跟我们的下辈，还是跟我同辈，还是跟他同一辈的人，他都非常好相处。工作呢，他也不意说我是个老师，我是个名角子居，他也没有。他的生活当中另外一种最大的爱好呢，就是收集古的铜器。为什么原因呢？铜器的造型非常好，他把这个造型拿起来就跟他表演的木偶做一种借鉴。
0: 1989年，吴业克先生

0: 多日本演出以国策划表演技艺引起了轰动。来自台湾地区的波德戏大师李天禄先生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定将伊两个家陈锡鸿甲李传灿送到泉州，拜黄药克先生为师，而后来也成为两岸艺团的一段佳话。从1990年到现在，因两个兄弟啊往返于两岸之间，来继承传统的特色木雕艺术。本来想说要过来探望老师的李传灿先生，得到达泉州的时阵，却是迎来黄药克老师更新的消息。
1: 他可以是说一个和蔼可亲的师傅，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像我自己父亲一样，他叫我说你要认真练啊，我不会留起步，就你有学多少，我尽量教这样。我那个时候构想是有要演一出，好像是武松打虎，把布袋戏跟傀儡戏串合。武松打虎就是好像酒店这个。武松进酒店，这个是要用傀儡戏演出；到登山以后看到老虎是用布袋戏。他还是蛮赞成，说这样应该是要这样配合比较好，把好的东西呈现给观众看嘛。我特地说，老师我要演这出戏要怎么办？他说不要紧，我武松做一个给你。他特地做一个武松喝酒的。
0: 李金花，你也可老先生行了。在传统艺术的发展走向瓶颈的时阵，伊的离开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伊创作的特色木雕形象将成为野侪人共同的回忆，但也只能是回忆而已。咱将希望寄托在伊的徒弟身躯了，但愿有法通得到更加好的继承。当问到是毋是还佫有法通像黄药克先生即款集特色木雕艺术之大成的人出现，伊的徒弟林文宁只留予咱一句并无明确的话：
2: 以后肯定会有，但现在是没有。
3: 即代有万万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金，即代有万万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4: 立夏一日天光早，阮来到里社区花巷的一搭，看起来也有历史珍贵老建筑。低头跟温和的照着门口的一块牌匾，面顶写泉州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将铁门划入去，挖起一条清净的巷仔，阮顺着两边形态各异的木料，也佮有各种无同的人物造型雕塑。往头前行，来到了一间简朴的房间，夹头一看，牌匾面顶丝木栽三里里阿青木。行入去内面，看到一个清茶简朴的老人，正伫咧木园。伊就是阮今仔要拜访的老艺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手工艺美术大师。75岁罗斯烈老先生，
3: 罗斯烈生1943年，泉州人。1997年被评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当代著名木雕艺术家，中国五大木雕之一，泉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6年。赢得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4: 一看到阮来了，罗斯烈大师就阿随和的招呼阮坐坐泡茶，突然感觉阿亲切。随后，罗大师就带阮参观伊即间小小的工作室。

0: 伊现在工作台面顶的一块布，阮看到了三尊半成品的泥塑。罗大师随手把一个水壶将泥塑喷淡薄水，伊甲阮说，这三尊泥塑伊已经做去四年了，到今嘛阿古未停过。
1: 三四年哈、哦，我干嘛会这样做？哎，这几天我就感觉从内容上面，从造型上面，从构图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我在深入过程感觉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这个是要传世的作品，这个传世的作品你应该有责任怎么样做得更好一点，跟我们今后的我们的晚辈怎么样研究探讨，好，这很有必要，作为我们艺术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责任。
0: 每一条成为大师的路都不是随随便便会当成就的。罗斯烈教阮说，伊从五六岁开始就伫老家练学木雕，哪会知这张雕刻刀一家就是六十年一家子，一辈子都奉献托了雕刻艺术。20世纪50年代初。阿哥是有感爱罗斯烈，卡家伫咧天后宫附近，每一日都将这座寺庙甲经典经过，慢慢的对来到的不像雕塑甲雕刻有了兴趣，就经常猎人啊佚佗。伊阿哥记咧伫小三年级的时阵，伊的艺术作品《闽南狮》啊，就作为代表两摆到日本交流展出。曾细汉伫咧手工艺术方面就展现了艺术天分的罗斯烈，1958年进入泉州工艺美术学校学雕刻，选的是木雕，师从当时的游鸿安黄再来当木雕老艺人。毕业了后，罗斯烈到泉州市工艺美术公司雕刻厂工作。迄个时阵，年轻的伊就可以开始做师傅大徒弟了。那到今嘛，伊培养的徒弟已经做啊少袂过来，其中有几落个已经成长为国家级的工艺大师了。
1: 这个带徒弟面太广了，说不清楚，记不清楚了。也有外省的，也有本省的。我举一个例子喽，我培养的现在有两个全国大师嘛，是黄千户嘛，跟郑国平嘛，那。国家级木雕艺术大师好几个了，真的从这方面我是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人才，这方面我自己有感觉有点骄傲，可以讲说像培养一个大师不容易的，真的是来之不易的。那个
0: 在泉州开发区的罗斯烈艺术馆，阮参观了凝聚了罗大师一生心血的作品。历史在罗斯烈的艺术作品内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比如早期的《我是一个兵》、《主席上》、《白求恩》。1979年，伊参展全国工艺美术展的木雕展开，宣泄了伊在木雕面顶的全新探索作品。以最大程度保持木料的自然形态来进行雕刻，被称为自然型木雕。张奎赢得中国工艺美术优秀设计一等奖。1984年，罗斯烈用5年的时间创作的软软木雕《五》，成为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笔会奖评选会唯一的一件获得金奖的作品。是你41岁的罗斯烈在国内逐渐的出名。说到艺术的创作，罗斯烈老先生的目睭来到闪烁着光芒。这件名号做草原印象的作品，除了是在工作室来到客气20年的一块茶头。
1: 那个起码放在那个玻璃窗的那个墙壁上，起码20年，知道那块是成材的材料，但是又不懂得下到，那你那个灵感没到，你意了这等等这方面还没成熟，下到了以后，你那一下到那个木雕，我刚才。

0: 说了，木雕的木雕属于简化，泥塑属于加化，木雕一剪就没有了，补不上了。泥塑加化，泥塑从小到大。
1: 有一摆，杜斯烈从草原旅游到来，佮看到这块木料，灵感就来了。只用少少的三两刀，就将蕴藏伫这块木料当中的灵魂释放出来。头毛、嘴丘、依稀可辨，过去20年的这块茶头，变成了一位把劲风霜的老牧民形象。关于说要怎啊才有一双发现美的目睭，罗斯烈老先生幽默的教阮说起，伊创作的获得2014年世界工艺文化节设计特等奖的软软木雕手。硬呀，其实是咱泉州随处可见的软软手的花木料。伊甲阮讲述了当时发现这块材料时阵的一段趣闻。
0: 那个手哦，说起来大家都会笑了。我们当时工厂放材料都是放在龙眼树啊底下，啊龙眼树买来的材料就放在龙眼树底下。好，那我们男同志哦，当时小便来怎么样？都很随意的，只要没有人在榕树下的时候，哪里都可以。啊，那个是垫在那个拉料的那个，我说起来也笑死人。那一个是放在那边垫脚的，所以搞这个创作是偶然的，我这是真的是偶然的。灵感没到，你就怎么样做，你就没把握了。
2: 后来就
0: 正好那样大，那个头部跟臀部，跟臀部，人腰带那边。不管木雕，不管什么设计啊，都要有灵感。灵感有灵感才能做出好东西。灵感一般都从生活上过来吧，生活会让你我们经常接触嘛，灵感从生活中发现。
1: 几十年来。罗斯烈的作品不断加到工艺美术界最高奖项，也因此受到全球雕塑界的关注。2016年，罗斯烈获得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殊荣，伊也是福建省唯一的当选者。除了木雕，罗斯烈大师的几摆跨界创作的城市雕塑作品，说起来，大家人一定会也熟悉。比如说，泉州丰德广场的标志性雕塑《离合花铃》，泉州天后宫的妈祖像，泉州虎门庙孔子公塑像，升天寺的白鹿爷，少林寺的18罗汉泥塑等，都皆是出自罗大师的手笔。在采访当中，罗斯烈老先生几落摆提到艺术家的责任。一身英语退休了的罗斯烈，一个已经75岁的老艺人，仍然坚持每一个手加刻度，在工作室工作到最后一个离开工厂。
0: 我一般都传达室11点钟关门，我才回家，因为晚上比较静一点，一般都在搞创作。现在我感觉跟时间在赛跑，时间真的在我是非常宝贵的。
1: 第四幕在，阮看到墙壁面顶挂着一张伊甲伊的孙仔拍篮球的合照。罗斯烈说，篮球是唯一的业余爱好，因为拍篮球可以保持体力，搁较好的搞创作。
0: 你70多岁，第一会碰到问题，可能是眼睛受不了了，所以我现在说经常一点体育锻炼。因为你搞木雕，你这个锤子拿不上来，你是谈不上你的专业了，是吧？有时候搞累一点了，眼泪会自然流下来，眼睛都没有休息啊。我也是为了说多做一点比较满意的作品，你可以下一辈互相探讨。
1: 今嘛，甲时间赛跑的罗斯烈大师，生活困欠又个破鞋。几乎是艺术馆、工作室、厝内三点一线，作息也有规律。 天光早10点起床，

0: 中午两点到三点半午睡。暗头啊，行去花巷口的堆啊，找一碗红梅，然后拍一淡仔久的篮球，就搁回到工作室来搞，雕刻到十一二点。结果是老人免费的公交车，或者是伊迄趟永久牌卡踏车，倒去厝内。当提到泉州雕刻的所列人才现状甲传承的问题，观众罗斯烈老先生严肃的表情甲急切的语气来到，感受到一个老艺人对行动的深深挚爱，以及对传承的担忧。
1: 现在这个人才这方面，对我感觉有一点先机的。我们公民署现在哦，碰到很大的危机了。危机在哪里？就人才缺乏，人才缺乏就没有存在的创新了，断层在我们这辈子所得上太心痛，真的。人才培养这方面，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我已经四年到谈过
0: 创新。泉州木雕自天保两年起，到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家在泉州的街头巷尾，特别是有闽南特色的红砖古厝内面，总是会通看到形形色色的泉州木雕的身影。从某些方面来讲，泉州木雕在千年的时间内面，早就已经融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了。正是因为有专注的老艺人，不断的奉献家己一生的心血，付出汗水、精神和灵魂，才造就了今仔泉州民间南派工艺光彩。采访结束的时阵，日头光灿烂的照着石木材。阮伫北咧，密密个期盼，有搁较侪年轻人真正会专心传统个手工个学习，亲像一辈子只若做一件大事个罗斯烈大师同款，为泉州个传统艺术带来新的春天。
2: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无？
7: 你想要知影？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俩聊天呢、啊。
1: 阿娇啊。
2: 是了，阿你好啊，我也说得来哦，你这当瓦格大哦，阿算咱全州老二好了呐，排去番侪年了吼。
3: 啊，无咯，种个事咱大家吼三听通，啊你唔甘嫌呀？啊来哦来哦，来瓦格哦，捡两顿东西互恁孙食俩，临时的较烧呐。
2: 唔免咯唔免咯，咱我是出来买一鸡盒品质的俩。
3: 鸡盒，啊要去烧金哦，啊是出来啥代事？啊福袋啊排袋？
2: 无俩，都旧年俩。去年去庙里去下馆呀，好我说哦，通赶紧抱孙呀。啊，那在今年哦，孙都煞抱咧手咧咯，也紧哦。唔只想说哦，得赶紧来去还愿呀。
3: 做啥？啊是去打路俩？在线哪里都知。啊，阮娇啊，个志明哦，啊结婚啊一年外咯呐。啊，妈唔知咧捏啥，啊捏作古安呀，啊无快一个囡仔出来，高大啊无动无静呀，哇苦，皇帝无急急死太监哦。我哪有闲哦？我就上五楼去咧问呐，探听卖，啊，看有啥办法无？说较歹听的，啊，都是咧说社会无允许，那无，咱是苦无汤一样是一手。
2: 是俩是俩，做爸母的计嘛你啊的，阿丽凤啊，那无哦，你叫我做来去哦，啊去求一下卖，可能叫啊哦，今年要有无？
3: 有影都着叫，啊，唔知会唔会，啊，我即搭卖一半咧呐。
2: 啊，个阿新王哥较重要，还是婆孙较重要啊？丽凤啊，王哥哦，随时切都有俩。啊，这个孙哦，不是说放在床内哦，家己就会切得出来，你就会明白哦。
3: 有影有影，啊，在线啊，是伫倒落啊？
2: 明源啊，就去玩迄嗲落俩，无偌远哩，无偌远哩俩。
3: 好，啊，我你稍等我一下，嫂子啊，我是等无你跟我孙看者。我出去即就来，哦，娇啊，你等忙死我去哦，我甲在线要去烧金了。
4: 好啊，你要去哪？你通走上远啊，那无我陪你去哦。
3: 免我袂咧老公，免惊俩。在线，干嘛要去扯孙呀？到时阵带倒来，互你饲吼。
4: 啥？
3: 啊，就安尼哦。
5: 我海现惊，我海现惊。
3: 在线啊！啊，这摆也无你，我都袂晓收到来一单啊。
2: 都还是有人报我俩，我唔才会知影。啊，对咯，你好啊。到时今仔也是无闲个哦，他袂记咧请我哦。
3: 哎呦哎呦，我一定会记哩。啊，若无你展现，哪有这个孙啊？哦，
2: 唔当安尼说哦，安尼哦，人前误会想说，那个孙是我甲你生的，是不当笑死的。
3: 阿贵，你着多谢你俩。
2: 阿你好啊，等下哦，咱先来去抓青羊嘞吼。我一个老同事哦咧注意俩，伫爱国楼俩，来去甲伊卖者，咱才倒来一阵就好。
3: 啊好哦好哦，啊无差一日久哦。
2: 哎、欸，车来了车来了。
3: 啊，起来去起来去，真是哦。
5: 啊，要去哪要去哪，顺来顺来，去啊去啊。无位免票，有位人领坐，来宾来宾来宾来，啊来宾快啊你起来啦、喔，啊老姆啊，啊这两位领坐来来来，包着甲斟酌了哦，拢无小用到简历个简去哦。
2: 你好啊，啊啥叫简历位啊？
3: 简历位，简历位就是查你啊，专门伫红个车顶头哦，你专家人诶，你着水利哦。
5: 来哦、喔，买票。
3: 啊两个到青羊偌钱啊？
2: 你好啊，我好意俩。
5: 啊一个四块，两个八块。
3: 哇空，一日着较四块，我死抓鬼红麻呐。
2: 你好啊。四块都对啊，
3: 唔对，真鲜啊！一个两块才对哦，后生也要专吃咱老岁啊，咱这是唔通让伊失去哦。
2: 哈，敢袂啊？啊，无是着偌钱才对啊？
3: 咱后生来的时阵，我是看较显眼见，啊，你听我说啦，后生爷，我问你哦，啊，俺这个换海狗青羊是着偌钱啊？
5: 啊，一个五块啊。
3: 对叫，安尼啊，俺另外狗青羊，那着一个人四块啊。一个才两块哩，
5: 啊无，定定嘛四块。
3: 唔是哦，头先来的时阵，人按另外买车去换海，一个才三块哩呐。啊，你啊换海到另外三块，换海到青羊五块，啊五减三，啊另外到青羊一个人两块唔才对。
2: 唔惊呐，后生的，你唔通欺负阮呐，看阮较老实要转嫁阮哦，阮哦才是无通让你安尼的哦。
5: 无无无，安尼算，我定定嘛四块。
3: 无无，你数学吃无透。佮搞出来佮人卖票，
5: 啊！无你落去，坐八只，定定嘛四块，八只嘛四块，
2: 老拢是四块。来哦，我好你哦。
3: 展现啊，这个后生家歹声少，啥物叫咱是老五咯？伊是要乌咱几块文，哪通好伊啊？
2: 你好啊，算算去哦，咱也无要几两块文俩。
3: 无啊，种个后生家哦，做生理无照起工，啊你佮你七险八险，啊明明青羊到外海五块，啊另外到外海三块。 啊，哪会连到青龙山变死壳啊？哪有安尼啊算的啊？
5: 啊，老金啊，无乌哩，迄个票价是安尼啊定的。
2: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3: 你的害安尼啊乱收钱，趁钱是唔免阿要的款呐。
2: 李红啊，唔通干嘛咯？咱到那要到了，等下哦，干嘛落去？伊只唔等咱落车，教官甲咱载街头，安尼咱就较可以哦。
3: 啊，迄个指标迄搭哦，才好阮落去俩哦，辛苦哦。

0: 甲川鸡鸣啊！啊，倒一杯水来，我啉者了。
1: 母啊，你依然哪做哦？
2: 母啊，你是去打乐俩？说啥物叫詹贤去找孙啊？
0: 代志是安尼俩。
2: 啊，母啊，咱手是你唔对呢呐？
0: 啥？
1: 母啊，人票价是按区间来定的，无打哦，唔是人乌你，是恁袂晓哩，佮对人歹声扫哦。
2: 母啊，你就是要食人较狗狗哦。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吗？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3: 吗？
4: 来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袂通，
1: 阮公司也咪招抢挂了，我想咧信号拢是无好，唔则拍袂通。
0: 信号无好，维修要阁多滴开桥咯。你这是唔通说较啥？人包厢规较目睭睭，再一点仔信号都无。我则唔信，当初死背这个号码的时阵，人就说了，信号是偌好拄偌好。你阁那是走啊啥弯个屁个所在？都无招信号弯个。
1: 啊，都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啊。
0: 你敢是大去大咧创啥歹代志啊？惊我知影，惊我掠着。这超工比人比较无先好，头我找无人诶。
1: 天地良心哦，我若是要互你找无人，就较安尼啊。
0: 照你安尼说，你是怕什么？互我找无人诶是？
1: 无咧啊，都讲咱说手机无先好，就是无先好咯嘛。
0: 哼，说开你诶机破手机哦，无先好算较得咯。有阵也阁想衰啥，啊毋就是无显示，是不是啊？也阁互你连开机阁未开机咧，说阁歹听咧，迄机破手机啊，听煞算了。
1: 唔免哦，现在手机更新换代专精，随买哩，随阁是咯。非得是着过时诶，要一挂吼，干脆将个老古董夹一支无所谓。人歹歹啊，算我头一支手机啦，换侪年咯，都也习惯咯。看咱女人俩，将个头一个帽嘛较习惯，嘛较珍惜哦。
0: 无你安算要几个帽啊？夭寿啊！连将个话你也敢讲，无天无地啊你！志明啊，恁公司怎啊昨暗奈想着要招伊唱歌？
1: 都客户来了，要甲人签合同。无甲人安尼啊，小啉者、小客者，人哪要到合同顶下签你啊？
0: 说较恁哦，公司干脆搬去酒店啦，还是 KTV 较调调咯。非得骗人拉一段业务啊，变得气一转，搬家去较离变哦，省得阁走来走去。
1: 这招阁是袂歹，哎，现在时代无同咯，以前去客啊，计是阁同学去，到底安尼第一点一咯，大家你唱啊，较熬大几块咯。现在无同咯，平日去 KTV 啊，无开几千块是袂得出来，唔过一千外块开落去，合同一签啊。几万块你入来咯？
0: 总归一句，就是风气歹哦。喂，喂，阿伟，
2: 张彪啊，啊恁志明有伫厝内
0: 无？有啊有啊，啊你要找伊哦？
2: 啊，看拍的手机连拍袂通。
0: 正常，伊迄支破手机哦，毋是人拍会通啊。啊你等者，我叫伊来接。志明啊，电话哦。
1: 喂，啥物要找我？少啉烧酒是一，少唱歌是二。少啉烧酒，搁兼唱歌，直接是零转人工服务。
2: 哇哇，这是个快活位，阿明有位无？来客哦。
1: 又搁要客哦？要客你着是二叫来要客。
2: 阿位无咧？
1: 咋唔再去哩？倒来，互阮某骂个臭头。
2: 为你多谢嘛，无差一摆啦。阿明阿明，啊，我差不多着八点吼，八点去载你。啊，咱楼下三等哦，
1: 哦。好笑好笑，
0: 哎。臭逼，请你要搁啥等啊？
1: 你招俩。要客，
0: 又个是客哦，算了，我唔跟你说，你要干脆困 KTV 较调节咯。

0: 兰州啊，我说阿妹是超常发发挥啦，我两个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啦，手瓜较袂输张学友嘞，啊，搁无咱搁耍一段哦，迄个我搁一群朋朋友，咱搁来去，我头一摆看到生甲作烟斗作福相的才叫人玩呐。
1: 到底啊！啊，你连马都唔能够耍落去咯！
0: 笑死啊！把他马马无啊！操你妈的道理！你心操我草地人，泉州我草地是地下水道，你唔知啊？
1: 啊？啥意思啊？
0: 就意思啊！过了十班、二十班，挂嘴嘞，那是共五班。倒落去我巴肚内面，嘛再流落去甲地下水道煞水，唔是水是，同款流啦。
1: 凶个唔卡过，啊这所加走几座哩了了咯。
0: 啊，唔懂啊，你听我怎么讲？讲咯，落来就慢慢呐，明啊？明啊？啊明啊？咱只个就吼，
1: 走，人啊都话要倒去咯。哎，草地啊！这是乌干那对导游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斯文啊，袂输遮尔牛，是安尼啊，真正唔讲话。啊，怎我一日去 KTV 咧，小酒开两万，你一个小狗呢啊？红哥都看袂出来咧。
0: 啊，对喽，走啊，咱明仔只够招吼，第落哦，气氛合当哦，啊，咱明仔就顺手煞两个签落去啦，哦。
1: 啊，人行遐远咯，行远咯。你这个小狗，头先在 KTV 内面是四五五招，归来给你的声号，你在倒啊，都让你跳卡不冷。
0: 我说志明啊，啊你头先有注意无？啊，今仔日这个黄总哦，做一算，拢共三个客户，阮大头家也伫嘞，吼、哦，这啉烧酒啊，上着加啉，上着少啉，也歹把握呐。
1: 啊，你唔是啉马咯？
0: 这清清啊，袂靠边哦，啊，也阁有吼、哦。头水在唱歌的时阵哦，你说咱那是唱伤好，会将头家给比落去；那是唱伤歹吼，咱家己你无面子。
1: 哎，无啊，我说，头水你明明都是啉马路啊，伫只小狗背，啊，怎啊人一家咧现清醒啊？不是啊，草地咧装醉吼。
0: 哎，就哎，你本领你袂晓嘞，你啊钱啊，哎，
1: 啊草地啊，你有将我逼了无？无话就无话嘛，那就装啊。
0: 哇，可死个你哦！将我电话阁是着啊来加向我学淡薄。人说酒场是上关键，啊！你想说你伫 KTV 顶卡内面说的话，啊，第二日人醒过来就袂记得了吼。
1: 上个是当然的，大家都连骂咯。你个若是骂因祖公十八代，你第二日嘛袂想你起来。
2: 何老弟，
0: 错，大错特错，错啊离谱！人一句一理吼，都嘛是甲你听巴肚内面的。
1: 有影无？
0: 看无影啦！今仔暗吼，想要讲啥物，我计嘛是听甲现现。
1: 是啊，阿弥哦。那是无带你来啊，我阁是无注意着啦。
0: 都免说你钱了。
1: 那无，拢无一出个一公说，我袂念，两杯落去就假死无法咯，要倒天边咯，总嘛会互人看破卡手。
0: 所以说着会晓装啊，是啊。KTV 种所在吼，啥人怎话是看甲显显。人说西林该醒，我独醉。啊，伫咧 KTV 内面也是西林该醉，我独醒。就安尼哦，才会入去不败之队啊。所以我草地吼，加算是九国英雄。
1: 我看你不是九国英雄，你是九国奸臣，老奸臣。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产，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全家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来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长得来啊！你谁给你要一支？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单五年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我也是。
0: 其他路木一当当给的，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3: 宇宙呢？国宇宙，
4: 月赛 K 四五。
2: 宇宙。